0: 0.01秒是十年如一日的训练砸出来的。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1%的差距拉开可不是一点半点的，它杂质少了，那咱们就吸收好啊，代谢负担咱们也就轻了呀。所以每一口吃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有效成分，不浪费一分钱。但含量高达99%，怎么做到的？那就不得不提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工艺。只有很高端的工艺技术才能做得出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么我找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有8项国家发明的专利，不是外观专利，不是包装专利，是国家发明专利，含金量最高的那种。
1: 8项专利
0: 啊，
1: 还不是什么这个包装之类的哈，
0: 啊，
1: 还实打实的那种专利。
0: 对，
1: 不是咱申请1项专利就够难的了，8项的话，那得多厉害啊！
0: 是啊，8项得多厉害呀！8项，侧面看，立冬凑厚厚的一摞，大家看看，一张一张的，全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厂家给我寄来的。国家发明专利审核门槛极高啊，要经过层层的严格的审查，证明确实有技术创新，有独到之处才能批下来。就你刚才说的，1项都难，
1: 是
0: 8项集中在一款辅酶 Q 十上。
1: 哎呦，
0: 这什么个概念？
1: 是，
0: 那我这么跟你们俩说吧，咱老百姓都听说过那个8仙过海的故事吧？
1: 啊，对，
0: 铁拐李靠啥？靠葫芦。
1: 嗯。
0: 汉钟离靠扇子，何仙姑靠那个荷花，
1: 嗯，
0: 这8仙各有各的法宝，各有各的神通，谁也替不了谁。那么这个8项专利就像8仙一样，每一项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管着不同的环节，谁也缺不了谁。
2: 嗯，8仙过海，各显其能啊。
0: 嗯，
2: 这听着很厉害啊。
0: 啊，
2: 王老师，你都带来了，就一个一个跟我慢慢说说。
0: 不是听着厉害，是真的很有实力，要不我就详细说说。
2: 说说。
0: 哎，好嘞。大家看一下啊，这1项菌株选育专利，这就像什么？选种子啊，同样一块地，好种子跟差的那个种子长出来的，它能一样吗？就这项专利，专门筛选高产高活性的菌株，从源头就把辅酶 Q 十的底子给它打好了。没有好种子，后头啊那全白搭。
1: 嗯，
0: 咱们再看看2项。第二项呢是什么呢？是母种培养专利。那么1项咱们说了，选出了好的菌株菌种，2项就是把好菌把它养壮实了。什么叫母种啊？就像咱北方的蒸馒头留的那个老面，有了好的老面，那后头发出来那馒头才能又白又蓬，是不是？而且是你发一回好一回，回回都好。那老面要是不行了，我再怎么揉我也蒸不出好馒头。母种就是发酵的老面，母种养得壮养得稳，后面每一批发酵才能起点高品质齐，不会这批好那批差的。
2: 嗯，这前2项就把这源头给管住了。
1: 对，
2: 后面想不好都难呢。
0: 是啊，
2: 因为底子就很硬啊。
0: 3项发酵工艺专利，就像我跟这儿炒菜，这个火候是不是要控制控制啊？
1: 那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小火，什么时候加温，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关火，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全程精准把控，发酵出来的品质才能批批稳定。我们在家炒菜火候不对，同样的菜会出来2个味儿啊。我们接着再看4项，这个4项啊就是菌体提取专利。发酵完了，我们得把这个辅酶 Q 十从这个菌体里充分的把它掏出来，那么这项专利呢就让提取率更高，有效成分不浪费不流失，就像家里的榨果汁儿，有的榨法呢剩一半果肉扔了，有的呢就榨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说

0: 哪个划算呢？哎
1: 呦，这听您一说，这个前四项专利哈，这就已经很牛了啊。这个在同行业当中，我觉得就已经是属于那个中队长以上的级别了。哎，
0: 你先别急，后边还有更厉害的。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五项，提取造化专利。这一项是干什么呀？就这个步骤啊，它是去粗取精，是用温和的工艺把杂质去掉，又不破坏它的活性，就像这个老匠人剔骨取肉一样，那是刀刀精准，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个就是第五项。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项。第六项是什么呢？发酵液分离专利。就是从发酵液里把有效成分高效温和地把它分离出来，不破坏 Q 十的活性，就像从沙子里掏金，得把这金子一粒不剩的全都捞出来，还不能伤了金子的成色。
2: 我的天哪，那这技术太有含金量了。
0: 还有更关键的呢，第七项，层析纯化专利。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重头戏，用连续高精度层析系统，那个杂质啊，一层一层的给它筛掉，就像过个筛子一样，粗筛子过一遍，细筛子过一遍，再过一遍，更加细的筛来筛去，杂质越来越少，含量越来越高，就是这么一步步的突破上去的。
2: 难怪这含量能拔高到99%啊！别人想突破，关键没有这个技术啊。
0: 第八项，这个第八项呢是再现再生专利，是提纯用的介质能循环再生，保证长期稳定深度去杂，品质呢始终如一，不会今天纯明天不纯，今天这个产品好，明天这个产品又差了点儿，就好像那个滤芯能够反复的使用，效果不减，保证每一批都是同样的高水准，八仙过海，少了谁那都不行，铁拐李没葫芦都过不了海，何仙姑没荷花他也过不了海。八项专利也是一样，缺了菌种选育底子不行，缺了发酵管控质量不稳，缺了层析纯化含量上不去，缺了再现再生品质难持续，这每一项都是不可替代。八项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1: 厉害是真厉害哈！你看，从选种、育苗、发酵、提取、去杂、再提纯，最后到这个精炼和品质的管控哈，全链条一个不落，这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为这款辅酶 Q 十呢来保驾护航，难怪呢它会有99%的这个高含量，就是接近纯品水种的成品了。
0: 说得太对了，确实是全链条覆盖，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一步不落。所以，咱们这个很多朋友说，是这样的辅酶 Q 十，我就不用为这个什么低效工艺呀、低活性原料啊、高杂质残留买单了呀。我吃着好的每一口，那都是高含量、高活性、高吸收的有效补充。那么，我还要说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我看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配方搭配十分用心，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E， 它们俩。搭档不光是协同抗氧化，它那个效果是翻倍。维生素 E 呢，它能像搬运工一样，帮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人体里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说的再通俗一点吧，这不是简单的叠加，是互相成就，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2: 那既有这99%高含量的打底，又有八项各显神通的国家专利保驾护航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帮着吸收增效，这不就是已经是武林盟主了吗？又练成了绝世的神功，那手里还握着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嚯，这一个人就已经没人能打得过了呀！这三样凑在一块儿，那不就是无敌中的无敌了吗？
0: 你又抢我的话，我还没说完。

0: 你等我说完第四个你再夸也不迟 这第四点是什么呢？原料啊，那更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底气。原料是什么地方呢？我说给大家听，它是来自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没有印象？
1: 这个名字好像怎么那么耳熟呢？
0: 我告诉你吧，立冬啊，凡是买过辅酶 Q 10的，很多人都听过金达威，它是全球最大的辅酶 Q 10的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一半。
0: 全球每2粒辅酶 Q 10的原料，就有1粒以上可能来自金达威。
2: 你看，这不就是独孤求败了吗？这不就是行业的龙头了吗？行业的巨无霸呀！
0: 不光是他这个企业规模大呀，金达威他还是上市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并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辅酶 Q 十单项冠军产品，拥有 USB、NSF、ISO 9001、FSSC 2200等国际认证，安全稳定，可溯源。对比普通厂家的原料，那它的优势我给它总结了一下，有3点。第一，它的菌种更强，有自己培育的高产菌种。第二，它的发酵更先进，全自动化控制，品质更加稳定。那么第三是提纯更加精密，瞬时干燥，让这个原料活性更加强，让它的含量更加高，让它的杂质更加少，让它的残留更低。
1: 行了，明白了。怪不得哈，它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含量、工艺、搭配、原料，就这四关哈，四关关关那么硬。这从里到外都是经得住随机抽考啊，这是。
2: 不过话说回来哈，99%高含量又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啊，不得至少400多块钱一盒啊。
1: 那还用说吗？贵是肯定的啊，但说实话哈，你要真是这么贵哈，吃一盒两盒可能还行啊，时间长了，咱一般的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就是，
1: 所以说阮老师啊，我现在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不能咱们尽快的开始团购啊，然后呢，您再帮大家省点钱啊，是吧？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我是真想多备一点。
2: 对呀，我也想给两边的老人都备上啊，把他们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啊。
0: 现在团购还不能开始啊，大家也得给我点时间，因为他这款辅酶 Q 十的成本，我了解下来太高了，99%的高含量，8项国家发明专利，再搭配维生素 E， 原料还来自于金达威。大家想，这样的产品市场上是不是凤毛麟角啊？那么好东西成本是不是就高啊？那当然，厂家肯定也是不太愿意把这个价格降得很低，让我来做团购的呀。
1: 是是，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儿，对吧？咱不能放弃，是吧？集万千好处为一体的辅酶 Q 十，大家呢都想花小钱轻轻松松的咱们用上。市面上卖那可能是大几百块钱，谁花这钱谁心疼，
0: 是，
1: 对吧？所以说，阮老师您还是，
0: 李东，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会放弃吗？我没放弃，
1: 没放弃最好。
0: 我想了一个招啊，我跟你说啊，我直接联系了原料供应商金达威药业，我和金达威的负责人呐、那个老总啊，聊了挺久了，他很认可我的为人，也认为我带着大家团购送实惠，让老百姓实惠的这个理念，他也认可，他跟我说愿意支持我们。那么你们俩想想，有了原料方的支持，回头我再去跟厂家谈判，这个底气是不是我就昂首挺胸，我就不一样了？
2: 足了，底气足了。
0: 所以大家呢别灰心呢，我估计啊，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回复给我。
2: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着急啊，这两天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桂花嫂她发的。
3: 阮老师您好，我最近吧总觉得没劲儿，走一会儿就累，晚上睡觉吧你说心里也不踏实。

0: 还是打电话问我身体吧，我都说好着呢。其实吧，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听说高含量辅酶 Q 十能给心脏添能量，我一直想买，可药房含量在90%以上的吧，一小瓶就300多，我退休金才1893元，真有点吃不起。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价格谈下来呀！我想身体好一点，别让孩子分心。你说明年也帮孩子搭把手，带带小孙子。
1: 天下父母都这样啊，明明自己不舒服，电话里还说妈没事儿，爸挺好的，其实就是怕自己孩子操心呗，担心呗。
2: 是啊，这个就是父母对子女最深的爱。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不是不难受，是嘴里不说。不是不需要，是舍不得。我跟大家讲啊，心脏是身体的动力泵，心脏有劲儿，人才有精气神儿。辅酶 Q 十本来就存在于我们人的体内的，它参与我们身体里能量的生成，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自由基。那像我这样年纪越大，我们越要重视这种基础营养的补充，尤其是经常我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经常感觉到疲劳，感觉到心慌，什么气短，睡觉不踏实，这些老朋友们，我们不要总是用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不要用这个话来糊弄自己。大家要放心啊，你们关注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看中的就是含量高、工艺硬、原料靠谱、价格和库存这事儿呢，我还在努力的沟通和争取当中。只要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伟伟有发来的留言。
3: 再来听一段一碗热汤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我老爸开了20多年的出租车，吃饭睡觉都没得个准点。我现在退休了嘛，岁数一上来了，身体方面开始找后账了，胸闷乏力心慌都集中而来。医生让他平时要多注意心脏的养护，我就给他买过高含量95.2%的辅酶 Q 十，一小瓶嘛都要好几百哦，但是吃着效果确实不错，他跑五楼都不用倒气了。可我老爸实在是心疼钱啊，说什么都不让我再买了，所以老天保佑，不由阮老师一定要把99%含量的辅酶 Q 十谈下来，我不求别的，就想让我爸少难受点。
1: 今天的这个留言呢，都很让人感动啊。
2: 嗯，
1: 父母舍不得花孩子的钱，孩子舍不得看着父母遭罪呀。
2: 其实很多家庭都这样，就爸妈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力气啊，全都贡献了给这个家，老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呢就开始提醒他了。可是呢，这当爸妈的呢，就想替孩子省钱。那我要告诉我们这些老同志啊，心脏是我们人体最艰苦的器官，一天到晚它不停地跳，它不能停啊，对不对？所以它特别特别需要能量的支持，而辅酶 Q 十就像是细胞里的能量帮手，对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我们身体的活力以及抗氧化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价值就在于有效成分更加集中，长期养护让我们更有底气。所以这次呢，我一定会尽力把接近于纯品99%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价格谈下来，让想用的朋友都能用一用啊！所以大家别急，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吧，我争取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1: 太好了，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阮老师讲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凭栏试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

0: 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好饿呀，
10: 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就是拼了命

0: 我们这次要去找周玉海，也会给局做一个交代。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众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办。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2: 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1: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哎，
3: 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报告，
1: 李雷，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舅舅来了。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哦。哎，
5: 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老婆，
4: 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5: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
4: 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5: 10%的把握吧。
4: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6: 爸，见梁飞啊！
5: 哎，小小，你说说看。
6: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5: 小小，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
6: 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
5: 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6: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5: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4: 董鹏。
7: 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火车站里。 人很多，上下旅客，急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咱们往回夺，严加防守，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了。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耶，不得了了！ 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饿嘞？
8: 哎，先生，你有什么？
9: 给我来张牛皮纸。
8: 好嘞。
9: 多少钱？
8: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还扫了他的荡。
0: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2: 梁飞，你切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3: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3: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2: 你能上哪去？
3: 执行任务。
4: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3: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2: 董鹏，
3: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了吗？
2: 这，哎，这是老师，这还听出来？
5: 怎么说？
2: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2: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5: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6: 派的传人，
0: 不能有任何闪失。
2: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0: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2: 好。

安龙浩瀚。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真没一千斤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别拦着我！臭
1: 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
0: 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有这必要吗？
0: 你以为呢？
1: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君你人生地不熟的。
0: 反正我这特战军这帮人不敢相信你，去了他可帮我把关。你正经点，
3: 慢点。
0: 济南和青岛吧，是吧？
4: 天津卫、杨广头啊！
0: 要骂有骂，自骂骂小。
3: 干嘛呢？
0: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索
4: 谁呢？
0: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砍住了。
0: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0: 干嘛呢？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3: 那我要碰到那个10多岁的小丫头呢？
0: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神？
3: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0: 姐姐，我跟你扫听。

0: 么知道这孩子的妈？
1: 你急啥时候你哄？别唬我，告诉你，唬我你
0: 唬你什么呢？
1: 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办一干没事儿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2: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哎，
3: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4: 走了，啥黑子？
2: 哎，姐姐，哎，帅哥，哎，
5: 兄弟，我郑伟，这一碗还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6: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5: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7: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5: 我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3: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7: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3: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7: 广德楼，
8: 这是我的座位吧？
9: 哦。

0: 归元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了？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
2: 上茶去吧。
0: 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
3: 鸡爹，
4: 你先，你先。
0: 47，属虎的。
3: 太油了。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1: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5: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6: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5: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6: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7: 唐队儿，唐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啊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什么？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

0: 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1: また、徳文院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襲撃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襲撃会です。
2: 那你就不行了，不见得我也不行。要是让国民党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3: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
2: 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孙猴子是神话。 我说的是实话呀，你就是个笑话。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0: 不信。
2: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2: 租房子。
0: 租房子。
2: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1: 叶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2: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3: 你们这样做，我该坐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気をつかんでさ、あの武藤の態度悪いんだぜ。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1: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2: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3: 哟，人挺全啊，都在。
4: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3: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5: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4: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3: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5: 凯文，
3: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5: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

0: 相信。
1: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2: 说吧，想怎么干？
0: 强攻。
3: 大哥，拿我东西吗？
4: 谁拿你东西了？
3: 怎么了？
5: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3: 很重要吗？
5: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6: 我回来了。
3: 怎么样？
6: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3: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这样能方便点？
6: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5: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6: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5: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7: 上个月南城督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8: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7: 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8: 就算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7: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9: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8: 这话我愿意听。
6: 你想跟他合作？
4: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0: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4: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0: 还法国？
5: 法国？
10: 法国？
5: 法国？
4: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5: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4: 呦呦呦！你还你，
11: 这什么地方？
4: 这什么地方？
11: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4: 来，这啥给头上去？
6: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10: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11: 说具体点，
5: 具体点就是，
4: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5: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4: 啥意思啊？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
5: 啥意思啊？
12: 驾！
4: 驾什么驾？我理你！
12: 驾！
5: 啊！辛苦了啊，师傅。
7: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8: 谁呀？
7: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到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0: 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 请坐。来人呐，看茶。
2: 八爷他……
3: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2: 您是？
3: 我是曲阜的管事。
2: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3: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2: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
3: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嗯，
2: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3: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2: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3: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你。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1: 请。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

0: 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

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好饿呀，
10: 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怎么样？
14: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15: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14: 啊，带钱了吗？
13: 带钱干嘛？
14: 一会儿你知道。
16: 先生您好，您卖点筹码？
14: 换筹码。
16: 好嘞。
17: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16: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压大压小，买定离手。
18: 手气不错呀，
17: 换人了。

0: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1: 哪个赌场有这规矩？
0: 砸场子来了！
1: 我说你们这……

0: 这位兄弟，你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心。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点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意味着二位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我订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0: 好了。
2: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

0: 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够。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曲江江哈，
3: 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2: 你看你怎么得劲的？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3: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2: 去。
5: 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3: 啊，
4: 下一个，菜市场买点菜，
3: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3: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5: 哎，
1: 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6: 请。小仪同志，
5: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王政委，
7: 来，
6: 你好，小宝，
7: 你好，
6: 黑子，
7: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5: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中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中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1: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4: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0: 走。哎呀，这样的话。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这主意的？嗯，
5: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

0: 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1: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2: 那能说明什么呢？
0: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2: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

0: 下去吧。
1: 这，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0: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0: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海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3: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4: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3: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3: 我先休息了。
0: 别人。
5: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波下来。
6: 没事，我能撑下。没事。

0: 收入欲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事儿。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6: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5: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小江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4: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
5: 那
4: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4: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7: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7: 好，
4: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 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7: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4: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别，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那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4: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
2: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锦衣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8: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9: 哎，老
10: 挂那儿，把那挂那儿。
2: 干嘛呢？
5: 干什么玩意儿你？
11: 哎，老板，
5: 看怎么样？
8: 看看我怎么样？
9: 有点意思。
2: 像喜郎吗？
9: 像，太像了。
11: 像什么呀？
5: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惺惺。哎，郑明。怎么样？
12: 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5: 不是他
12: 准备怎么样了？
8: 哎，老蓝，
12: 老蓝，
8: 哎，
12: 好了，
5: 走，走，
12: 好，八个兄弟，多多益善。
5: 怎么样？哥，来。
13: 对你的敬畏是最高鼓的，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4: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5: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13: 这个，报给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4: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13: 我明白了，谢谢你。
14: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3: 从军方面，是不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0: 何が？
1: 結婚式にさら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はい。
1: 来い。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

0: 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3: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4: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5: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

0: 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

0: 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5: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6: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

0: 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3: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星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凌问月不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有人发现咱们了，
8: 什么？
7: 快把这个医生换了，快显眼。
8: 好，
7: 黑的还有鞭炮吗？
9: 有，
7: 赶紧挂门上打。
9: 是，
8: 快快，别看，
7: 怎么
8: 着？叫你这边上来。哇，上！
9: 快点！
10: 下，
11: 快点！
10: 上，
12: 狗哥俩，
13: 下，再上！
10: 怎么样？
12: 上，
10: 狗
12: 哥俩，
13: 下，
10: 别，
8: 小猫跟上，走走，冲！
13: 走，
8: 走。
13: 站住！
10: 站住！
13: 站住！站住！司令！
8: 快走！快！
9: 快拉了，赶紧撤！
7: 不掩护，
9: 快点撤！
14: 杨飞！
9: 好了，
13: 司令！
7: 司令！司令！
10: 喂
13: 喂喂喂！
15: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班都给轰走了。
1: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0: 行了行了，
2: 你弄死谁呀、
1: 啊？哎呦，
0: 都在这儿呢啊！
3: 来让让。
2: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来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
3: 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2: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4: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5: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2: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 来，你吃点儿。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6: 杯子，
1: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2: 听命令。
4: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2: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1: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2: 没有，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4: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2: 开玩笑不让。
4: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2: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7: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
2: 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没事。
1: 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0: 先生，我先走了。
1: 小姐慢走。
0: 去黄包道。

0: 怎么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被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什么信发份电报了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2: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身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干什么？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3: 哎，我们都在这小赵上，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
4: 周玉海的。
2: 对，这月8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
3: 哎，念念念，
2: 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3: 我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3: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推子！
3: 继续！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3: 呸！
6: 体验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见人。
7: 啊，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7: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9: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10: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10: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9: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9: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0: 不服啊？啊，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1: 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2: 你呗。
1: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他妈。
2: 他妈死了。
1: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这个人，
0: 窦小凡。
3: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2: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0: 嗯，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3: 我怎么知道？
0: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卫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我去看看。德兵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1: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2: 欧洲打得更热，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哎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3: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你挺好的，谢谢。
1: 你挺像我一个朋友。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2: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事儿。
1: 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志伟，你看见了吗？喝成这样了都。
2: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1: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2: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线索就选对了。
1: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2: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3: 怎么样？
2: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呀，皇上，我来了。
4: 杨元锦衣呢？
5: 刘锦衣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兰？
4: 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你的命却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
5: 你说，周月还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一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5: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吗？
1: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嗯，
1: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

0: 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
1: 勇往直前，
2: 香，真香，
3: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4: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

0: 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1个月的，才29块9。

0: 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一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 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肥养肥，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肥养肥，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 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1: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哎呀！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周以涵。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都。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梁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啊！收拾东西，撤。
1: 好。

0: この二人
1: 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2: 妈呀，太悬了！
3: 藏好，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4: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礁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5: 我也等着，
4: 别闹。
0: 好，小心点。
3: 站住，
0: 我们走。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
2: 说！
3: 凯文，
2: 别胡说，你坐下。
1: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都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2: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1: 重新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23个人，那是23个人。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当你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重庆方面说，
3: 10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
0: 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报告します。
0: 哎。
8: 見てください。
9: 上遊杯の原稿
8: どこで見つけた？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9: バカ野郎。
8: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所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9: 内部事情、学会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全て通知してあ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先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就，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4: 那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5: 说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6: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6: 为什么？
4: 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
1: 哎，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4: 不是，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7: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敏仪。
8: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杠了。
9: 黑子，
10: 过来一下。
4: 哦。
2: 还指？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了，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的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怕怕怕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0: 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啊。吃什么呀？
1: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2: 为了一个周玉涵，值得吗？
3: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1: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邹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4: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1: 正说你们女人呢。
4: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1: 哎，这是你出的吧？
3: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4: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3: 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4: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3: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4: 看我给你赢回来。
1: 小凡，你怎么样？
4: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暴露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事，哥。
2: 你倒是把话说完，都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为日本人服务的。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4: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6: 不管怎样，
4: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
1: 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0: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
2: 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凶，他们不会那么有凶。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断送。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

0: 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

0: 领回家。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

0: 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全省其他市基本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明天赣北赣中晴朗持续，赣南多云。气温方面，预计今天赣东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2到24度之间。提醒大家，近期昼夜温差有所拉大，早出晚归的朋友出门不妨带一件薄外套，根据体感的温度变化随时穿脱，以防感冒。另外，中午前后紫外线会逐渐加强，大家外出注意做好防晒，可以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十五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朱玉涵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7: 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
6: 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7: 说说他的情况。
6: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遇到。
8: 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了。
7: 哼，像我。
6: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8: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7: 大家都坐。
6: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8: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7: 小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9: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8: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9: 现在不提这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8: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9: 呀？你啥意思啊？
6: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10: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11: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6: 屈啸娇会不会有办法？
11: 找他？
6: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8: 我看行。
7: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9: 当然。
11: 干嘛呢？
9: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8: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6: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8: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我。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12: 恭喜发财！
13: 恭喜发财！
12: 恭喜发财！说呀！
13: 恭喜发财！
14: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12: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5: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12: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5: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12: 这位小姐是？
15: 她是我同事。

0: 徐先生您好，我姓刘。
1: 好，请坐，请坐。
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0: 八爷，这件事情呢？
3: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2: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3: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4: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0: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4: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0: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3: 哎，八爷，我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0: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0: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1: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幸福？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当然。
1: 那你还在等什么？
0: 韩，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

0: 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新鲜。
1: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杨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2: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
1: 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杨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少爷，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0: 别在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
1: 娶媳妇去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2: 什么？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记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记我的，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李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大兴啊，一看就是为我伤心的，不愧是我媳妇儿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0: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重吧，任务。

0: 哇，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臭小子，
0: 来，李哥，
2: 我给你看。低点，这是。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是100000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
3: 儿。服气了？
2: 服。
3: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4: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1: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5: 告辞，
6: 开门。
2: 5分钟啊！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到了。
4: 梁飞，当心点儿。

0: 哎，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2: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2: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2: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2: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신조사인대연장수후텐수린과헨마이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万小人代替您出现。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2: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到位如流。
1: 可能会比你的眼睛窄。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得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宇。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提前早试。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

0: 长征诗社，
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 红色回声，
4: 红色回声，
3: 铭记长征，
0: 铭记。

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1: 本节目由华纳大药厂特约播出。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十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八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八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一坐下来哈、我心里头就憋着一句话，我要是不说出来哈、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得替我着急。
0: 你别说观众朋友着急了，我家里人都着急了。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手机就没安静过，我妈、我大姨、我同学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问的全是同一件事儿：阮老师前面说的那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到底找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能开团购啊？
2: 咱们这边的微友也是同样的热闹哈、而且大家还都分了队形了啊，有那个心脏发动机保养团啊，说这个车都知道保养，我这心脏呢更不能硬扛。还有叫那个心慌慌互助会，说自己呢一着急就心慌啊，晚上呢还睡不踏实。还有呢是那个爸妈心动力守护团，全是想给父母呢备点这个靠谱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子女。还有呢有说是电量不足中年队啊，说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呢就跟那个手机一样啊，一看只剩20%的电了。白天干点活呢身体就没劲儿。
0: 现在很多人啊都盼望着呢，尤其听阮老师说这高含量辅酶 Q 十

0: 啊，不只看含量，还得看工艺技术，看搭配，大家就更着急了。有人去药房问了一圈啊，普通的倒不少，可真想找个99%高含量的，技术和搭配都靠谱的，几乎没找着。
1: 是，其实你看啊，现在这个包装上都写得很热闹，对吧？什么高含量，什么好吸收，可是咱老百姓一看，头都大了。便宜的呢怕没用，贵的呢怕买错，尤其呢是给爸妈买那入口的营养品，您说谁敢马虎呀？
2: 轮着我说了啊，我一直就说不上话了，
0: 左看右看
2: 啊，对呀，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我跟你说，咱们很多的朋友着急，那我比大家呢更着急，但是我们越是盼的东西，我越不能随便。在我的心里啊，它有杆秤啊，这个好的辅酶 Q 十，我要看四点，它的含量是不是真的是99%有那么高，它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支撑，它的原料的来源清不清楚，它的配方搭配有没有道理。
1: 是，您说的特别好，但是您能不能今儿给我们透个底，就是大家一直盼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到底找的怎么样了？这两天啊，我们的这个微友朋友们天天问呐，我都顶不住了。
0: 哎，别说哈，我老妈昨晚说的特别认真，说刚子啊，那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你明天可得给妈问清楚了，别等开团了你才说，到时候咱就抢不上了。那以后你休想再吃我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为了我最爱的酸菜馅的饺子，你得加把劲儿，不是啊？
1: 其实大家这么着急哈，也不是说图新鲜、图热闹，只是很多人吧，年纪上来了，最怕呢不是说自己累一点，而是心里边他没底呀。您说爬两层楼，这心就开始慌了，干点家务活呢，这就没有劲儿了。晚上躺下，心里都直发虚。孩子一问呢，说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啊，还得骗孩子，说我挺好的。可是谁心里都不想把自个儿的心脏多给养一养、护一护啊？对不对？我们有位友就说得很好，说自己呢之前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辅酶 Q 十，明显感觉呢是白天精神头足了，走路呢也不像原来那么发沉了，就整个人呢就打心里边就说是踏实了不少。所以大家呢现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哈，我去买一瓶。而是呢，真想找一款这个含量高、吸收好、让人放心的好的辅酶 Q 十，给自己呢备一点，同时呢也给自己的父母备一点。
2: 大家的这份心思我懂，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瓶啊给爸妈用，是想给爸爸妈妈、给自己呢找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对咱们心脏跟身体高效的辅酶 Q 十。所以啊，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盼头以及呢期望。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稍微透点底吧，就是99%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已经被我找到了。哇
0: 哟，真的找到了？
2: 找到了。
0: 哎呀，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哪家产品呢？今天能团购不？
2: 现在不能开团啊，价格，人家厂家的库存，人家怎么给我发货，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资质等等，我不得一项一项的都得把它搞清楚啊。
1: 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开团，那我得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多问一句了。您能不能把您找到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具体情况，咱们提前的透露透露？
2: 刚才我说了，在我心里就是好的辅酶 Q 十呢，不是要看四点吗？
1: 啊，对呀。
2: 这第一点就是看它这个含量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99%，有没有那么高啊，对不对？那么这次我跟大家讲，我接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虽然它那个盒子外包装上写的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但根据厂家官方检测报告，无效辅料不足1%。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实际纯度那个是不足1%，那么实际纯度是不是大于等于99%啊？
0: 对，
2: 也就是说它这款产品已经达到了纯品的级别了。
0: 那无效辅料不足1%，比99%那还牛啊！

0: 那满分100%没啥区别了吗？
1: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行业天花板级的水平了，我觉得。
2: 你看我之前给我爸妈用过含量40%多的，然后吃完了就觉得没那么容易累了，有点用，但是还不算太明显。后来换成含量80%多了，我妈说这爬楼梯就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最近又托人给买了含量98%的，老太太自己说心慌少了，白天精神头足了，跟以前比啊真不一样了，就是太贵了，一盒有400多块钱呢。那阮老师，您这都达到99%含量的，甚至更高了，那不能更贵吧？
3: 价钱你也没说错，肯定是贵的，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嘛。这99%含量的辅酶 Q 是，说白了就是辅酶 Q 十里的叫万足金，纯到几乎没什么杂质。那有朋友就会想了，我吃的含量是90%的啊，或者98%的，跟您这个99%不就差那么几个百分点吗？您要这么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小看这几%呀，甚至就差那1%，它背后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是翻之倍的往上砸的。那普通厂家不是他不想做，他是真的有的时候真做不到。就好比那100米赛跑，那冠军跟亚军不就差0.01秒吗？
2: 那可不，
3: 但就那0.01秒是10年如一日的训练砸出来的。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1%的差距拉开可不是一点半点的，它杂质少了，那咱们就吸收好啊，代谢负担咱们也就轻了呀，所以每一口吃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有效成分，不浪费一分钱。但含量高达99%，怎么做到的？那就不得不提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工艺，只有很高端的工艺技术才能做得出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么我找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有8项国家发明的专利，不是外观专利，不是包装专利，是国家发明专利，含金量最高的那种。
1: 8项专利
3: 啊，
1: 还不是什么这个包装之类的哈，还实打实的那种专利。
3: 对，
1: 不是咱申请一项专利就够难的了，8项的话那得多厉害啊。
3: 是啊，8项得多厉害呀。8项侧面看，立冬凑厚厚的一摞，大家看看，一张一张的，全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厂家给我寄来的。国家发明专利审核门槛极高啊，要经过层层的严格的审查，证明确实有技术创新，有独到之处才能批下来。就你刚才说的，一项都难，
1: 是
3: 8项集中在一款辅酶 Q 十上。
1: 哎呦，
3: 这什么个概念？
1: 是，
3: 那我这么跟你们俩说吧，咱老百姓都听说过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吧？
1: 啊，对，
3: 铁拐李靠啥？靠葫芦。
1: 嗯。
3: 汉钟离靠扇子，何仙姑靠那个荷花，这8仙各有各的法宝，各有各的神通，谁也替不了谁。那么这个8项专利就像8仙一样，每一项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管着不同的环节，谁也缺不了谁。
2: 8仙过海，各显其能啊。这听着很厉害啊。
3: 啊，
2: 阮老师，你都带来了，就一个一个跟我慢慢说说。
3: 不是听着厉害，是真的很有实力，要不我就详细说说。
2: 说说。
3: 哎，好嘞。大家看一下啊，这第一项菌株选育专利，这就像什么选种子啊，同样一块地，好种子跟差的那个种子长出来的它能一样吗？就这项专利专门筛选高产高活性的菌株，从源头就把辅酶 Q 十的底子给它打好了，没有好种子，后头啊那全白搭。咱们再看看第二项，第二项呢是什么呢？是母种培养专利。那么第一项咱们说了，选出了好的菌株菌种，第二项就是把好菌把它养壮实了。什么叫母种啊？就像咱北方的蒸馒头留的那个老面儿，有了好的老面儿， 那后头发出来那馒头才能又白。

0: 哎呦棚是不是、嗯、而且是你发一回好一回，回回多好。那老面要是不行了，我再怎么揉我也蒸不出好馒头。母种就是发酵的老面，母种养得壮养得稳，后面每一批发酵才能起点高品质齐，不会这批好那批差的。
1: 嗯，这前两项就把这源头给管住了。
2: 对，
1: 后面想弄好都难呐。
0: 是啊，
1: 因为底子就很硬啊。
0: 第三项，发酵工艺专利。就像我跟这儿炒菜，嗯，这个火候是不是要控制控制啊？
3: 那对呀、啊，
0: 对不对？嗯，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小火，什么时候加温、嗯，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关火。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全程精准把控，发酵出来的品质才能批批稳定。我们在家炒菜火候不对，同样的菜会出来两个味儿啊。我们接着再看第四项，这个第四项啊就是菌体提取专利。发酵完了，我们得把这个辅酶 Q 十从这个菌体里充分的把它掏出来，那么这项专利呢就让提取率更高，有效成分不浪费不流失，就像家里的榨果汁儿，嗯，有的榨法呢剩一半果肉扔了，有的呢就榨得干干净净的，嗯，那你说哪个划算呢？
3: 哎呦，这听您一说，这个前四项专利哈、啊，嗯，这就已经很牛了啊。这个在同行业当中，我觉得就已经是属于那个中队长以上的级别了。哎，
0: 你先别急，后边还有更厉害的。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五项，提取皂化专利。这一项是干什么呀？就这个步骤啊，它是去粗取精。是用温和的工艺把杂质去掉，又不破坏它的活性，就像这个老匠人剔骨取肉一样，那是刀刀精准，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个就是第五项。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项，第六项是什么呢？发酵液分离专利。嗯，就是从发酵液里把有效成分高效温和的把它分离出来，不破坏 Q 十的活性，就像从沙子里掏金，得把这金子一粒不剩的全都捞出来，还不能伤了金子的成色。
1: 我的天哪，那这技术太有含金量了。嗯，
0: 还有更关键的呢，第七项，层析纯化专利。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重头戏，用连续高精度层析系统，那个杂质啊一层一层的给它筛掉，就像过个筛子一样，粗筛子过一遍，细筛子过一遍，再过一遍，更加细的筛来筛去，杂质越来越少，含量越来越高，就是这么一步步的突破上去的。
1: 嗯，难怪这含量能拔高到99%啊。别人想突破关键没有这个技术啊。
0: 第八项，这个第八项呢是再现再生专利，是提纯用的介质能循环再生，保证长期稳定深度去杂，品质呢始终如一，不会今天纯明天不纯，今天这个产品好明天这个产品又差了点儿，就好像那个滤芯能够反复的使用，效果不减，保证每一批都是同样的高水准，八仙过海少了谁那都不行，铁拐李没葫芦都过不了海，何仙姑没荷花他也过不了海。八项专利也是一样，缺了菌种选育底子不行，缺了发酵管控质量不稳，缺了层析纯化含量上不去，缺了再现再生品质难持续，这每一项都是不可替代，八项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3: 厉害是真厉害哈、啊、你看从选种育苗发酵提取去杂再提纯，最后到这个精炼和品质的管控哈、啊、全链条一个不落，这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为这款辅酶 Q 十呢来保驾护航，难怪呢它会有99%的这个高含量，就是接近纯品水种的成品了。

0: 说得太对了，确实是全链条覆盖，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一步不落。所以咱们这个很多朋友说是这样的辅酶 Q 十，我就不用为这个什么低效工艺啊、低活性原料啊、高杂质残留买单了呀。我吃着好的每一口，那都是高含量、高活性、高吸收的有效补充。那么我还要说的第三件事，就是我看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配方搭配十分用心，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E， 它们俩搭档不光是协同抗氧化，它那个效果是翻倍。维生素 E 呢，它能像搬运工一样，帮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人体里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说的再通俗一点吧，这不是简单的叠加，是互相成就，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1: 那既有这99%高含量的打底，又有8项各显神通的国家专利保驾护航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帮着吸收增效，这不就是已经是武林盟主了吗？又练成了绝世的神功，那手里还握着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嚯，这一个人就已经没人能打得过了呀！这3样凑在一块儿，那不就是无敌中的无敌了吗？
0: 你又抢我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你等我说完第四个，你再夸也不迟啊。这第四点是什么呢？原料啊，那更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底气。原料是什么地方呢？我说给大家听，它是来自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没有印象？
2: 这个名字好像怎么那么耳熟呢？
0: 我告诉你吧，立冬啊，凡是买过辅酶 Q 十的，很多人都听过金达威，它是全球最大的辅酶 Q 十的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一半。
0: 全球每2粒辅酶 Q 十的原料，就有1粒以上可能来自金达威。
1: 你看，这不就是独孤求败了吗？这不就是行业的龙头了吗？行业的巨无霸呀！
0: 不光是他这个企业规模大呀，金达威他还是上市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并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辅酶 Q 十单项冠军产品，拥有 USB、NSF、ISO 9001、FSSC 2200等国际认证，安全稳定，可溯源。对比普通厂家的原料，那它的优势我给它总结了一下，有3点。第一，它的菌种更强，有自己培育的高产菌种。第二，它的发酵更先进，全自动化控制，品质更加稳定。那么第三是提纯更加精密，瞬时干燥，让这个原料活性更加强，让它的含量更加高，让它的杂质更加少，让它的残留更低。
2: 行了，明白了。怪不得哈，它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含量、工艺、搭配、原料，就这4关哈，4关关关那么硬。这从里到外都是经得住随机抽考啊，这是。
1: 不过话说回来哈，99%高含量，又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啊，得至少400多块钱一盒啊。
2: 那还用说吗？贵是肯定的啊，但说实话哈，你要真是这么贵哈，吃一盒两盒可能还行啊，时间长了，咱一般的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大。
1: 就是
2: 所以说阮老师啊，我现在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不能咱们尽快的开始团购啊，然后呢您再帮大家省点钱啊，是吧？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我是真想多备一点。
1: 对呀，我也想给两边的老人都备上啊，把他们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啊。
0: 现在团购还不能开始啊，大家也得给我点时间，因为它这款辅酶 Q 十的成本我了解下来太高了，99%的高含量，8项国家发明专利，再搭配维生素 E， 原料还来自于金达威。大家想，这样的产品市场上是不是凤毛麟角啊？那么好东西成本是不是就高啊？ 那当然厂家肯定也是不太愿意把这个价格降得很低让我来做团购的呀。
2: 是
3: 是，
2: 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儿，对吧？咱不能放弃，是吧？集万千好处为一体的 FMQ10 大家呢都想花小钱轻轻松松的咱们用上，市面上卖那可能是大几百块钱，谁花这钱谁心疼，
0: 是，
2: 对吧？所以说张老师您还是，
0: 李东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会放弃吗？我没放弃，
2: 没放弃最好。
0: 我想了一个招儿啊，我跟你说啊，我直接联系了原料供应商金达威药业，我和金达威的负责人呐、那个老总啊聊了挺久了，他很认可我的为人，也认为我带着大家团购送实惠，让老百姓实惠的这个理念他也认可，他跟我说愿意支持我们。那么你们俩想想，有了原料方的支持，回头我再去跟厂家谈判这个底气，是不是我就昂首挺胸，我就不一样了？
1: 足了，底气足了。
0: 所以大家呢别灰心呢，我估计啊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回复给我。
1: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着急啊，这两天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桂花嫂她发的。
4: 阮老师您好，我最近嘛总觉得没劲儿，走一会儿就累，晚上睡觉吧你说心里也不踏实，孩子打电话问我身体吧我都说好着呢，其实吧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听说高含量辅酶 Q 十能给心脏添能量，我一直想买，可药房含量在90%以上的吧，一小瓶就300多，我退休金才1893元，真有点吃不起。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价格谈下来呀！我想身体好一点，别让孩子分心。你说明年也帮孩子搭把手，带带小孙子。
1: 天下父母都这样啊，明明自己不舒服，电话里还说妈没事儿，爸挺好的，其实就是怕自己孩子操心呗，担心呗。
0: 是啊，这个就是父母对子女最深的爱。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不是不难受，是嘴里不说。不是不需要，是舍不得。我跟大家讲啊，心脏是身体的动力泵，心脏有劲儿，人才有精气神儿。辅酶 Q 十本来就存在于我们人的体内的，它参与我们身体里能量的生成，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自由基。那像我这样年纪越大，我们越要重视这种基础营养的补充，尤其是经常我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经常感觉到疲劳，感觉到心慌，什么气短，睡觉不踏实，这些老朋友们，我们不要总是用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不要用这个话来糊弄自己。大家要放心啊，你们关注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看中的就是含量高、工艺硬、原料靠谱、价格和库存这事儿呢，我还在努力的沟通和争取当中，只要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再来听一段一碗热汤的语音留言。
5: 阮老师，我老爸开了20多年的出租车，吃饭睡觉都没得个准点，我现在退休了嘛，岁数一上来了，身体方面开始找后账了，胸闷乏力心慌都集中而来，医生让他平时要多注意心脏的养护，我就给他买过高含量95.2%的辅酶 Q 十，一小瓶嘛都要好几百哦，但是吃着效果确实不错，他跑步了都不用倒气了，可我老爸实在是心疼钱啊，说什么都不让我再买了，所以老天保佑，保佑阮老师一定要把99%含量的辅酶 Q 十谈下来，我不求别的，就想让我爸少难受点。
1: 今天的这个留言呢都很让人感动啊，父母舍不得花孩子的钱，孩子舍不得看着父母遭罪啊。
0: 其实很多家庭都这样，就爸妈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力气啊全都贡献了给这个家，老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呢就开始提醒他了，可是呢这当爸妈的呢就想替孩子省钱。那我要告诉我们这些老同志啊，心脏是我们人体最艰苦的器官， 一天到晚它不停地跳，它不能停啊，对不对？所以它特别特别需要能量的支持，而辅酶 Q 十就像是细胞里的能量帮手，对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我们身体的活力以及

0: 抗氧化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价值就在于有效成分更加集中，长期养护让我们更有底气。所以这次呢，我一定会尽力把接近于纯品99%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价格谈下来，让想用的朋友都能用一用啊！所以大家别急，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吧，我争取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1: 太好了，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阮老师讲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

0: 当不顾家人反对，一腔孤勇为爱远嫁，到头来却遭遇丈夫长达10年的背叛，这该是何等撕心裂肺的煎熬。来自重庆的钱女士就在这样的痛苦之中苦苦挣扎了整整10年，
1: 一直都是我自己在内耗，想过好这个日子，自己要说服自己把这个事情要过去。
0: 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她甚至不惜伤害自己。
1: 我甚至把自己的小拇指都砍了，因为我没有给过自己一点点退路，我真的是全身心的去对待她。
0: 可掏心掏肺的付出换来的却是丈夫接二连三的背叛与伤害。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就是我自己心理上感觉反正守住一个底线，也不能去做超出实质性的，最起码要守住这条线。
0: 庞先生这套自我合理化的底线逻辑引得调解现场老师们无比愤慨，可面对众人的质疑，庞先生依旧欲言又止，仿佛心底还压着未曾吐露的隐情。
2: 可能当时是因为一种我自己心理上的一种需求和安慰吧。
0: 在庞先生看来，他和妻子的婚姻从来就不是外人所见的那般美满，那扎根在他心底的心结到底是什么？是什么驱使着他一次次向外求取情感慰藉，不断重蹈覆辙呢？调解现场，他拿出了副调解之前亲笔写下的一封信。
2: 我的很多天我都不敢对他讲，就算是写给他，我都写给我自己的。
0: 这封独白信当中藏着庞先生怎样真实的内心世界，又折射出这对夫妻哪些深埋已久的婚姻病灶。当昔日感情被消磨殆尽，这个家还能迎来新的转机吗？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我冲不过来的墙。
1: 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把它捂热了，我才能跟你过好日子。
0: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10年背叛后的挽回，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为了爱，彼此都舍弃了许多。当炙热过后，当被怀疑而不堪其烦，差点自宫自以证清白的时候，当头颅撞墙以证清白的时候，当满腔怒火掐紫小孩皮肤的时候，当他时常提起他所交往的人都比你强的时候，当你被指着鼻子说有人养无人教的时候，当你辛劳到深夜反而被指责的时候，当你累了躺下想休息却被一些旧问题或是新问题而被责问到半夜的时候，当彼此在沟通解决时，你说出他的问题时，而他马上翻你旧账的时候，当他在责问你而满口喷沫却还要你面对他以示尊重的时候，当你搂着他而被嫌弃的时候，当感觉他需要的是一个木偶或是一个完

0: 全听从指令的机器人的时候，当把所有事都告诉他，而后又成为他责问你的把柄和理由的时候，哇，还有好多好多好多时候啊。
1: 这个时候都是在我们有了他第一次背叛之后的时候。
2: 前边有几个重点，那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比如说头撞墙差点自宫，小孩身上掐指，当时也是因为跟另外的同事关系处得也好像比较好，他就怀疑疑心重，记得我现在都很记得他情绪那个时候，那小孩，我们小孩的大腿上屁股上都掐得紫一块一块，也是因为他认为我在外面有女人，那时候我们都没回家，还在外面打工。
0: 你在最后写了说，爱的绝对狭隘和自私，
2: 就是他对爱的要求。
0: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指的是你的忍和躲，是吗？
2: 对，就是产生这种事情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处理办法。
1: 那个是很早的事情，我也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话的话呢，说的不多，但是他给那个女孩子，我跟别的人在一起，可能被照顾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但我的话呢，决定要跟他在一起了，要嫁给他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我也会啊闹情绪，然后闹着要分手。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有矛盾，但是我们两个人心是在一起的，有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有很多的小问题我是可以去包容的。他说要自宫还是什么，我是不知道的。撞墙，是我撞墙。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我不舍得打他，我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遇到这种事情是我活该，是我一定要嫁给他，即使家里面人阻拦我也要嫁给他，那是我活该，是我撞墙。
0: 为什么一定会走到就是那么极端的那一步？
1: 因为所有的事情就跟他说的一样，你跟他要解决的时候，他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忍，他都躲，我们永远都得不到一个解决。
2: 说出来不能解决问题，反正他就会把你的问题抄出来，把这个问题压下去。那我的唯一办法，我就只能忍着，尽量听他。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有时候都在想，他这么远，来嫁给我也不容易，也是为了当初的那份爱情。所以我也坚守当初我自己心里那份决定，我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从开始走到最后。他可能也没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3: 对于这份感情，这段婚姻，庞先生说自己从未想过要放弃，只是他心中一直期待着妻子也能够看见自身存在的问题，主动调整二人的相处模式。而说到妻子的一些问题，庞先生说自己来之前也做了一个总结：
0: 绝对强势、极致、极端、自残、断章取义、对号入座、自我中心、偏听偏信、得理不饶人、旧账旧事、死不休。
3: 面对这一连串的评价，钱女士并不全盘接受。
1: 断章取义我不承认，对号入座、以自我为中心我都不认。他说我强势，我是比较强势一点，因为从头到尾他都不没有把这个事情给解决。
3: 钱女士感慨，但凡有选择，谁不愿意做一个温柔通透的女人。在她看来，丈夫一味要求她妥协改变，可她自身那些伤害婚姻的过错却始终没有真正停下。就在来调解的前不久，钱女士发现丈夫又出现了状况。
1: 8月1号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她的手机，应用好友验证聊天。那一个女人是3-4年前我不让她联系的，但是他们一直都在联系。
0: 这上面写的是每天能有庞医生的信息都是美好，这个内容是在加好友的时候那个跟对方打招呼的那个框里写的信息是吧？
1: 是，
2: 可以解释，我是真的没跟那个人联系，那条信息我手机里其实本身也没有，但是他通过

0: 手机和电脑连接在电脑上，他就能看到。
1: 是对方加你的验证信息，还是你去加对方的验证信息？
2: 他加对方。
0: 是我手机你看不到。
1: 你有没有发过这样的验证信息？
0: 没有。
1: 你是8月1号看到，还是他8月1号发送？
2: 我8月1号看到。
1: 好，那是什么时间的事情？
2: 好友验证官方72个小时是未过期。
0: 哎，这个问题
2: 他解释不了，感觉
0: 我是确实解释不了。
1: 发送
0: 这个信息可能是之前确实有发过。但是他的这个手机，
1: 可是他刚才讲了，这个是72小时就会过期，也就是说这是发生在72小时之内的事儿。
0: 我是觉得这是个手机和电脑之间的一个技术处理问题。
1: 不管你说我是换一台设备还是怎么样的，就算他挑出来的是一个星期前的信息，但他也会显示是一个星期前的时间。
0: 我现在就是没法证明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去跟人家聊这个问题。
1: 你只能做这样的承诺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我确实没有做过，
2: 不会承认的，已经不信他了。
3: 任凭庞先生怎样解释做出承诺，钱女士都再也无法重建对丈夫的信任。一次次被他捕捉到的蛛丝马迹早已将他的内心戳得千疮百孔。
2: 我这么多年，我的刺从1根2根3根4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再扎了。
3: 庞先生认为是妻子的强势逼得自己向外寻求慰藉，而钱女士则在丈夫一次次的背叛里慢慢变得歇斯底里，二人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彼此消耗折磨，也将整个家庭拖入痛苦的泥潭。
2: 上半年我女儿查出来有乳腺结节，她现在完全对感情不信任，也有男生跟她表白，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很恶心，以前是为了我的女儿不肯离婚，现在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要离婚。
3: 年仅17岁的女儿长期浸泡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之中，身心都出现了问题，这也彻底刺痛了身为母亲的钱女士，她下定决心要守护孩子。那么女儿对此究竟是什么想法呢？她会如何看待父母之间的纠葛？调解现场，钱女士拿出了女儿前不久发给父亲的一段文字。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

0: 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亲爱的爸爸，这是第一封我和你讨论婚姻的信，也是最后一封。我不清楚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你维护婚姻的方式是什么。在这个家庭里面给予我对爱情婚姻的教育也是屈指可数。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出轨是错误的，以上这些永远都没有成为你伤害一个爱你的人的理由。你总说他爱翻旧账，可是那些是记在他心底的每一笔。你娶了他，你就得对他负责，是他给予了你成为父亲的机会。这个家庭里你最应该珍惜最应该爱护的就是你的妻子。说实话，你们要离婚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这对我来说没有坏处，对妈妈来说也没有任何坏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痛苦，但是我看见了他的痛苦，溺在水里面甚至不能呼吸。你为什么看不见呢？为什么要出轨呢？为什么你也是痛苦的，要背着所有眼睛所有视线去和别的女人聊天，要看自己的孩子一次一次因为听见父母的吵架声而哭泣和躲进姐姐的怀抱。我早就和你们说过我的痛苦了，你们根本理解不了，我现在也不需要你们理解了。按理来说我真的很痛恨出轨的人，但是怎么办呢？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亲爱的爸爸，那我能怎么办？可是我的母亲也很痛苦，那我能怎么办？我的妹妹也很痛苦，我能怎么办？你是我很爱的家人，我没有忘记过你是我的父亲，我很爱很爱我的父亲。唐先生看了女儿发的这个吗？
2: 看了。
1: 你有回她什么吗？
2: 没回，
3: 但我心里很安慰。她的这封信的词句和文字用的是比较好的，她说的有些事实，但是这个小孩子她对一个问题的任何一样事情，我觉得她是两面性的，很多事情本来就一地鸡毛。
2: 这个一地鸡毛是谁造成的？
4: 女儿的一番话语字字皆是无奈与痛苦，听得全场心情沉重。面对孩子的遭遇，庞先生内心满是愧疚，可他依旧反复强调婚姻的问题是双方的，孩子并没有看到他的委屈与压抑。但夫妻相处存在矛盾就能够成为背叛的理由吗？在钱女士看来，如果丈夫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作为一个远嫁媳妇，她对往后的日子充满不安，也正是这份不安成为了他想要离婚的又一重现实考量。
2: 我们两个人现在感情很不稳定，对不对？我怕我老了女儿都嫁出去了，我可能会存在着没人顾没人管甚至连口饭都吃不上的一个情况。
1: 可是刚才庞先生说的是他心里是存着那个当初你义无反顾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决心和勇气，想要走到底。
2: 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因为有一次我摔跤，我把尾椎骨摔断了，他从来没有主动过一次说你在家里面休息，今天我去县城照看小孩。
1: 那你在你之前所说的你们模范夫妻那个状态的时候，他是如何对你的呢？
2: 他那时候对我挺包容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么多次出轨，如果他在意我的感受他就不会去做。他不想离婚，他只是说想维持现在的对他有利的一个地方。
3: 这是他的任务。
1: 他要的是不离婚是因为我还可以维护这段

0: 感情，你能做得到吗？
1: 重点的问题是出轨这一个方面，这个问题，那我是可以跟他保证，
2: 十年都没有改，我还能够相信你吗？
1: 就以刚才他说他摔了这件事情吧，他当时是有跟我说，他说摔了一跤，但是我看他当时也一切都正常，也没有表现得很那个。其实我觉得两夫之间也只要直截了当的说明白，但是他现在是很多事必须要让我去猜猜他的心里想什么。
0: 庞先生，为什么你们能从结婚前他感受到的那么好，走到今天需要他非常直截了当的提要求你才能有所行动？
1: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都犯的错，我不管做与不做，做对的还是做错的，就一个字，错。不说他反过来跟我讲一句话，或者有一个比较温暖的语言呐，或者行为，但是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可是我对他是完全拒绝的，就相当于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我冲不过来的墙。
2: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想要的还是他对我以前的那种好，只是说这十年我这么样子跟你沟通，这么样子包容你，你都没有改。我如果这一次我再原谅你，我还有几个十年呢，我的下场是不是跟你的妈妈一样，在家里面眼睛瞎了手断了，作为老公都不会做一餐饭。他说他想对我和好，就是每天跟我说吃饭啊，身体不好吃药啊，这个就是他对我的一个表态。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把它捂热了，我才能跟你过好日子。那你是用什么方法捂我的呢？是接下来一次一次被我发现。
1: 我不是没有行动，我有行动，我再怎么做也就是错了。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当我这个人真的死掉了，在他的那种这个问题都是解决不掉的。
3: 钱女士想要的不只是丈夫人在，更盼望他能够真心回归，像从前那样包容体贴，一点点捂热自己早已冷却的心。可庞先生说自己并非没有尝试悔改付出，只是每一次的努力换来的却都是否定与指责。久而久之，一堵厚厚的心墙横亘在两人中间，让双方始终无法真正靠近，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消耗。那么该如何冲破这道隔阂？他们之间还能寻得希望吗？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

0: 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女方希望男方能够捂热，其实男方也想要女方给他的温暖，但是你们找错了方向。女方要温暖的方式是一种强的方式，就是控制啊、压制啊，然后责骂呀，因为你太要强，所以会让她感觉到不是温暖，是压力，是高度的压力。所以说你看她写那封信里面有透露了这么多的字眼，她觉得你责骂她，然后跟她比较，他就像一个木偶和机器人一样。所以男方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可以说是小心翼翼的，但是女方的强呢，我也能理解一点，就是在婚姻当中没有退路的时候，背着全家人嫁给这个男人的时候，你对这个男人会有超高的期待，因为你没有退路，你就会把这种压力过渡给男方，你没法接受失败，也没法面对失败。当他有1、2、3、4的时候，那你就崩溃了。那么男方的话依然很痛苦，他中了一个信念啊，就是因为女方当初是牺牲了那么多嫁给了我，所以他哪怕遭遇很多痛苦，他也下决心一直包容。但是你们如果这样的模式不改变，你们其实就是互相折磨，不管你们是分还是合，还是去成长自己。比如说女方，你要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我这一生都用强的方式去得温暖，我得到了没有？那男方呢，就是光明正大，我就要去跟他谈，他哪怕再强，能过就过，不能过再说不能过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这边一意的还要跟他过，然后我那边就外求温暖。那这样的话，你这种模式是没有办法存续的。
2: 女儿写的信大家都黯然泪下，但是更多的看到的是什么？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纠结，为什么他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因为你们的整个家庭生活当中围绕着三个状态在反复发生。第一个是猜忌，这种反复的猜忌一定会有大量的争吵，这个过程会影响到孩子，他也想知道我的爸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妈妈究竟对不对。第二个，暴力，你们的暴力超出了常见的家庭状态，尤其是女方的自残状态。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至亲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伤害自己，希望他人产生愧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女儿会更加的难受和愧疚？但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她看到那么残忍的一幕的时候，她该如何自愈自己的心理？第三个，围绕着你们的家庭就是知错不能改，女方有过暴力脾气还是会有，因为她犯了错嘛，为什么受委屈的总是我？我付出这么多，但是这种争吵伤害的最大的就是这个女儿。如果孩子经常看到你们两个这种沟通、这种处事，他的心里会没有问题吗？他这么天真无邪地写下了这么有情感深度的文章，如果我是父亲，我肯定会极度的悲伤，极度的愧疚。所以希望作为人父的你能够感受到孩子的不易。如果说你真的改不了，那么就大胆的做出决定，也还钱女士我说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希望两方，你们除了关心自己以外，真的还要关心一下小孩。
3: 你们两个有生活的能力，但是你们两个都没有在婚姻生活当中生活的能力。

什么前十年在钱女士的眼里呈现模范夫妻的状态？那个时候因为家庭条件不够好，大家都在求生存。

0: 已经堵死自己所有的退路，他都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战士，否则的话他活不下去呀。那么我们庞先生，你是一个内心有小野火的男人，但是那谁陪你生活呢？陪你生活和陪你浪漫的大概不会是同一个女人。你理性层面上你知道她的好，你甚至感恩于她从一无所有陪你走到今天的富足，但经济富足的时候你们情感就被消耗掉了，这就是婚姻的现实。但是对于庞先生的做法，十年累积的情绪，你在婚姻之外去找创可贴，你们两个人都知道自己委屈，也都很痛苦，那你说是谁给的？不是对方给的，是生活给的。所以你们两个不要相互只怨责对方，要重新审视生活，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和态度对待出轨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改字来解决，只要这双鞋磨脚，创可贴它就会用。那怎么样才能不磨脚呢？那就是不相互折磨，而是真正的去倾听对方的，而不是让对方倾听自己的。相互理解了，不就可以拥抱了吗？只有这样，你们的结才能解开。
1: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夫妻二人只有读懂婚姻的本质，学会倾听，彼此包容，才能够推倒横在两人之间的心墙，重新接纳对方。密室里作为过错方，庞先生表示他愿意先主动走出第一步。
2: 我能做到的首先是要改正我已经犯过的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就是我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他的这个家庭的付出和肯定。其实这一部分我一直都可能只是嘴上没表达出来，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躲躲藏藏，哪怕用文字你发给他，你要跟他讲，但是千万不要去忍着，因为你们已经折磨这么多年了，对孩子负面影响非常大的。
1: 观察员朱永卓提醒庞先生，不要再拿夫妻相处的问题来作为自己犯错的理由，遇到问题直面问题，今后不要再互相伤害。对此庞先生虚心接受，但他也同时期待妻子也能够做出改变。
2: 我就是想通过这次调解，第一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第二也希望他能认识到他的错误和这个短板。
1: 那么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与建议，此刻钱女士对这段婚姻究竟是什么想法呢？她还愿意给丈夫一次机会吗？
4: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他就是这一个伤了我。如果是说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啊彻底的改了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想跟他一起生活下去的。但是经过这个十年了嘛，他一直都没改，我不相信他真的能够改得掉。我可以给他半年时间。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栋房子，然后我现在是这样子想的，就是说房子写两个小孩子跟我的名字，万一他改变不了，可以归于我们孩子的名下。经济有什么上面的话，他一定要跟我说，
5: 经济公开透明。对对
1: 对，钱女士愿意再给这段婚姻一次机会，同时也提出了现实的诉求与条件。那么对于他的这些要求，庞先生会同意吗？在去和庞先生沟通之前，观察员廖习玉也劝导钱女士做好自我调整。
5: 你不可能拿他的错惩罚你自己，不是你做错的时候，要从痛苦中走出来，不是用那种指责、谩骂、翻旧账这样那样，没有必要，你对他是没有用的。
4: 他很喜欢用冷暴力，然后我为了他有点反应，我就会拿那些话去刺激他。我以后尽量不去刺激他，不去骂骂他，但是他也不能长期对我进行冷暴力呀。
1: 改变一定是要相互的。带着钱女士的要求，观察员廖习玉找到了庞先生。
5: 他给你的时间是半年。第二个，他就说这个房子，如果说你有诚心诚意坚决想改，这个房子你就写到你两个女儿跟老婆名下，好吧？还有一个，你经济公开透明，同意吗？
2: 没有意义的。
5: 他也反思了自己，第一，以前他会翻旧账，是吧？他说他骂你或者想说什么事，让你说的冷暴力，那他就通过他来刺激你，你才会有过回应。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还要指责你。如果一个男人自己错了，你还用冷暴力，这是精神暴力啊！
1: 说到底，婚姻走至今日，庞先生

0: 要负主要责任。往后这段婚姻走向何方，庞先生的态度与转变至关重要。那么密室出来，他会做出怎样的表态呢？
1: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还是一样要先了解，经过密室之后，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3: 其实，在我心里面，这么多年，我都是非常非常爱我的老公的，我也不想走到离婚这一块，但是我爱你，不代表我可以无数次受到伤害。过去的事情从金牌调解这里出去，我们就翻篇，以后呢？我也不会像以前一样，遇到事情呢，就会用那么极端的手段来处理问题，也不会对你那些进行谩骂呀，或者是语言上面的刺激呀，这个我也会改。
4: 对不起，错是伤感的起，以后坚决的改掉。希望我们从这里调解之后，都能看到自己的缺点和短板，也能够改正自己的一些东西。
5: 好，我们一起改，一起努力，好不好？
6: 就
5: 金牌调解的老师一起帮我们监督。
6: 前提是我们生活是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原先可能就是一个战士，我要强大，我要强硬，我要把我的日子过好，对吧？
5: 对。
6: 现在日子已经进入到正常状态了，要学会享受生活和真正做女人。庞先生，

0: 婚姻有好就有坏，有利就有弊，而我们面对婚姻关系当中弊端的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接纳它、处理它，才是你认真要考虑的问题。最后再提醒一句，一定是先倾听对方的苦，而不是老让对方听自己的苦，好吧？
1: 好，谢谢，谢谢老师们。
2: 调解末尾，双方相拥而泣，十年的猜忌、背叛与内耗，无数争吵与伤害，在这一刻慢慢消解。愿这场刻骨铭心的经历能够警醒二人共同成长，往后钱女士要学着放下执念与尖锐，懂得温和沟通，庞先生应正视自己过往的过错，扛起家庭责任，直面婚姻矛盾，不再逃避与越界。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演出，希望二人褪去戾气隔阂，多倾听彼此的心声，体谅对方的难处，放下自我的执念，彼此包容珍惜，让这个饱经风雨的家庭重归温暖安宁。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首先，出轨这个问题，原则问题，原则处理。就是做错了嘛，孔先生也多次道歉，但是呢，道歉呢，它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每一次道歉呢，可能在魏女士心里面的这个小伤口，它都会愈合一点点。但是不是说你一次道歉，她的整颗伤口它就全部愈合了？所以呢，只要她的心里的伤口没有全部愈合，孔先生，你的道歉是永远不嫌多的。孔先生哈，就是原谅是很容易的，但是重新去获得信任是更难的。为什么妻子现在对你还会疑神疑鬼呢？他对一些线索，他会去抽丝剥茧，去分析，去研判。这个就是有他心结在里的，他不敢再信任你了。孔先生呢，我觉得在你内心有一个任性的小孩，就是在这个吃肥肉的事件当中，妻子是关心你，爱护你的身体，提醒你把肥肉给他捡到一边去，然后呢你呢，哎，我就要吃，你这个时候你完全没有领情。你之所以任性呢，是你知道我不管我怎么任性，妻子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欠缺了一个丈夫对妻子应该有的关爱和担当。然后你也说到了，我也不是对妻子没有关爱啊，她出门很长时间我也打了电话呀，这个打电话能等同于关爱吗？我更多的感觉是你对他生活的需要，哎，家里没人了，家里还这么多活没干，饭还没做。我相信你妻子在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他可能感到的不是关爱。我的建议哈，换一种方式，说几句热乎话，多给他一些信心。魏女士，你这里呢，论完了对错之后呢，我们要的是婚姻的幸福，你要的是孔先生对你的爱。你像孔先生和其他的和女士你认为的是打情骂俏，你很生气，但是在这个生气的背后呢，我还看到了魏女士，你很羡慕呀。如果我的爱人能这样跟我说话，这个人是我该多好呀。所以呢，我觉得哈，两个人在几十年的婚姻当中呢，肯定会有两看相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两个人肩并肩，手牵手，去其他的领域去找乐趣。当你自己的生活关注点更多了，乐趣更多了之后，返回来你们两个人彼此看的时候，也会觉得眼中的丈夫，眼中的妻子，可能就有了新鲜感，有了趣味感了，可能生活呢就会良性循环。
6: 对于这个妻子说的，你在听到他跟别人的沟通说什么可以让他骂三句，你觉得你在家里说话他都那么的不接纳，但是却可以跟别人去打情骂俏，我来告诉你他当时的那种状态是什么。他们两个在交往中，很可能这个男人是给了那个女性足够的情绪价值的，他是在用情绪价值来去代替经济成本，所以说他可能会去哄她。

0: 是这种它其实不是爱，那其实是一种畸形的情感寄托，因为他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当时这种交往。基于上面的这些，我给男方的建议就是，他这么的经常不甘心，经常的难受，那些画面是因为他觉得你应该对他的好远远超过之前他想象中的你对别人的好，对他更珍惜，所以你就把他在意的事情拿出来一项项去告诉他道歉。既然你都愿意给别人那么多的情绪价值，他是你的妻子又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没关系，咱们既然有诚意，咱们就把这诚意做得再足一点，抹平了，结束了，他才能真正的释怀，而不是说我发生这么多事情因为我不想面对，或者说我不愿意听你唠叨，我就一笔勾销，没法勾销。你当时怎么来的，咱们就怎么把它给抹回去。对于女方，我的建议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去学会收回一些无效的成本。你看你很委屈，对不对？应该说很憋屈，很难受，我特能理解你的感受。你要记住，你在生活中你的这种唠叨其实是一种负向的无效的成本，这种除了说会增加你们的内耗，让你们大家都过得更不快乐更难受，它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收回这种无效的成本，学会干嘛，就是抓大放小。这个家庭里面立一个规矩，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可以干嘛，可以罚，甚至财产都放到你的下面，对不对？任何时候做好两手准备，他好好表现咱们就过，过不好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有家规，干脆利落的，好不好？希望你们能够过得更好。
1: 我先跟魏女士说，你在对这段婚姻和感情当中把自己丢了，完全没有自我了，现在你的痛苦别人怎么做都没有用，需要你自己捡起来，并且相信我可以幸福。你第一步进入了一个抱怨的一个陷阱，然后在这个抱怨的基础之上，你成为了一种习惯，等于在自我伤害。所以当一个人自己不想拯救自己的时候，不想让自己走出来的时候，身边全是敌人，所有人都是冷漠的旁观者。事实上，你的痛苦，你的自我折磨，也折磨了身边的人。你的女儿很通透，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看到，她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她无力，她无力解决，没有办法。她的无力感就像你的爱人一样，您自己一定要想清楚，就是到底大家怎么对你才能把这个伤疗愈了。您把您的想法和要求量化，量化就是马上她可以执行的，马上他能办到的，甚至有标准的。比如说你当着全体老师全国电视观众的面，你给我郑重地道一次歉，能让我舒服。第二个就是你的自我疗愈的部分了，也就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这个勇气和信心。你们两个人有很多路还要走，而且一定会走得很好。
2: 当主持人问到张先生，啊，你工作这么忙碌，生活当中也为这个事儿纠结了这么久，除了跟你的老婆日常解释，平常有没有关心过问过家里？毕竟他一个人在家里照顾孩子。当时张先生脱口而出说，我关心过问过呀。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观察到王女士掩面痛哭。我理解她这个掩面痛哭是我先生说谎了，他没有做到关心我，呵护我，问问家里什么情况，他没有做到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记得家里有这个老婆在给他扛着大后方。我能感受到张先生是个逻辑很清晰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如此事业有成。但是当我们过度的去讲道理和逻辑的时候，就很容易忽视掉坐在你旁边的这个人，他到底哭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在要什么。他要的不是你的那个逻辑清晰，事业有成，他要的是你回头望望他。他在这个家庭里所承担的那些风雨，你撒一些善意的谎言我也可以理解，可是今天我们都到这儿了，你还不承认你对我有巨大的疏忽，你对于我这个妻子的角色和身份有巨大的疏忽，你对于我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在这个家几十年的奉献有巨大的疏忽，这一点他感觉到极大的委屈，所以在这件事说出来的时候他掩面痛哭。在王女士的表达里，我更多的听到的是我很支持她，她却否定我。哎呀，工作这些事儿你就不要老跟着掺和，你做你那一块，我做我这一块，你一个工会主席总是来指手画脚干嘛？

他就是想指手画脚。这里面除了有工作的需要之外，更多的是他借工作之便，他想督促一下风气，更重要的是他想尊重他内心的那样的一套传统的价值观。这个背后是你的老婆想要的安全。退了休，面对他的情感的需要，面对他对于过去的误解，不管是猜忌也好，还是真的是想太多也好，您真的用情感去拥抱他了吗？真的用感性的东西、感受的东西、有情有爱的东西去拥抱他了吗？这里也是一个问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九个都在偷偷地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块，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块，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

0: 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十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1: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十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0: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十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1: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十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一片，一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1: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十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十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0: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十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1: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十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去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

0: 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看这就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你，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注意海先生。
4: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欲还呼吁重庆方面。

0: 便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在兵阁相见。周先生，重庆方面说10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2: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1: 各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2: 周老板，说两句，周老板。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春的各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这是替梁飞捏了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那咱们细细来看看这些贼人的效果。周三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您的无态，外面就叫一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录制，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您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明天您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必将颜面丧尽。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とこと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和阿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战之大好形势。

0: 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府里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中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0: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于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深。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好，大哥，我们回去了，再见。

0: 那是不是你觉得？时间弄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马彦路，走。
3: 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开。打掉。啊，那个女的，秀女。张飞，陆先生。对，笑话。那是谁的事？聞いてきます。
1: 你好，马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去吧。
2: 可是皇军。

0: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没动静啊？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玄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0: 得嘞，等你这句话。开干。

0: 你怎么办这事儿，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1: DF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3: 那个小姐，
2: 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4: 哎，兄弟。

0: 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1: 师叔。

我贝灵姐带领梁妃他们快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

0: 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 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跟他们拼了！

0: 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了些什么呀？问了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时空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同志们，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他们出去。
2: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豹，警戒。

0: 道希望是我躺的。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那事倒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对，要是我早出来两年，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就一点点，一点点。
1: 空良飞，今後は俺たちの大きな敵になるであろうな。
2: 今度会ったら必ず殺してやりましょう。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子乔，去，回去看书。去。
3: 知道。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了，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2: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2: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0: 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1: 都是揣测。
0: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1: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2: 景逸，妈妈，
0: 怎么了？
2: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2: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0: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2: 好，我这就去。
3: 老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4: 梁宇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3: 帮我找我大哥。
4: 大哥？谁呀？
3: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4: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3: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4: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
2: 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要不然您点点。
1: 杨夫人，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八爷，你不敢拿。怕是钱有命拿，没命花。
1: 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0: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
2: 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卖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3: 杨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2: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
3: 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2: 谢了。

0: 不能生了，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
1: 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
3: 小心点，鬼子！
2: 快，
3: 八爷，您这手高啊！哼，
1: 梁飞这小子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哎，
2: 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3: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3: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3: 哎，刘景怡呢？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啊，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
3: 好，
1: 你小心点啊！
4: 请进。
3: 还没睡呢。
4: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5: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3: 事儿传挺快啊。
5: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3: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5: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3: 什么意思？
4: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5: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3: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
6: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3: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5: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3: 搞错没有啊？
7: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5: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3: 负责人，负责人，
7: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5: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7: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3: 就是女版的石队长。
5: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3: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5: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7: 甭拿延安吓唬
5: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

0: 能力，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了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0: 你给我站住！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5: 羊奶粉好，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贝利优，
13: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

0: 这么厚脸吗？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盐奶粉。
2: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又见面了，王老师。
1: 又见面了，
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5: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

0: 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呀、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
4: 三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4: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1箱，
6: 来1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1: 是啊，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

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0: 这个贝利用我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0: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我不
2: 喝。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9: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1: 他们陪我们长

0: 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1: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上岸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4: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啊！他同军，这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无力轻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林蔚月无惧死。
6: 我也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就按线去飞，去炸。
8: 海棠，
7: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8: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这是我们的祖国。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了，不知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0: 你想为王政府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打一巴掌再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我什么时候去演？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这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啊，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磨就杀你。
3: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4: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的。
3: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3: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吧？
0: 你笑什么？
3: 你笑什么？不是，我先说我的。
5: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
3: 这有意思。
5: 哎，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5: 哎，
3: 哎，没什么。
5: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可是战局天津战，因为你们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2: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4: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0: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5: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吴哥，你也是我的爱将。
0: 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6: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吴哥，
2: 有，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2: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组。

0: 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1: 说。
0: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1: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1: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0: 梁飞？

爷，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送。
0: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埠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2: 是。
0: 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行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不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胡椒布泡，就是冲这几箱罐头。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打着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 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啊！嗯，对，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3: 别想了，
0: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4: 好，
5: 瞎嚷嚷什么呢？啊，
6: 快来一个，来，
3: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6: 梁飞，
0: 过来，
6: 你过来。
0: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啊！
6: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0: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6: 许书记找我啊？
7: 是不是让我续签呢？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8: 去重庆？干什么去？
7: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8: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

0: 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1: 我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0: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0: 是啊。
1: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0: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1: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警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4: 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5: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
5: 明白吗？
1: 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6: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5: 肯定回来吃。哎，
7: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1: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1: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0: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2: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管。
1: 谢谢。
3: 先不要走个女儿，
2: 在天津那些鸡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1: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1: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2: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1: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3: 害怕？害怕什么？
1: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2: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
3: 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情报人员。
2: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楼，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4: 阿雷哥，
0: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哎，
0: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啊，先生，钥匙店吗？
1: 周老板在吗？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4: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
5: 病
4: 了，让我来重庆收下租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你。
4: 来，走，
3: 这是纪律。
5: 纪律，
4: 哎，
5: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5: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5: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0: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1: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0: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1: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2: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1: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2: 啊，行，向你汇报。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0: 还要嘱咐什么？
1: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0: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0: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
2: 痛快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啊、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那行了，这个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4: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
1: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

0: 我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明白的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两位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没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朱一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3: 你们那功我就不感兴趣。
2: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3: 我，
2: 哎，
3: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2: 哎，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3: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3: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啊。
4: 我逮过九厘半。
2: 吹了吗？吹了吗？
4: 没吹。
3: 我在那个坟地遮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4: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头转，
3: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4: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子灯一照，哈，
3: 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3: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3: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2: 怎么着？
4: 一泡尿不湿。
2: 就是这玩意儿，
3: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
2: 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4: 九厘半。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谢谢你，
3: 我看看啊。哎呦，哎呦，哎，哎。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

0: 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

0: 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和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

0: 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

0: 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够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的教。

0: 他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认识一下。
1: 小冠然，
2: 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3: 比赛。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

0: 现场。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

0: 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1: 爸，我回来了。
2: 怎么这么晚啊？
1: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2: 不会。这个董鹏。
1: 怎么了？
2: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1: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2: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
3: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4: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4: 杨芳，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上。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3: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4: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3: 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4: 杨芳，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3: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4: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杨芳，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3: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4: 丫头，这是正事。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3: 你就老封建。
4: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5: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6: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5: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7: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5: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7: 你想借刀杀人吧？
5: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小姐，您要喝点什么？
1: 谢谢。看上了。

0: 飞呢？
1: 我知道了，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去。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穿上吧。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偷钱带路。

0: 就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5: 对，去送点。
6: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呀，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啊。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嗯，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她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她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2: 哎，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总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董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局座啊，请你过去。
1: 梁飞，来，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2: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3: 太大张旗鼓。
4: 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3: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朱然，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呢？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
2: 杨飞，
3: 啊，
2: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这味儿。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嗯，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
0: 他？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2: 哎，你好，你好，你
0: 好。啊，舅舅。
2: 小舅，雅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雅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杨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0: 话这么快？
1: 不是，哎，梁飞，
2: 娇娇，
1: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0: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1: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1: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0: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1: 好好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0: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勇往直前。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

0: 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正

0: 众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

0: 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正

0: 众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7: 金恒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8: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19: 都说了，小雅萍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20: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嗯。
21: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20: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21: 姜文，

0: 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1: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2: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3: 那我跟谁跳啊？
4: 跟玫瑰。
3: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1: 今后用什么序号，我会随时通知你们，明白吗？明白。参りましょう。またやつらの伝聞が変わった。そんなに頻繁に暗号を書いてますが。 これは戦の準備だ。住居のやつら、ゴミの情報を流してきた。国民党の暗号は何回破ってもまた新たな暗号が生まれる。全く泣けるぜ。先ほど田村と連絡を取った。 この窮地を早急に脱出するようにと協力を求めたんだ。ならばそのゴムリウェイに刺客を送り込みましょう。殺してもいい意味がない。なぜですか？重慶の奴らのところには優秀な人材はいくらでもいる。また新たな武将を作る。奴を殺してもまた新たな暗号が生まれるだけだ。
0: ならば、イケデルにする方がより賢いであろう。しかし、ゴンリーエは重慶で国民党が厳重に保護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やって手を下しましょう。
1: かわいい。貴様は以前、銅の使い道を聞いたな。男に対する最高の武器は女だ。
2: 现在他可以出城了。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你完全可以应付龚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拜托了。还有，你到了那里会得到04号的帮助。 这个04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04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3: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2: 窦小姐。
4: 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好吧。一、二、三、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继续练习。好，
2: 快转！
3: 橘子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0: 人呢底子还不错，
1: 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2: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1: 不是自负，
0: 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
1: 行了，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3: 梁飞，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4: 啊，
3: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4: 演讲
2: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5: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0: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3: 对啊。
0: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3: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0: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2: 梁，你跟梁飞去吧。
6: 好。
7: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5: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7: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5: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7: 当然。
5: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思豪，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2: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不急，慢慢来。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
1: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真。

0: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1: 武藤章被消灭了，
2: 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他爆了手榴弹，
3: 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2: 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1: 你的家人呢？
4: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1: 看不出来你这身世还蛮凄苦。
4: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5: 梁飞，
1: 你干什么？
5: 我想请你吃个饭。
1: 为什么？
5: 我想请你吃个
6: 饭。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呢、啊、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啊。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啊、
5: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6: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1: 这位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
6: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1: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儿，梳一汉奸头型。
6: 你说谁汉奸？骂人！
1: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里，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

0: 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啊、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2: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2: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2: 哟，怎么了？
0: 吃醋了？
2: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2: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2: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4: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5: 四个甲。
4: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5: 乙丙丙丁。
6: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出来菜没问题了。
7: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8: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6: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7: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的，对吧？
8: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吧？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嗯，这香肠挺不错的，德国的。
4: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3: 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

0: 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你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 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

0: 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6: 我给你10秒钟，
5: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7: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8: 那我就讲一个真话。
5: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9: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5: 守古物，立国魂。
10: 道歉？
11: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12: 我为什么要道歉？
13: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5: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4: 拿这一块。
15: 你怎么不吃啊？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深夜生病最怕的是身边没有一个懂医的人，大山深处最缺的是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异地求医最难的是吃上一口热乎饭，而这三件难

0: 事儿都有人默默伸出援手。一位老村医守了52年，一个00后把诊所开进了深山，一对姐弟在武汉和兰州支起了免费厨房。今天我们走进三位普通人的温暖故事。在宜春市沅州区红塘镇宣塘村，记者走进杨道生的诊所，小小的房间里已经坐满了等候看病的患者。从浙江台州专程赶来的张先生正在向杨道生讲述病情。被湿疹困扰了10多年的他，曾辗转多地求医，病情总是反反复复。去年底经朋友推荐，他第一次来到这里，这一次他又专程赶来复诊巩固疗效。
1: 我用了药以后，症状明显就是恢复了好了。这次我们过来特地过来，就是想巩固一下这个疗效，再开了一滴药。这个药也不贵，就是100多块钱。
0: 看好病少花钱，杨道生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也是他行医52年一直坚守的承诺。杨道生出身医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看着长辈为乡亲把脉问诊、解除病痛，心里早早埋下了从医的种子。1974年，年仅17岁的他穿上白大褂，成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从医以来，杨道生不满足于祖传医术，而是潜心研究医学典籍，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村民钟永安曾因大面积烧伤接受治疗，
2: 小说面积有75%，他说医院里那个是住了些3天以后啊，回家了，意思说没救了，要他回去哦，要带着勇气回家。
0: 出院回家后，家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杨道生。杨道生没有推辞，坚持上门换药，细心照料，这一忙就是2-3个月。
2: 回来这么厉害，这么凶啊，他心里有些有点紧张。我们说不要紧，你请你个力量就自己皮肤天天累一次，累了2-3个月以后慢慢解决了。
0: 凭着多年积累的口碑，杨道生的名气渐渐传出10里8乡，不少医院开出高薪想请他去坐诊，但他一次次婉言谢绝。
3: 可以带我们子女都过去，但是我爸都没同意，他就是想这些村民啊就诊太不方便了，还是守在这里。
0: 就这样，杨道生守着这间简易诊所，日复一日接诊问药，无论患者多远，路途远近，他都尽力接待。一年365天，他只在大年初一歇一天。遇到家庭困难的患者，他常常先看病，先给药，再说费用。
1: 人多的时候有30-40号人在那排队，家庭苦一点的没有钱的，他管你读书的人，你不要做事，药我不给你。
0: 52年扎根乡土，52年初心不改，杨道生也因此获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更让他欣慰的是，如今他的儿子、孙子也先后选择留在乡村，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一家三代守着一方诊所，也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
4: 把这个衣钵继承过来，发扬光大，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5: 只要我身体还允许的话，我就一起干下去，方便亲民看病，希望我的后代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0: 52年，杨道生守成了乡亲们的定心丸。在吉安新干的大山深处，一个00后正学着前辈的样子，把根扎进土里。
6: 血压更高嘞，还是更高哎。
0: 早上8点，在新干县桃溪乡梨山村卫生所，村医王林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7: 病了，人家叫了他没干，人家不服气啊！我就看到他倒好几家了。
0: 梨山村坐落于群山之中，位置偏远，道路崎岖，全村常住人口25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留守老人。3年前，王林伟参加大学生乡村医生计划来到这里，很快他就遇到了挑战，听不懂当地方言。
8: 他坐在这里，床上面，哎呦哎呦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快快动，我说这快快动是什么东西啊？听不懂，他就说快快动快快动，只要这边又只要这边，只要腿上又只要手上，不行，那就问一下这边，他就说哪里都痛哦。
0: 没法沟通还怎么治病？王林伟一有空就找老人们聊天。

0: 而慢慢掌握了当地方言。他观察发现，留守老人怕麻烦，就算身体不舒服也不愿看医生。既然你不来找我，我就主动去找你。王林伟自掏腰包买了摩托车，每天挨家挨户上门探望。
1: 他压回来这里看我，好，反正我有个医生在这里有依靠啊。
2: 有上有下，什么举重摩托，辛苦，真的是辛苦，做得给过。
0: 有天晚上，村里一位70多岁老人突发重病，家属打来电话，王林伟立刻赶了过去。
3: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过来以后就开始做按摩和推拿，大概过了10几分钟，他的情况就开始好转。王医生还一直守在家里，过了快一个小时了，等他稳定了才回去，我们非常的感动。
0: 几年相处，村医村民亲如家人。王林伟有个计划，他要发挥自己的中医特长，把诊所办得更好。
4: 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吧，开放一些什么针灸啊、艾灸啊之类的，给老人免费体验一下，为老人带去健康嘛。
0: 从青丝到白发，从步行到摩托，两代村医的守护方式在变，但你在乡亲就安心的分量没变。还有一种守护不在诊室，在灶台边。武汉兰州一对姐弟的爱心厨房，让异乡求医的人吃上了热乎饭。先说说兰州这家，临近中午，小屋灶台就忙开了，饭菜香喷喷的。主人叫陈岩，自己就是个肾癌患者。他为啥要做这个？其实就是接了弟弟的班。2024年，弟弟陈生陪妻子在武汉看病，吃过不少吃饭难、做饭难的苦头。今年3月，他干脆在武汉弄了个光明爱心小屋。弟弟的这一善举触动了姐姐陈妍，她太懂那种感觉了。一个人躺在异乡的病床上，连口热汤都喝不上。今年5月，她拿出20000多块，在兰州的一家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房间，锅碗瓢盆、米面粮油都备齐。刚开始没人知道，她就在医院门口举牌子招呼。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而现在，两地厨房已经接待了上千个家庭，天南海北的家属在这儿不仅能做口家乡味，还能歇歇脚、说说话，大家互相宽宽心，就像家人一样。这间小屋的善意像灶火一样越烧越旺，不少好心人开始自发送米送油。陈岩现在还试着做免费送餐，把这些捐来的米面做成熟饭，直接送到有需要的病人手上。
5: 爱心小屋就像自家温暖的大家庭，有米有面有油都是免费的，我们自己就买些菜就行了，能省一笔开销。来了互相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情也好了，
6: 都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癌症患者。患者的家属对我们的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只要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姐弟俩一直会把这个光明爱心小屋开办下去，去陪伴更多的异地就医的家属度过这个难关。我相信为别人撑起一把伞，终究会成为自己的光。
0: 52年，一个人守着一间诊所；3年，一辆摩托跑遍一座大山；2座城市，一对姐弟暖了上千个异乡家庭。他们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但那些深夜里的随叫随到、大山里的挨家敲门、灶台边的免费热饭，让我们相信，最动人的温暖从来不是在别处，就藏在这份守护里，藏在平凡日子的细碎瞬间，藏在普通人的举手投足之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在专题研究促进农村消费工作时强调，以优质供给适配乡村多元需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陈永琪出席。
1: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来看。南康家具面对环保红线收紧、土地资源见底、传统渠道萎缩三道关，如何向心而变？
0: 我省发布急需紧缺职业目录。
1: 江西数字技术与非遗文创圈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促进农村消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深入开展促进农村消费专项行动，以优质供给适配乡村多元需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全面激发农村消费潜力。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陈敏、卢晓青出席。
2: 尹红指出，促进农村消费是提振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有力抓手，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积极推动资源要素下沉，持续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尹红强调，要优化农村消费供给，强化政策精准性和指向性，分门别类给予政策扶持，扎实开展惠农促消费系列活动，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城乡同质同享，更好满足农村群众消费需求。要丰富农村消费业态，加快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生态资源和时尚元素，与时俱进打造差异化农村消费场景。要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加快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升级县城商贸中心、乡镇综合商超、村级便民店，补齐农村物流冷链仓储短板，引导电商平台、连锁企业下沉延伸，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要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积极培育健康消费观念，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1: 30多年前，10万南康木匠南下广东，靠手艺挣回第一桶金，也为家乡赢得了木匠之乡的美誉。如今这个赣南小城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生产基地，产业集群年营收近3000亿元。可当环保红线收紧、土地资源见底、传统渠道萎缩三道关叠加，这个30多年的老产业如何破局闯出新路？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3: 这张床能根据不同的睡姿自动调节支撑，这把椅子坐着可以。

0: 艾灸，这张儿童书桌能够自动投影。在南康，这样的聪明家具还有很多。
1: 展开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圆桌，比方说适合5到6人的用餐。那么它旋转的时候，

0: 一条全自动水性漆喷涂线安静地运转，板材从一头进去，另一头出来，漆磨均匀。
1: 太震撼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具企业，规模很大又很干净。
0: 这样的场景几年前不敢想。南康家具产业聚集20000多家生产及配套企业，以往油漆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带来大量异味，既不符合绿色消费的趋势，也容易造成污染。当地决定用环保水性涂料替代传统油性涂料，可水性漆在烘干温湿度上比油性漆更难操控。
2: 水性漆的溶剂是水，那石墨它最怕的就是水，木头吸到水了以后它很容易开裂变形，再加上水性漆成本偏高，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0: 企业犯难，政府相助，当地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负担，同时在头部企业建立试点，邀请知名院校专家驻点，协同技术攻关，团团圆成为第一批试点企业。
3: 我们就带领这些不敢改、不肯改的这些人去现场看，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推实木家具企业，然后有90%都是已经改成了我们的水性漆。这改成了水性漆之后，发现他们的这个销量啊，是吧，他们的客户接受度确实年薪越来越高。
0: 环保关过了，土地资源紧张这道关又来了。南康家具企业过去习惯摊大饼，用大片空地堆板材和半成品。针对这个痛点，南康区在唐江镇等地试点建设多层高标准厂房，引导企业向上生长。团团圆又一次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
4: 以前是我们在各个厂区之间物流往返的那个运输，一开始还是不太适应，所有的程序都要通过电梯来实现，但同时呢，也倒逼我们企业要更加集约化、精细化的一个管理。
0: 他们在新厂房里装上了产业大脑，给每块木料贴上二维码，从开料到成品全程可追溯。楼层之间靠自动输送线和升降平台衔接，所有工序由产业大脑统一调度，整个效率提升了25%。在当地的引导下，全区415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业上楼正在多个园区推开。从油改水到企业上楼，回答的是家具怎么造的问题。那造什么家具？答案在另一栋楼里。
5: 是我们加入了智能体的一套工作流，它能按照您的指令去更改内容。
6: 开始完成报表，它能够实现。
5: 可以，我在这里输入指令，那我们这里点个运行。
0: 在南康家居小镇一栋白色小楼里，十几个年轻人盯着电脑的数据大屏，他们做的不是家具，是数字画像。消费者输入空间尺寸和风格偏好，2-3分钟就能生成10套搭配方案。
7: 这套技术也可以满足厂家的官网预售需要，如果预售的反馈比较好，他工厂再来实行批量生产。
0: 南康区在家居小镇划出数字经济孵化区，提供免租办公场地和创业补贴，帮助企业对接第一批种子客户。如今南康已推动5500多家企业上云，电商企业4439家，2025年电商交易额达952亿元。最近南康又出台铁海联运一口价政策，整合各方资源，每年补贴1亿，连续补贴3年，鼓励企业出海。
8: 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不出海就出局。我们现在呢，就是拿出这些政策来，就希望我们更多的企业走出到海外市场去，在海外再打造一个南康家具。
0: 如今南康已形成集加工制造、销售流通、专业配套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集群，家具生产企业6000多家，品牌价值702.1亿元。
9: 省委全会提出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重点产业稳中提质发展，赋予南康新的使命任务。我们将主动应变求变，推动由贴牌代工向品牌运营转变，粗放生产向绿色制造转变，制造之都向展贸之城转变，深耕内贸向家具出海转变，努力实现让世界有家的地方就有南康家具，加快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10: 我省日前发布急需紧缺职业目录，涵盖制造、服务、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养老护理员等。

0: 其中制造业人才需求占比约55%，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数字化新职业人才需求加速攀升，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等民生类职业紧缺程度居前，各地紧缺工种与本地电子信息、陶瓷、锂电、稀土等主导产业高度契合、深度绑定。
1: 9月8号至9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赣州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认真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江西文旅资源禀赋，做好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文章，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传承，持续做强江南宋城文旅品牌，要聚焦群众需求，推动文明实践融入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生活，要依托生态资源优势，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生态旅游，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要发挥智库帮扶优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样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1日至23日召开。会议研究了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等省本级法规草案审议稿和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等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研究了相关专项工作报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以及人事任免议案等。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江西数字技术与非遗文创轮番登场，赣味美食飘香四溢，开放的江西正在被更多人看见。
3: 我现在就是在本届服贸会的江西馆的馆内，那在我眼前呢有这样一台设备，正在记录着我实时的口播情况，但是它的优势呢并不在于此，而是它能够通过声音的识别不停地转换画面，通过这个声音的识别呢，这个画面呢就已经转换到了我们企业的负责人。那这项技术的秘密呢就藏在我眼前的这个摄像头上，
4: 把这几个摄像头全部集成在了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设备上面，经常开远程会议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到这个设备。
5: 它有自研的芯片，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一点。
3: 在展馆内呢，记者看到了一个我们的老朋友，连续3年参加服贸会的建昌帮，这里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啊。今年他们首次把非遗技艺还有非遗产品呢带到了咱们的现场，
6: 通过这个技艺的展示，能让年轻人更了解中医药，通过服贸会带到全国，带到全世界。
7: 如果说展馆里展示的是赣服出海的硬实力，展馆外升腾的烟火气就是江西递给中外客商的另一张名片。在江西小炒奇遇记主题市集，江西美食凭借着一口锅气再次出圈。
8: 我请那个
9: 太好吃了，我每一道都想尝一尝。刚刚我才从你们江西馆出来，看到那么精美的陶瓷，还有你们的 AI 短剧，就是我现在在追的，现在又被江西美食圈粉。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国家级平台，把江西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起展现给全球客商，推动更多赣品出海，赣企出赣，引进更多优质服务业企业落地江西。
2: 连日来，我省多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助力预定新兵迈好入伍前第一步。
11: 上饶、景德镇、九江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队列、体能、内务整理等科目训练，帮助他们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12: 刻苦训练，认真学习，严守纪律，在一次次磨练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11: 井冈山市人武部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利用 VR 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国家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
13: 参军一直是我的梦想，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11: 各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役前教育，泸溪县把教育课堂搬进红色遗址现场，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勿忘918重走红军路主题红色教育活动，在踏寻红色足迹中筑牢参军报国的理想性。

0: 练。
1: 我要把先烈的忠诚无畏、甘于奉献的精神落实到平时的训练和生活里。
2: 有困难找陈警官，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社区，这是居民常挂在嘴边的。扎根社区十年的民警陈国才，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心坎里，成为辖区居民最信赖的贴心人。
3: 陈警官怎么样？
4: 很好，
5: 相当好，
4: 相当关心老百姓的、啊、
6: 水火跟我们群众打成一片。
4: 我的上面漏水搞了好久都没有这么一层，我们群众都有人讲找陈警官，陈警官一定会给我们解决的。
7: 他不是我问你，甚是我问你，
8: 他是酒好一坏，酒家好住一条坏住，坏住是天天来。
2: 走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社区，居民交口称赞的正是社区民警陈国才。可十年前，陈国才从特警岗位转型社区民警，碰了不少钉子。丰和社区开放式小区集中，流动人口多，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问题突出。初到岗位的陈国才第一时间便着手整治。
3: 他刚来我们肯定是不熟悉，有些居民有这种排斥，有很多居民感觉跟警察呀没什么好打的交道，除非是特殊情况才会找警官。
9: 常常遇到这种事情，走访的时候人家居民还不认识你，就是以为你假警察为由不开门。我去劝解他们那个的时候他们不理解，我劝的时候啊，指着我骂有这个委屈。
2: 一次次碰壁，陈国才没有退缩，他利用半年时间挨家挨户上门走遍了辖区2536户居民，遇到居民家中有水电家具等小故障，他会搭把手帮忙修理，群众反映的诉求他一一登记，及时跟进落实。
9: 来握握手好朋友。
10: 不是
9: 哎，
11: 我给你把身上六个人摆了，
9: 这个是吧？
11: 过掉我蒙着的这个
9: 哪一只？
2: 记者跟随陈国才巡查走访时，遇到居民柳大爷和陈国才说，小区电动车棚的监控出现故障，陈国才立即联系社区进行处理。
9: 就是我刚才在小区里面呢、啊，十栋这里有个停车棚了、啊，充电桩这里啊，你叫那个充电棚那个师傅过来看一下了。
12: 我要打电话给他。
3: 摄像头坏了，怎么就找陈警官呢？
13: 我们有事都找他，他知道我们信的，是一个好警官，大事小事我们找到他，他都会给我们办好。
2: 群众有需要，不论大事小事，一件件办实办细，一点点消融了居民心中的隔阂与戒备。有困难找陈警官，也成了居民挂在嘴上的话。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曾经反复扰民的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难题迎刃而解。不少居民还主动当起义务监督员，共同维护小区秩序。
7: 自从他到我们这
14: 小区，这个平安、那是安全问题啊，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7: 有这样的警官，我们要上次为他点赞。我们也要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9: 老百姓来求助你的时候，肯定说遇到难题，我们必须有所回应，把他们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来办，给居民有这个安全感，让他们感觉到我们警察实实在在就在他们身边。
15: 2026赣超半决赛最后一场比赛昨晚在九江市体育中心进行，九江队主场迎战上饶队，主办方为观众安排了独具本土特色的表演。赛场上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上饶队攻势十足。第27分钟，上饶队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率先破门，一球落后的九江队下半场及时调整战术找回比赛节奏，第64分钟成功将比分扳平，第70分钟又利用一次快速反击再下一城，最终以2-1取得本场比赛胜利，总比分4-2挺进决赛。
16: 打入这一粒进球之后呢，我感觉我们全队就放松了，后面我们压力也变成了动力。
15: 本场比赛后，9月19号，上饶队将与宜春队进行季军争夺战，9月26号，九江队将与南昌队争夺冠军。
1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5: 2026年第14届中国仲裁周江西专场活动暨商法护航企业出海交流会今天在南昌举办。活动以干企出海、商法护航为主题，全省重点企业、仲裁机构、高校等100余名代表展开交流分享。
2: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近日发布，全国共遴选出12个实践案例，我省打好国防素养大赛组合拳，奏响全民国防教育最强音，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国防教育一体化建设案例成功入选。
15: 由省科协将

0: 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科普达人挑战赛线下挑战昨天开赛。大赛采用场馆级赛场、科学级挑战、沉浸式科普竞技模式，将东华理工大学地质博物馆转化为动态竞技赛道，让科普知识可感可知。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将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明天赣北赣中多云见晴，赣南多云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小雨。16号到17号全省多云见晴。晴方面，预计15号到17号赣东北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1到33度，局部会有34度，全省其他地区基本上会在29到31度之间。白天阳光在线体感还是有些偏热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出行请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可以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另外，近期昼夜温差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不妨备一件薄外套，方便随时穿脱。最后提醒大家，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各邻居注意森林防火，居民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3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2到29度。瑞昌多云转晴，22到30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15到23度。共青城多云转晴，23到31度。贵溪多云，24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4到34度。乐平多云，24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3度。德兴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23到31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宜春阴，23到32度。丰城多云，23到32度。樟树阴，23到32度。高安阴转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吉安多云，24到32度。井冈山多云，18到25度。赣州多云，24到31度。瑞金多云，23到32度。龙南多云，23到31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我把你们改造过的霍克三又加工了一下，续航能力虽然差点，但是速度和爬升率都提高了。
2: 改造战机这个事儿啊，虽然是提高了战斗能力，但是危险也增加了。如果一个不小心，
3: 先生，我明白。
2: 你明白什么呀？这是个双刃剑啊，要么成，要么毁。所以啊，这个技术一定要过硬。
3: 是啊，咱们队里能飞他的，只有我和破山。
4: 爹，我还头一回见您露这一手，您和队长加起来，那等于无敌了，真的。
3: 曾破山，从今天起，西山号就是你的座机了。明天起，编队训练。
5: 哇，太好了！
3: 简单来说，西山号打的就是一个快，一击即中，一中即返。你记住了，该返航时，无论战况如何，必须返航，否则，军法处置。破山，你也算双喜临门，自己宣布一下。
4: 兄弟们，四月初三我结婚，大家一定来啊！
6: 一定一定
4: 一定来！
6: 哎，哥几个，咱们得好好给破山闹洞房啊！
7: 好啊！
8: 圆圆姐姐真漂亮。
9: 我们破山哥的眼光啊，找媳妇挑旗袍都是最好的。
8: 哎，可是为什么这颗扣子是颗铜扣？
9: 那可是有典故的，那是破山哥军服胸口上的扣子。他可是说了，未来他的心要跟许元英小姐的心一块跳了。

0: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正。

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

0: 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

0: 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1: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塔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2: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和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3: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

0: 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

0: 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1: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2: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5: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4: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0: 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

0: 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三号、四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马，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一文不值？华夏不灭，我凌问月不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
12: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3: 爸爸，早点回家。
10: 你在家乖乖的。
14: 开车注意安全。
1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0: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17: 不要给大山添乱。
1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2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保险已经开了，开枪吧。李东来，这可是你哥的战友，
21: 是我坚持要死守江阴，韩光的弟兄们才都牺牲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下半辈子你要做像你哥那样的男人，行得正，走得端。开枪。
8: 可心哥走了，二哥也走了，他一定很难过，他一定也是怕自己。

0: 还有林问月在写的那本殷代历法考，你要想办法延缓它的写成。不对，不是延缓，是让它写不成，明白吗？
1: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2: 没事吧，快点。

0: 酸酸酸。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这个不是。
1: 哎，等一下。
0: 你干嘛呀？
1: 这个是我在安逸捡到的，还给你。
0: 不用还我，这样也挺别致的。你那些风铃都没从北平带过来吧？
1: 嗯。
0: 下次我再帮你做一个。
2: 张琪哥哥，我爸爸回来了，让你过去一下。
3: 哎，小姨，忙着呢。
4: 哎，来了。哎，坐会儿，一会儿吃饭了啊。
3: 哎，我听说张启他们来了，在哪儿呢？
4: 在林先生屋呢。
3: 啊，行，那您先忙着，

0: 我去看一眼他们。哎，林先生，南京一别已经大半年，我今天来有件事想跟您商量。有事你就说嘛。金教授为了保护林家，煞费苦心，用性命做了这么一个周全的局，您可把他安全带到昆明了。
1: 张琪，实话跟你说吧，张琪，吴定甲在离开杭州的时候就已经丢失了。
0: 什么？
1: 是我不好。吴定甲是他用性命保护下来的甲片，可是我却没有保管好。你说？ 真是对不起他呀！
0: 那您可还记得当日有什么细节？

0: 老林，
1: 嗯，
0: 这枚印章有些特别。
2: 不对呀，
0: 明浩章应该是两方配合。

0: 我想起一件事情，金教授经常讲的一句话，他说鸽子最大的特点是无论飞离家有多远，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1: 训练大家这么久了，我要说的话想必你们都记住了，任务就拜托你们了。小黑，记得一定要让林兄明白。

0: 星帅息，众星息沉，旭日初升。没有，武丁甲是放在一个木匣子里，木匣子是放在岳王庙的墙洞里面的。原本还在，我看到，可是走的那天，那木匣子里是空的，莫名其妙的就没有了。
1: 那您的研究也因此停滞了？
0: 那倒没有，武丁甲的拓片在我这儿，还有从南京史语所带回来的拓片，所以书我还在继续写着。
1: 那就好。
2: 小爷啊，我这成天写稿子，现在换换脑子，帮您干个活也挺好。
3: 嗯。
2: 哎，对了。您说这林伯伯，他也是整天写书，那应该也很累吧？
3: 可不是，这康先生跟我说呀，林先生算的那些历法呀，难得很，才成稿了几十页，且写着呢，你等着吧，两年后见。

其实，我应该早点向你汇报武鼎奖的事情。去年6月16号，金先生在北平把甲片托付给了我。

0: 后来忙于战斗，没想到甲片居然在杭州丢失了。金先生是我觉悟的领路人，他的嘱托，也是组织的嘱托，是我没保护好武定甲。
1: 这件事情，我向组长报告的，我也有责任。
0: 这事跟你没关系。
1: 有关系的。6月26日，金先生在建立十日之后。 也把我叫了过去。他故意把我叫到他家，给了我一个一模一样的盒子，为的就是把敌人的视线引到我身上，保护护驾车。金先生的暗语我懂。
2: 动由己命，
1: 起，就是你。我应该协助你保护文物，同时保护林先生。
3: 完成殷代理法考，肃清中华信使的开端，这是我的任务。不过我问林先生了，他便还在，倒是不影响他写殷代理法考了。谁？出来！
4: 哥，是我，那么凶干嘛？你要找的东西在我这儿呢。
3: 杭州那个乌龟壳被我带到昆明来了，你说我是不是跟我哥一样，也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东西在哪儿？带我们去看看。跟我来。就是这儿了。
3: 金先生用命来
1: 守护他。你们说的金先生，跟我在路上遇到的傅先生是同类人，死心眼儿，但挺让人暖和的。
3: 师穷姐乃现，一衣垂丹青。啥？
1: 就是说，在危急关头，才能显现一个人的节操。
3: 所以，我算是做了件大事儿啊。大事儿？你把林先生要取的东西拿走了，害他差点把命都丢了，那才是大事儿呢。以后别做偷鸡摸狗的事儿了，不然啊，我替二哥教训你。
4: 好，哥，我知道了。
3: 我猜，金先生不仅仅是要藏起武定甲，而是给所有觊觎武定甲的人设了一个大局。这样，从今天起，我来守护这个甲片。

0: 珍珠，真的是你啊！来来来，先坐下，把相机放下。不是，你不是去年11月份就到昆明了吗？然后这次我一到昆明，我就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啊。
1: 我呢，是先回了一趟昆明，然后我就去长沙了，然后又从长沙到了重庆，最后我还去了一趟滇缅公路。啊，我拍了好多滇缅公路的照片，壮观的不得了。这个月公路就竣工了。
0: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还去了一趟长沙？你现在去长沙干嘛呀？你不知道现在战乱时期，华中地区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闲不住，就愿意多走走，多看看。越是打仗，越想看的更多。这次去长沙，我的感触特别多。哎，红安，你知道吗？富华大学在迁到昆明之前，先是在岳麓山下临时搭建的校舍，还有雁西大学，几千人学生从。

0: 平津迁过来的。
1: 你都不知道，那个圣经学院啊，每天一大早上
0: 就是满园的读书声。哎，我这个不爱念书的人都被感染了，所以我决定也要去念一个大学。
2: 什么？你念大学？
0: 萧恒，你瞧不起谁呢？等着瞧吧你。
2: 行。

0: 这什么人啊，车都快开到教室里来了，是来上课的吗？
1: 哎，
0: 走错路了吧。
1: 哎，你们有人知道师资培训班在哪上课吗？

0: 各位，有没有人看见我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1: 你们家小姐谁啊？
0: 我们家小姐那是白飞督办的女儿。哦，
1: 那不就是白飞家的小魔头吗？
0: 你说什么？
2: 你带着家里人来这儿干什么呀？哎，我进来的时候听到笑声，谁在说白飞家的小魔头啊？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们刚在校的白飞家的小魔头白珍珠，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学了啊。这位同学还记得我吗？
3: 珍珠小姐，你不是记者吗？怎么到复活来了？
4: 哎呀，从今天起我罩着你俩。
5: 请问你什么人？
0: 你是老师吧？我是白飞白督办的副官，这是我们家的小姐。门口还有些学生，那是孟秘爽答应要办的师资培训班的学员，以后还请老师您多多关照。
5: 既然不是学生，就请离开教室。还有，你那辆车不要开进校园，停在校门外。
0: 你
2: 干嘛呢？没听到康先生说什么？赶紧带他们回家去。
0: 是。
2: 快点，
5: 你们几个学生进来吧。
6: 好，
7: 走吧，走。
5: 现在我们上课。
8: 起立。
9: 学生好。
5: 请坐。富华师范学院第一堂课，仪表整洁，衣无需华丽，但需洁净；人无需富贵，但需正直。诸位，你们都是未来的先生，你们的模样就是你们将来教出学生的模样。光和热是从事教育之人的原动力。我们富华大学师范学院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四个

东方文化追问世界存在的方式是睁开眼睛看世界风雨变幻，闭上眼睛以醒自身。知我能者尽善尽美，知我不能虚怀若谷。下面有请同学们和我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听雨自省。

0: 珍珠小姐，你还不走吗？
1: 这也太难记了，我再写一下。
0: 走吧，我们先走了。
1: 哎，
0: 再见。
2: 就我这万宝全裁缝铺啊，做婚服是最漂亮的。
0: 太好了。
2: 不过最近这个南下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这个旗袍生意倒是越来越好。那请二位先看看料子。
0: 好。
3: 好。
0: 这个怎么样，普山哥？你新娘子就应该穿得红一点。
3: 这个太红了，原因更起素养，不行。
0: 那我们再看看。
3: 但这几个又太素了。
2: 二位看看这个料子。
0: 快。
3: 这个好看。
0: 这个好看。富山哥。
3: 可以吗？
0: 就这个吧。这个好看。
3: 真好看。
2: 本地人啊喜欢艳的，所以我进的不多。但是做旗袍啊肯定是够了。如果二位喜欢的话，我便宜点。
3: 行，那就这个了。
2: 得嘞，那我们来选选扣子吧。这个婚袍啊，一般会有这个脚扣、梅花扣、直扣。我不知道二位喜欢什么扣子，可以看一下。
4: 对了，老板，
3: 可不可以把这个扣子缝到衣服上？
2: 这是军服的扣子。
0: 这是我哥哥的心意，就麻烦您帮我们做在婚服的左胸。对了，这是尺寸。
2: 哦，嗨，明白了，明白了。行，我现在记录一下。衣长，14。二位慢走啊。
0: 麻烦你了，老板。
2: 慢走，慢走。白珍珠同志，你以白家女儿的身份进入到富华，要继续保护好那几位先生，尤其是林文月林先生。因为他现在正在写的殷墟是抗击日本文化侵略最好的武器。据我们的情报，现在日本盘龙社也在通过国民党行委会的一些腐败分子向富华伸手，而且他们已经成立了文化侵略计划小组，专门培养汉奸，以文化侵略和暗杀我们的中国学者为首要任务。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保护好这些学者，因为他们才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希望，是我们真正的国宝。
1: 明白。
5: 哦，对了，我很担心你这样突然去赴华，会不会引起你父亲或其他人的怀疑？
1: 不会，我这样去赴华反而是对我身份一种保护。我离家这么多年，这次回来也算是随了我父亲的心愿，他应该对我的变化还不是很清楚。
5: 珍珠同志，老金已经向我们的组织汇报过你的工作表现，而且非常肯定你对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贡献和你革命的决心。只是这次你毕竟回到了云南，可能对你来说是一次新的考验。
1: 请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别乱跑，过去看看。
6: 哎，胡总啊。

0: 一会儿。
1: 这个我啊，
2: 一会儿啊，
3: 买吗？
1: 你想要什么呀？
3: 这个挺好，
1: 这个啊，
2: 好看，
4: 伞。
1: 好，娘给你买。
4: 古董，
5: 看看啊，特别
4: 好看。
5: 这个，
6: 娘给你。
1: 哎，
7: 怎么了？你有钱吗？
5: 好钱，
7: 哎，两文钱。
3: 咱在那边买。
7: 哎，你给干嘛？
8: 抢我东西，快帮我要回来！你这东西不能打开的，你这个东西很危险的。
9: 行，
10: 让他们打开，堵死了人，咱们没关系。咱们回家走。
11: 哎，小妹儿，啥意思啊？
3: 那个还是带东西干啥？
10: 这是富华大学老师，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吗？里面装的是一种蛊毒，打开之后全身流血，死得很难看哦。
8: 很危
10: 险。伸手去摸一下。
8: 不能打，不，千万不能打开啊！
11: 富华大学的，也就是穷生啊，钱都没的，古怪倒是有的，这么危险，给你。
8: 不，好，好，好，好，好，好，你们走吧，走吧，走吧，去。哎
10: 呦，师傅。
8: 哎呦，这是什么地方？这么乱，这是什么人都是。
10: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3: 我给您拿这个。
8: 不是，很脏，很脏，真的脏，真的。
10: 师傅，您来的正是时候，您家正大喜临门呢。
8: 是吗？你见到破山没有啊？
3: 见到了。我们先回家
10: 吧，我们回家说吧。
8: 啊，好，好，好。
12: 哎，云姨，
3: 破山回来了。
12: 对啊，
3: 曾伯伯也回来了。
12: 真的？
3: 嗯。
12: 太好了，走，告诉他我们的婚事。
3: 他先回富华了，等等吧。
12: 啊，那行，那就等他回来再说。
3: 嗯。
12: 哎，刚好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3: 去哪儿啊？
13: 小心。
3: 嗯。
13: 看。
3: 秋千，这怎么会有一架秋千啊？
13: 我亲手给你做的，坐上去试试吧。
3: 嗯。你怎么选择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建在谷仓附近啊？
13: 这谷仓几大家子人住着，跟大杂院一样。等结婚以后，我去找个地儿吧，咱俩搬出来自己住。
3: 我倒觉得和海棠跟钱英他们住在一块儿挺热闹的，不过你要是这么想，我也不反对，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啊，怎么样都好。
13: 我就知道你这么想。你看这面北，再往北8000里地就到海伦城。
3: 8000里，好远啊。不过坡山就是在那么远的地方长大的呢。
13: 好想回去海伦城看一看，想我娘、姥姥、姥爷，我得有6年没回去给他们上坟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3: 总会回去的，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东北。
13: 好，到时候我把你带回去，给我娘、姥姥、姥爷看一看，看我娶了一个多好的媳妇，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3: 嗯。
13: 等到了秋天，我在这边种上些芍药花，
3: 还有棒槌草。
13: 对，等以后我们有了小元音呢，我就再种上些龙葵，我们那儿管它叫悠悠果，吃起来又酸又甜的，小元音肯定到时候喜欢跑过来摘着吃。
3: 小元音，那为什么不能是小破山啊？万一爹想要一堆孙子怎么办？
13: 甭听他的，听我的。
3: 嗯。

0: 哎，爹，嗯，这些书给您搁哪儿？
1: 我分好类了，这两摞放那儿，这两摞放这儿。哎，
0: 好嘞，
1: 好啊。
2: 哎，来来，过来，你们过来，我把你们改造过的霍克三又加工了一下，续航能力虽然差点，但是速度和爬升率都提高了。
0: 看看，你们看看啊，改成了，啊，改成了，新的霍克三诞生了。我把这个副油箱去了，啊，油路也改造了，但是我跟你们说啊，小子，这个拆东补西，这只是个权宜之计。如果真正想提高这个战机的性能，那还得是里边的发动机，啊，先应对着吧。
3: 是啊，现在空中续航能力会差点。
1: 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往燃油里啊加了点儿。
2: 它能提高燃油的辛烷值。
1: 考考你，这里边是什么？
3: 烷基铅。
1: 嘿嘿嘿嘿，那点东西没白学啊，那点东西还记住了。嗯，对，但是我往这里边加了点锰化学物，就变成了烷基铅防爆剂。我估计这个防爆阵的效果会好得多。
3: 多谢先生为战机护航。嘿
1: 嘿，哎呀，改造战机这个事儿啊，虽然是提高了战斗能力，但是危险也增加了。如果一个不小心，
3: 先生，我明白。
1: 你明白什么呀？这是个双刃剑啊，要么成，要么毁。所以啊，这个技术一定要过硬。
3: 是啊，咱们队里能飞他的，只有我和破山。哦，
4: 爹，我还头一回见您露这一手。您和队长加起来，那等于无敌了，真的。
1: 无敌。
5: 日本九六陆攻，操纵性好，但是速度差点，所以啊，咱们要保持纠缠，从火力死角突袭。另外，九六陆攻的盘旋性能也不行。咱们要利用机动性与他格斗。
6: 没错，日本机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讲究空中编队。我们只要默契配合，共同协作，用我们长处攻他们短处，就可以战胜他们。
5: 飞行秋千战术，之前副队教过大家。这架改装以后的西山号，重量轻，空速快，格斗性能大幅度提升，所以它将作为咱们飞行秋千的掌机。现在，我要选拔一个飞行能力最强的人，来飞这架西山号。曾破山，从今天起，西山号就是你的座机了。明天起，编队训练。
7: 哇，太好了！
5: 不过你记住，西山号没有副油箱，所以它的滞空时间比同机型短，千万不可蛮干。简单来说，西山号打的就是一个快，一击即中，一中即返。你记住了，该返航时，无论战况如何，必须返航，否则军法处置。
4: 是，我记住了。
5: 重复一遍，
4: 该返航时，无论战况如何，必须返航。
5: 好。霍山，你也算双喜临门，自己宣布一下。
4: 好，兄弟们，四月初三我结婚，大家一定来啊！
8: 一定
4: 来啊！
8: 哟，肯定来啊，
4: 知道吧？
8: 不就四天后吗？
4: 对，一定得来。
9: 你小子可以啊，原本两年前就该结婚的，结果昆明一战，一拖拖两年，让人家许姑娘在家里等久了吧？

0: 哎，哥几个，咱们得好好给破山闹洞房啊！好啊！来，吃菜啊！谢谢父亲，谢谢爹。哎哎，好好好，爹，哎，这杯我单独敬您。啊，这从前不懂事儿，总惹您生气，今天正式向您认个错。
1: 长大了，是要结婚的人还会说话。好，喝吧，喝吧。好啊，好啊，
0: 爹，
1: 好。嗯，
0: 我今天正式飞西山号了。
1: 啊，你也要飞西山号了？那该叮嘱的这个张琪都跟你说了吧？说过了。我就跟你说一句。嗯。
0: 安安全全的回来就好。啊，会的，爹。嗯，而且，儿子明天就成亲了。您的两个儿子呀，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今后我还有我哥，还有元英，会一起孝顺您。
1: 这一晃啊，你们兄弟俩这都长大成人了。
0: 年桥，嗯，
1: 还记不记得当年？哼。 在那个北平，这个东单礼仪局牌楼底下，啊，你也就这么高吧？啊，瘦的皮包骨，跟我小时候一样一样，追到我屁股后头，啊，怎么赶都赶不走，没办法，就只好戴上了。哎，这一戴就戴成儿子了，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哎。 嗯，燕乔啊，你不行啊！啊，是，你这谈恋爱方面，你得跟破山学学呀。你看看人破山，哎，要按过去的这个老理儿啊，长兄不结婚，这个次子是不能成亲的。
2: 父亲，嗯，您可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咱别听这个。
1: 爹不是墨守成规。
0: 我就是说啊，你啊也该谈恋爱了啊！这方面你跟破山学一学。爹，哥那是被女朋友追着跑的人，等哪天哥把女朋友带回家，没准您能吓一跳。
1: 有这事儿吗？
0: 当然有了，
1: 还能吓一跳？哦，
0: 嘿，西山老母啊，还是天上的宫女啊，还吓我一跳？都不是啊，那是我们航校唯一的女飞。
1: 女飞？
0: 嗯。
3: 啊，
4: 运输大队的离心也重位。哎呀，
3: 那可真是走路都带风，开枪不眨眼的。
4: 哎，破山，
5: 真的吗？
4: 真的。
3: 你，破山，你别乱说话。
6: 有没有这回事啊？
3: 这个离中尉呢，是我的同事，他今儿好心想请我看一场电影，送了我一双自己做的手套，仅此而已，一点别的事儿都没有。
4: 都这样了，是不是？
3: 这傻小子，都这样了，你还不知道这是人家向你表白呢？
4: 对呀。啊
3: 这样就是对我表白了？
4: 当然了，
3: 你什么态度啊？啊，是吗？我没往那边想啊。
4: 哥，打仗您是我教官，这谈恋爱，你就得认我做教官。
3: 教他，
4: 这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这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哎，不对，等会儿啊，父亲，咱们今天来是讨论他明天婚事的步骤啊，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呀？
7: 啊，这个，这个步骤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想，哎，我不管，哎，我就等着抱孙子了啊！哈哈哈哈哈！莹莹姐姐真漂亮，破山这料子显得真好，裁缝的手艺也不错。我们破山哥的眼光啊，找媳妇挑旗袍都是最好的。
8: 哎，可是为什么这个扣子是个铜扣？
7: 那可是有典故的。 那是破山哥军服胸口上的扣子，他可是说了，未来他的心要跟许元英小姐的心一块跳了。浅音，想什么呢？没怎么，好看。我们小姑娘也有心事了。
8: 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啊。
7: 如果我以后也能像你们一样，嫁个保家救国的大英雄就好了。

0: 可是我见过年桥哥哥的女朋友了，我以后嫁不成他。
1: 小姑娘都胡思乱想什么呢？念桥哥什么时候说过他有女朋友了？嗯，
0: 对哦，没说过。圆圆姐姐，我以后也要像这么漂亮。
1: 海棠，
2: 嗯，
1: 我觉得到时候你戴这个头纱肯定更好看。都怪破山这么着急，你说等过一段时间，张队长身体好一点。你跟他，我跟破山，我们一起结婚，那多好。
2: 他还没有跟我说婚嫁的事情呢。
0: 那你想不想嫁？
2: 你说呢？
0: 肯定是想。
2: 只是最近啊，他的一门心思都在赶战机上，不是在机场，就是在队上训练。我呢，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最近我跟康先生一起在帮林伯伯回忆拓片，要重新画出来。我还要学好师范，办女子学校，跟着林伯伯一起学甲骨文。
3: 我想未来在我的女子学校里面办一节历史课。
0: 好啊。
2: 所以呢，就算晚一点结婚也没关系，只要他心里认定了我，我心里认定了他就够了。
0: 那你是什么时候认定张琪哥哥的？
2: 我想想啊。应该是8月14号那天，诊所被炸了，我就跑到海棠叔那边祈祷，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结果他就真的突然出现了，你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认定他的吧？只是那个时候还小，我嘴硬不肯承认，还跟他打赌呢。
0: 我记得那时候孟伯母说找大师算过，对吧？说你未来的夫婿是个身上带着海棠花的，你记不记得？张琪哥哥身上有没有海棠花？
2: 还真有，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

0: 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薪火永续，
2: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1: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5: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糟了，是防空警报。
2: 敌机一小时进入云南境内，跟我去吴家坝机场。
3: 是
4: 是，
2: 副长，我特批你留下来，引导大家疏散。
3: 队长，我是长级，西山号只有我能飞。
5: 破山，

0: 海棠，带大家往云通山撤离。韩光中队，出发！
1: 张琪，破山！
2: 哥，
1: 所有人拿着自己必要东西，马上撤离到防空洞，快！
0: 我的意大利法考，队长，队长，这一仗我来就行了，队长，我必须得去。队长，你交给我吧，我一定跟拿下。别拦着我。哎，
3: 哥，
1: 把队长招呼好，出示份唯一身份。
3: 我得去趟学校。哎，
4: 老孟，你这个时候去学校干什么呀？哎呀，
3: 1000多个学生，我哪儿放得了心啊！
4: 你
3: 不要命了？这是饮食馆的物资车，
4: 韩光中队暂时征用这辆车。

0: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拿这一款。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5: 南京陷落，
6: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9: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我记得那时候孟伯母说找大师算过，对吧？说你未来的夫婿是个身上带着海棠花的，你记不记得？张琪哥哥身上有没有海棠花？
1: 还真有。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看到了他后耳根上落一朵海棠花，凑近一看，居然是我胎记。
2: 这不就是三生石上刻好的命中注定的姻缘吗？我也记得，我跟破山头一回相遇，是在杭州的那个书店里。我跟你们说啊，我本来都没有打算去买书的，然后我经过那家店的时候，突然就想进去逛一逛，没想到跟破山看上了同一本书，更没想到后来你们租房子居然租到我们家里来，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
0: 我的命中注定又是什么呢？
1: 不要提念乔哥，换一个。
0: 那念乔哥哥的命中注定又是什么呢？
3: 来，
4: 啊啊啊！父亲，您少喝点。
3: 没事。破山，哎，娶了媳妇儿之后，

对人家好，啊，人家在你跟父母之间选择了你，以后你就是他的全部了，啊，得对人家好，要是对人家不好，我都不答应。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把你娘。

0: 天天从日出念叨到日落，说你今天会回来。他天天这么念叨，他就这么等您回家，一等就一辈子。您今天就告诉我一下，你们因为点啥呀？这是。
1: 人都没了，不说了，不说了。
0: 不说就能当没发生过吗？这件事您一天不说出来，就会一直梗在我和您之间，这辈子都是。您当时抛弃我和我娘，一走就十几年。我以前还经常想，我究竟是不是您亲生儿子？
2: 这叫什么话？亲生的就是亲生的。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玩过一个秋千吗？
0: 记得，我娘做的。
2: 我做的？那是你三岁的时候，我回海伦看你们娘俩，那是我亲手做的。那时候你小，不记得了。
0: 行，那就只有秋千是您做的。那后头推秋千的人呢？那都我娘。我也希望您能回来推我一回，但从来没有，至少我不记得有。
1: 也是，也是啊。
0: 我小时候经常被邻家年纪大的孩子欺负，那时候我就总想着，爹要您在我身边就好，你肯定会护着我的。我想着想着，我就不想了，就彻底失望了。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当兵？我没用，没能从日本人手下救出我娘、我姥姥姥爷，那我就得去守护住别人的娘、别人的姥姥姥爷。这每一条命，只要我能做到，哪怕用我的命去换，我也得去做啊。
3: 父亲，父亲，
2: 好了，
3: 别喝了，
2: 不说了，不说了。你记住一点，我没有不喜欢你娘就行了。
3: 普神，今天呢就别逼父亲了，他心里不好受。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我相信父亲会有一天给你好好说的啊。
2: 这个这是我在外边留洋的时候给你妈买的，到辽人没送出去，这个送你媳妇儿吧，就当是咱们家的见面礼。鸽子是认得回家的路。
4: 不过话说回来，你以前一直叫曾木先生，叫曾伯父，现在叫师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你如果真的嫁给你小哥哥了，是不是还得再改口一声爹爹啊？
5: 对啊，念乔哥哥是师傅的养子，有一次念乔哥哥惹师傅生气了，师傅还说我不认你了。
4: 他这个人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小时候可是看着他把念乔哥哥拖在肩上走的。再说了，他养念乔哥哥的时间比破山哥还长呢。
5: 嗯，
4: 想想你以后叫曾伯伯叫爹爹还挺有趣的。
6: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和爹爹是一个意思。
5: 讨厌。
2: 以前的事儿，好也罢坏也罢都过去了啊，现在啊咱们是一家四口人了，
7: 是
2: 啊，将来破山再生个娃娃，你再娶个亲，哎呦，那咱们家就是大家庭了啊！连他孟中堂，他也比不了，
3: 是比不了。
2: 哎呀，天哪，天哪！嘿嘿，你娃娃有名字了，就叫

0: 今天，
1: 今天，
0: 对对对，就这俩字儿。今天，无论是男孩女孩，都叫这个名字。
2: 云生今天，
3: 退玉弄璋。
0: 就今天了，这个名字好。
2: 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孩子生出来啊，不能只是吃饱穿暖，还得有文化，得学知识，将来得有出息。
1: 对，
2: 今天
4: 孟伯母，您还没睡啊？
5: 喝醉了？
4: 啊，有点多了，不过以父亲的酒量，明早一定能醒过来。
5: 哎，明天借元英的车都安排好了吧？
4: 啊，都安排好了。
5: 可是这元英的娘家跟婆家都在这古藏院里边，这人怎么接呀？
4: 明天啊，我们全队人都来，弄一个自行车队，等来了把元英接上，我们去复华大学转一圈。毕竟啊，婆然也是复华大学的学生嘛。等转完了，我们就回来把大伙都接上，去玉龙堆吃婚宴。
5: 哦，哎，去玉龙堆的车也安排好了？
4: 啊，队长说他来负责。
5: 哦，那就好，那就好。
6: 妈妈说了，元英姐呢，明天一早就要起一大早，然后呢，我妈妈回来给你化妆的，你的头发就由我妈妈来给你做吧。
5: 哎，干什么呀？结婚前一天晚上不能见新娘子的。
1: 我有东西要给元英。
5: 哎，老规矩不能不信，什么东西你给我，我给他。
1: 哦，那行行行，那我今晚不见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哥，你等我一下。
1: 你呀、啊。
2: 元音，我是破山。
3: 破山，
4: 破山哥，明天就能见新娘子了。
2: 我背过身，就不算见。元音，你把窗户打开，我有东西给你。
3: 好了，
2: 给。
3: 拿到了。
2: 快打开看看，
3: 什么东西啊？是个琉璃戒指，上面还是只鸽子。
2: 我爹让我拿给你的，是他和我娘的心意。鸽子最会找路了，不管飞多远，他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我从小家庭就不完整，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了。我向你发誓，今后不管飞多高飞多远，我都一定回来，回到你身边。
3: 嗯，破山，我懂的。
2: 哎，对了，云音，旗袍你试了吗？合不合身啊？
3: 我试了，刚好合身。
2: 那就好。胸口扣子你戴一辈子好不好？
3: 好，一辈子。
2: 行，那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0: 走啦。走远了，看不见了。
1: 袁英姐，我好羡慕你啊。破山哥、念桥哥还有启哥，他们都是飞在天上的男人。
0: 我们都是

试试这个，哎，这个好看，来看看，试试这个，不错吧？

1: 猫然，猫然，咋样？啊，大褂挺合身，这小鞋啊，你自己留着穿吧。
2: 我穿我儿子给我的。
1: 谢了，
3: 曾老夫子。哎，
1: 我们就在等着你，等你焕然一新，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嗯，
0: 好啊。哎，这个提议好，在哪儿？
1: 就在这儿。
4: 哦，来来来，
5: 来吧，来，
4: 我也怕。
5: 提气都架上了，
4: 带着我已经放好了。
5: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准备好了？
0: 好，
4: 嗨，
5: 准备。
4: 哎，拿过来了。
5: 对，拿过来了。这放哪儿啊？
4: 哎，放那儿，待会儿放桌上。
5: 啊，好。
6: 妈，伯母都来了，
4: 坐吧。
5: 哎，海棠呢？
4: 在上面。啊。

0: 你来啦，干嘛这样看着我？
1: 我的海棠真好看。等破山的婚礼结束，我答应你，我一定给你一个更盛大的婚礼。
0: 真的？
1: 嗯。剑桥分别的时候，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那个时候我怕我回不来，怕你会伤心，所以一直没回应你。现在我不能飞了，但是可以一直陪着你也不错。你不会嫌弃我吧？
0: 当然不会了。
1: 那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0: 哦，对了，在北平的时候，我看你房间里有个吹杆，我做了一个给你。你做的？嗯。这不是五丁甲上面的清帅星吗？
1: 对，重信西星。
0: 真好看。

0: 曾先生，曾伯伯，
1: 曾先生，哦，你们来了，
2: 哎，
0: 恭喜恭喜恭喜，来了。第一呢，代表我个人，恭喜破山娶到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第二，代表我爹送上一份贺礼。哎，大家都抬进来吧。
1: 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这么多，这么多，这什么的，什么的啊？
3: 没事儿，这是白度办的一点心意。
1: 这什么东西太贵了。
0: 那你们先回去吧。
4: 这么多？
1: 是啊，没事儿。
5: 辛苦了啊！
1: 等会儿，下什么棋？
0: 哦，下棋呢。
1: 那你没事儿。
0: 没事儿。
3: 喝茶，喝茶，
0: 喝茶。
3: 好嘞，
0: 谢谢小姨。哎，啊，
1: 冰冰呢？我怎么没看到冰冰啊？
6: 我找他有事儿呢，
7: 冰冰，你每次一来就找冰冰，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男朋友呢。
8: 你吃醋啦？
6: 我吃哪能吃醋啊？我是说，有什么事儿晚一点聊，啊也行。哎，海晨，
9: 我姐，我正跟我姐起腻呢，
6: 啊，
9: 我看咱下一场婚事也不远了。
7: 哎，红恩，你跟白小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9: 抓紧办了吧，咱们三喜临门啊！这事儿，这事儿珍珠只要一点头，我立马就上门啊，向白督办提亲。白小姐，啊，哦，那原因呢？我去看看新娘子啊，你们聊啊，你们聊。元一，
7: 哎呦，真是害羞了，害羞了。
10: 他就这样，
9: 看看，
0: 真好看。
9: 我看看，真好看。哦，对了，元英，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海珠，送给你。海珠？嗯，
11: 黑色的呀。对啊，黑色的可是稀罕物，稀罕物要送稀罕人。谢谢。
9: 你们都在啊！今天我也算娘家人了，我们三可是一路走来，那可是过命的交情啊！哎，
11: 那好那好，一会儿由你来堵门，破山他们八点整到，开堂前应，还有白小姐，你们今天啊当门神，一会儿他们敲门的时候别着急开门，先有红包，每个9.9元，3个红包分3次递进来，一次都不能少，拿到红包之后才能开门，不然不吉利。
0: 好的好的好的。
12: 哎。
9: 你这个棋艺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吗？我这，
13: 所以我跟你们说，
9: 你急什么？来了来了来了，我去开门了，
13: 快去关门，
9: 快把门给关上！走走走走走！
13: 谢谢
9: 爹，都来了，红包准备好了没有？
13: 恭喜你！
14: 放心吧，都在呢。
9: 进去吧，多敲几次门，显得诚意足一些。
13: 好嘞，
15: 对呀，
14: 走，哥，走，
15: 新娘子，我们来喽！来，我们来了，
16: 来了，来了。

0: 小朋友，喜欢风筝吗？
1: 喜欢。
0: 叔叔送给你好不好？你看这又大又漂亮，给你拿去玩好不好？
1: 好。
0: 会玩吗？
1: 会。
0: 去吧。
1: 我有风筝玩了
0: 哦。别放外地，还得准备其他行囊。
2: 爷爷，我来接你了，快开门！
3: 开门！
4: 开门！开门！
2: 开门！开门啊！
5: 不开！
6: 不开！不开！
7: 红包拿来！
2: 红包，
8: 队长。嗯。
2: 那你倒开门缝啊，不然我怎么给你？
9: 我顶住！我顶住！
2: 来！
10: 都来！
11: 新娘得三请啊！快点，队长！
12: 快点，队长！第二个，
10: 对对对，
2: 好，
13: 快点，队长！第二个，
2: 队长，来，开门，第二个啊！
14: 快点，
2: 来给，来，
15: 开门！
2: 快点！

0: 走了，是方光景报。敌机一小时，竟有云南境内。跟我去乌加坝机场。是。破山，那也。你先找地方躲起来，我一会儿就回来。等着我。队长。海棠，带大家往云通山撤离。韩光中队，出发。
1: 张琪，破山。
2: 哥。
3: 这上哪儿去？哎，破山，你上哪儿去啊？
0: 所有人，拿着自己必要东西，马上撤离到黄河洞，快！
4: 我的意大利法考。
5: 队长，队长，这一箱我来就行了，队长，
4: 你必须得去。
3: 队长，你交给我吧，我一定跟拿下，别拦着我。
0: 哎，哥，哥，
5: 把队长招呼好，出行证唯一是问。
4: 好。
5: 我得去趟学校。哎，
6: 老孟，你这个时候去学校干什么呀？哎呀，1000多个学生，我哪儿放得了心啊！
5: 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
6: 快走了，
7: 我儿子快走了。
8: 沈莹，快点。

0: 哥，你醒了，咱们去防空洞吧，哥。哎，哥，你去接妈，去防空洞，快！
1: 不是哥，你不能飞了呀！妈，妈！
2: 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空洞！去防

0: 这是军情使馆的物资车，
1: 韩光中队暂时征用这辆车，载我出发吧。
2: 过一下，过一下，不好意思，过一下。林伯伯，我没看到啊，您掉在哪儿了？
3: 在地上。
2: 林伯伯，没看见啊。
4: 让一下，让一下！哎，
2: 珍珠，哎，东刚呢？
5: 我的学生，
2: 没找着啊！
5: 珍珠，哎，快点！
4: 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让一下！
2: 珍珠，珍珠，
4: 珍珠，
2: 你去哪儿啊？
5: 我得回复华。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等同学过来再去啊！
5: 不行，我的东西在张琪那儿，要是被。

0: 动九九，动九五，分别带一架纠缠九六路攻，绕机场飞，别让他们进市区。
1: 动九五收到，动九五收到。拐三栋，跟我西引左翼，拐六五，动九九，现右翼，行动。
2: 西山号，你躲进云层，别让敌人注意到你，等待时机进行突袭。
3: 西山号收到。
2: 绕着机场飞，正好在高射炮的范围之内。我接到教育长前两天安了两门高射炮。教育长，张启芳在鲁莽，请教育长策反。
3: 师级同学，你坐着吧。

0: 进落一架，
1: 太好了！你的队伍，你来带。
2: 西山号报告空中方位。
3: 西山号报告空中方位。
2: 西山号在云层上方。
3: 西山号目前高度9000英尺。
4: 西山号高空俯冲突袭，先拿左翼，打他们油箱，一击就走，然后迂回来到右翼。
5: 空王起兵，迂回。
1: 西山号收到。

0: 报告，新集群进入云南境内，六家酒楼入宫。
1: 第二集群六家，在你们左后方。

0: 三殿桥全权接受空中指挥权。
1: 总教务收到。
2: 教育长，他们缠不住第二集群，需要空中增援。
3: 其他的队伍都对驰援武汉了，航空中队必须保护好昆明上空。
4: 第二集群往市区方向去了，航光中队二三分组追击第二集群。993，动99，拐65，脱离编队，脱离编队。

0: 报告，停在地面的低瓦丁第510被炸了。
1: 炸了几架？
0: 报告，四架。
1: 曾建桥怎么回事？本来是五打七的，可以保住机场，这分成两波，那边三打六，这边二打七，这怎么打？
2: 他没错，这六架96陆攻向市区方向入侵，以他们的飞行轨迹来看，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市区。

这怎么办？这都哪什么？

0: 我们要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并且把敌人的后方的炮火全部消灭，然后再向敌人发起进攻。
1: 敌人的炮火全部消灭，我们就可以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
2: 我们要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
3: 这是取消师事去盘旋。
4: 看来他们还没有找到轰炸的目标，
5: 难道他们是冲着富华，必须马上对他们进行干扰拦截？
6: 机组三，组织编队对入侵市区方向敌人实施干扰拦截。
7: 七三二收到，
8: 望九九拐六五进行特异掩护，
9: 拐六五收到。

0: 西山号动九九配合，再击落一架敌机。是。西山号，报告你的油量。西山号还可以飞20分钟。西山号，10分钟内返航。重复一遍。10分钟内返航。
1: 하려고 왔습니다. 救救舱을 열어.
0: 西山号，四架敌机咬着你，
2: 迅速摆脱。

0: 机长，机长，快点！影响飞行视线。七三号已经没有油了。
1: 七三号，气机跳伞，立刻！气机跳伞，立刻！
2: 七三号，气机跳伞，立刻！
0: 民房，人员密集，
3: 气机跳伞，立刻！
0: 小袁，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
1: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跳伞。

0: 破山，剪桥中央航校。你是飞行员啊？
1: 我还只是个学员。
0: 我叫许元音，女字旁的元，绿草茵茵的茵。

0: 对不起。
1: 不是。
2: 齐山浩，

0: 教育长，请立刻下令搜索西山号坠落地点，破伤可能还有机会跳伞。
1: 马上搜索西山号！
2: 是。
3: 洞穴坞被缠上了，五架护航战斗机。

0: 扶住我，危险！
1: 极限拉伸，甩掉尾巴！
0: 没有氧气面罩，危险！
1: 他们也没有氧气面罩，有胆子就追我！

0: 你说我射不射得准？
1: 不愧为队长的候选人啊，送你个绰号西山杀手。西山号，西山号，四架敌机咬着你，迅速摆脱。
0: 西山号中弹，发动机油管破裂，影响飞行视线。西山号已经没有油了。
2: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跳伞。
0: 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小袁，
3: 袁爷，西山号坠毁。
4: 袁爷，
3: 重复，西山号坠毁。
4: 破产他没死，他不会死的。

那你说，他是因为爱上了他，所以心里才感觉到疼。如果我是绿地，维特死了，我也一定是要死的。他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了，我唯一能给他的，也只有我的生命。

0: 二鞠躬，三鞠躬，此生无缘同白首，生死相随化蝶去。
1: 破山，元婴，我们大家都来送你们了。

曾老夫子，你的儿子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牺牲了。他和张琪、念乔，还有你身后的这些年轻飞行员一样，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现在我们是国破山河碎，如果没有这样一帮年轻人挡在前面， 恐怕我们中国就完了。我们应该为他们骄傲，他是我们的英雄，节哀啊！我们陪着你，啊！

二哥和破山现在一定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着，为他们报仇，为他们守护家园。

0: 了。
1: 卖报卖报，24家日机轰炸重庆，大隧道伤亡1000余人。日机，
2: 来先生。
1: 卖报卖报，6月5日，24架日机轰炸重庆，大隧道伤亡1000余人。卖报卖报。
3: 张老先生，真的是怠慢怠慢，实在是不好意思，快请坐请坐。
4: 哎，好，谢谢。唐教育长，不好意思啊，我刚到昆明就来打搅你了。
3: 哎呦，张老先生，您可千万别说打扰，上次见到您还是在委员长大寿之日，鄙人远远地望着您，对您十分的仰慕啊，没想到过了几年您到这里来，真是我的荣幸啊。
4: 哎呀，您过奖了。唐教育长，我今天就是来登门道谢的，感谢您这么多年来对犬子张启的关照和提携呀。另外，我这次到昆明，也为了一批进口航油的事情要出些力。
3: 张老先生，这个航空燃油可是大事儿啊，太谢谢您了。哎呦，
4: 我一定会尽力的。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教育长您帮忙啊。哎呦，
5: 少爷来了。老爷在上面等你。
6: 父亲，真的是你啊？念乔说您明天来，我还说去接您呢。
7: 琪儿，你受伤是2年前的事吧？啊，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憔悴？怎么回事？
6: 父亲，我没事。
7: 跪下。家训第三条和第五条。
6: 家训第三条：存身惜命，不领亲友。第五条：上司报国之恩，下司造家之德。
7: 来，起来，坐。自从你去美国上军校，我和你爷爷以及全家都非常的担心你，但我们知道你出去求学是为了报效国家，所以我们没有打扰过你吧。后来你回国参加了空军，我也只能跟丁焕生打电话了解一些关于你的情况。焕生牺牲以后，是曾家的那个孩子念乔，是他写信替你报平安。你知道吗，你爷爷拿到信就会一遍又一遍反复地看，看很长时间，然后在那儿发呆。最后，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让我们不要去打搅你。但你呢？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一封家书都不写？为了什么？
6: 父亲，祖国满目疮痍，孩儿自离家之日起便抱定殉国之心，不写家书是想让家中之人渐渐忘了孩儿的存在，即使哪天不在了也不用过于伤心。
7: 幼稚！你以为你不写信

0: 家里人就会把你忘了，啊！侮辱连心呐，只会更加担心你，知道吗？我与国民政府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我比你更了解他们，比你更了解当下的政治。就说你们空军吧，买飞机的事儿，之前。
1: 我捐过2架复兴号，不说是倾家荡产，那也是一笔巨款。可后来这笔钱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2: 父亲说的是，
0: 就说民国25年9月的那一单吧，一共70架飞机，英国26架，法国44架，这些飞机的价钱比苏联的飞机贵上1倍。 而且是全款现付，可是你知道吗？直到民国27年，这70架飞机才运回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还有之前，意大利的那批飞机也是这样。
3: 邱局长，
4: 继续跑吧。是。
5: 看他们相信你以前呀，刚来这儿的时候也是这样，毛头小子一个。6年了。
4: 是啊，时间过得好快。我何时不希望你能重返蓝天？其实有些话不应该在我这个教育长的嘴里说出来。你能活下来，我很高兴；你不能飞了，我也很遗憾。但是在遗憾之余，我也很庆幸。最起码，你不会像幻生或山他们那样。
5: 我不想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啊，
3: 张琪啊，咱俩也算是半师半友。这次航母卫下令，再加上你父亲亲自来了昆明，也解决我内心很多的难事儿。
5: 听话，换个方式，好好的活下去。教育长。 我知道您心疼张琪，可您忘了师娘是怎么死的了吗？唐生只丢下南京，落荒而逃，师娘在逃离南京路中被敌机炸死。我知道教育长发誓是要与中国共存亡。先生既然如此，又岂能要求学生做逃兵呢？
4: 张琪，你是铁了心的，要和航委会和你父亲对着干。
5: 请教育长成全。
4: 好，我给你机会。曾破山殉国，西山号损伤严重，如果你在一周之内修好西山号，我就同意你做手术。你能熬过手术，航委会这面我力挺你。陆子仪想解散航工，门都没有。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酸酸。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向烈士曾破山致敬。放放
5: 元英，你还记不记得逃难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只要你相信你的爱人，他就一定不会死。海涛，你告诉我，破山是不是没有死？破山，元英，你们都别拦着我。今天晚上我要跟破山单独在一起，他还在等我呢。
6: 我许元英愿意成为你的妻子，一生一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
7: 我儿子还活着。
8: 怎么
9: 不行，
10: 他不会死。
9: 不行不行不行，
11: 别这样，
9: 你别这样。
11: 不行，
12: 你怎么照顾弟弟的？
13: 先生，
5: 回去吧，你身体受不了。
4: 先生说的对，破山是替我死的，如果我能飞的话，破山就不用死了。原因不会死，
3: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1: 我给你十秒钟，
0: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2: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3: 那我就讲您真话。
0: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4: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0: 守古物，立国魂。
5: 道歉，
6: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5: 我为什么要道歉？
7: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女儿突然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
1: 他是出去散散心，出去打工，过段时间又回来，

0: 着急。
1: 九年没有下落，他究竟去了哪里？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失踪九年迷局》。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父母和子女之间呢，本该是最亲密的关系，常联系常见面，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却成了一种奢望。这位呢是吴东芝，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扎鲁特旗。过去九年间呢，他雷打不动地做了一件事，按时给女儿刘芳的手机号呢充话费。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女儿有一天能打个电话回来，哪怕来个信息也好。可奇怪的是，多年来女儿刘芳呢都没有回应，这是为什么呢？那说起这个呢，吴东芝就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之中。原来他的女儿刘芳啊早就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而说起女儿是怎么失踪的，吴东芝啊更是觉得莫名其妙。时间回到2016年的12月21号，那天吴东芝接到女婿邓良打来的电话，对方慌张地说他们两口子吵了一架，刘芳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起初呢，吴东芝也很惊讶，不过第二天一早呢，他就收到了女儿刘芳发来的一条信息。
0: 是刘某发过来的，我是出去散散心，出去打工，然后过段时间又回来，然后让他母亲不用担心的。
2: 看到这条信息呢，吴东芝稍微安心一些了。啊，女儿毕竟是个大人，是吧？出去散散心，过几天消了气儿也就回来了。但是很快一个月过去了，人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吴东芝主动打过去吧，也无人接听。
3: 我就给他打电话，那个电话是没人接呀。
0: 这个刘某的母亲就觉得说，你就是再出去打工，或者是你再出去去散心，你不可能不接我电话，不可能不回我的信息。
2: 在吴东芝的印象当中，刘芳还从来没有这样过，连他的电话都不接，这太反常了。直到2017年1月29号，农历大年初二，吴东芝才又收到了女儿发来的一条信息，
3: 就说什么过年了，给你拜年了，我的路我自个儿能走下去。
4: 说，我还想再继续散心，然后同时就在外地工作了，年就不回来过了。
3: 我说姑娘，我说你赶紧回来吧，你家还有孩子呢。我说你别在那边打工，我说你回来在那街里扎起找点活干。
0: 但是这条短信也就石沉大海了，没有人给他回复。
2: 刘芳至此就彻底没了消息。吴东芝跑遍了亲朋好友的家，四处打听，一无所获。心急如焚的他呢，只能再三催促女婿邓良去报案。可是说到这个妻子的突然失踪，邓良也表示难以理解。据他回忆嘛，那是2016年12月21号的下午，他跟妻子因为琐事发生口角。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呢，他都会主动退让，出门冷静一下。这一次呢，也不例外，没吵几句，他就离开了家。
5: 争吵之后，邓某去后山上去透风，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离开家中。
0: 过后让他接到他妻子的短信，说是要出去打工去。
4: 你不用再找我了，我出去冷静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咱们俩把婚离了。
2: 邓良说看到这条信息呢，他也很莫名其妙，不知道刘芳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生这么大的气，就赶紧给岳母吴东芝打去电话说明情况。那事后呢，他也到处去找过妻子，但是都没找着。听完他们的描述啊，警方觉得这事儿不寻常，马上就展开了调查。起初他们觉得要想找到刘芳的踪迹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如果是离家出走，不管他去哪儿，总会要留下痕迹。但是一查吧，却发现奇怪了，竟然完全找不到他的任何生活轨迹。
5: 失踪当天之后，他的这个妻子再没有任何的这个银行流水的这个记录。
4: 你要说出上外地，他会住宾馆，他会用身份证登记。
0: 一个大活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
5: 我们认为有一点反常。
2: 通过各种手段，警方始终没有找到刘芳的任何一点踪迹，一种不祥的预感渐渐涌上了心头。这很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件。就在这个时候，刘芳的母亲吴东芝呢又主动找到警察，说出了一桩深藏在心底的怀疑。他怀疑

0: 女婿邓良在撒谎，女儿刘芳的失踪啊，或许另有原因。
1: 他母亲不断的觉得，加深对自己女婿的这个怀疑，就是一种猜测吧。
0: 为什么偏偏怀疑女婿呢？哎，吴同志有自个儿的理由。首先，对于女儿离家出走这个说法，他们觉得不符合常理。刘芳和邓良的是二婚，2013年他和前夫张某离婚，还有一个女儿需要抚养，一直都是由母亲吴东芝帮忙照看。以吴东芝对刘芳的了解，他不可能丢下孩子说走就走。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刘芳这一走啊，就跟家里头彻底断了联系，只发过两条简短的这个短信。而说到那两条短信呢，警察也觉得大有蹊跷。那两条短信都是刘芳单方面的联系，而且语言不详。吴东芝回复过去，刘芳也毫无回音。那警察怀疑，这真的是刘芳本人发的吗？如果是他发的，他为什么对母亲吴东芝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呢？除此之外，更让吴东芝疑心的是，女儿失踪之后那邓良的反应。
1: 因为每天看自己女婿正常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自己妻子离家出走会感到这个焦虑着急。
0: 妻子不见了，做丈夫的却好像是没事人一样，一点都不着急。既然最后的报案都是在吴东芝的再三催促之下才去的，这正常吗？哎，吴东芝越想越不对劲儿。事实上，他对邓良这人本身就很不信任，邓良也离过婚，那还带着个女儿。当初刘芳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吴东芝就觉得这人心术不正，曾经强烈的反对。
2: 我是始终不同意，弄得他喝药了嘛，我就可恨这个姑爷子了。他一开始订婚，我就没对他就没啥印象，就这个人。
3: 劝他也不听，后来也不劝了，你让咋地咋地，他自己选择。
0: 刘芳家人对邓良本来就没什么好印象。而刘芳和邓良刚结完婚一年多就莫名的失踪了，这就更让他们怀疑。事实上，接下来的这个调查中，警方对邓良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首先，邓良说刘芳是因为和他吵架气不过才离家出走的，可走访当中村民们都说没觉得这两口子有什么大矛盾。
4: 夫妻二人感情还不错，平时可能有些口角，但是不至于还有矛盾的那种。
0: 更关键的是，调查中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很可疑的情况。
1: 村民反映并没有看见过这个刘某离开村子。
0: 这就怪了呀，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5: 当时我们也是有些怀疑这个刘某的账目，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去证明。
0: 是啊，怀疑归怀疑，办案讲的是证据。侦查至此，办案警察意识到，要想找到刘芳的下落呀，必须得从邓良身上下功夫。
1: 我们把这个邓某传唤到办案区，对他进行了12小时的一个询问，但是邓某一直坚持说自己的妻子就是离家出走，否认自己加害自己妻子的这个行为。
0: 传唤邓良的同时呢，警察也前往他的家中进行查看，但是此时距离刘芳失踪已经过去2多月了，在他们家里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1: 家里面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5: 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就会灭失的越来越多，有很多东西咱们是无法再恢复，也无法再提取。
0: 这案件的侦办工作吧，陷于僵局了。一晃9年过去了，刘芳始终没有消息。吴东芝每天都活在煎熬之中，他怕女儿出事，怕女儿回家，可是他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每个月按时给女儿的手机充话费。而女儿留给他的只有那两条短信，他盼着有一天哪怕能再收到一条女儿发来的短信也好啊。
2: 我就觉着他手机上打的字儿啊，我就以为他那跟我活着呢。
3: 本身我就希望他也活了，就是在心里就这样，反正自我安慰吧。
0: 对女儿的思念，一天天的拖垮了吴东芝的身体。2025年，他被查出患上了肝癌，这让他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2: 我这得上我这个肝病、肝癌这个病，我就更着急了。我就寻思，不管咋着，在我不傻的那个情况下，我听到我丫头这个事儿。出了头，我丫头是活了是死了，我就想听着这个信儿。

0: 对老人的这份期盼呢，警方也是深深理解。2025年，赵勒布特旗公安局开展了重点案件的集中攻坚行动，刘芳失踪案的相关案卷再次被拿了出来。警方对所有的线索和疑点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同时呢，进一步扩大了走访调查的范围。在新一轮的走访中，刘芳的朋友啊，向警察这边反映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1: 邓某去寻找他妻子的过程中，他们看见过邓某的这个脸侧的两颊有过这个红色的类似于抓伤的这样的一个痕迹。
2: 那这能说明什么呢？
3: 至少能说明，就是说刘某在失踪的时候有可能和这个邓某产生过肢体接触，而且还是不是一般的肢体接触，有可能就是类似于厮打呀。
0: 可之前邓良说他只是和妻子简单的吵了几句之后就先行离开了家，没有说他跟刘芳打架了。邓良的疑点再次上升。不仅如此，警察走访了同村的村民，大家都反映刘芳失踪之后啊，邓良的表现颇为反常。
3: 他从来不跟别人唠他妻子的事儿，基本上别人跟他一唠嗑说，哎呀，你妻子咋样啊，最近找到没找到啊，他都是一句话就完事儿，多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说。
0: 妻子失踪了，面对别人的关心，正常人多多少少会倾诉，会焦虑。可是邓良呢，避而不谈，甚至有些反感。哎，这显然不正常啊。而更让人起疑的是，村民们提到的这个邓良的一个奇怪的习惯。
1: 他们这个村子是比较一个封闭的一个村落，出这个村子从西侧和东侧都有这个出口。邓某在他妻子失踪当天之后，很少会从村子西侧去离开这个村子。
0: 注意这个时间点哈，是在刘芳失踪当天之后，他就开始避开村西侧了。为什么呢？西侧有什么呀？有他害怕的东西？
1: 通过当地村民的一些了解，发现村子西侧是存在几口枯井，但是这几年他已经回填，都已经掩埋了。他身边的关系人也反映，也提到过，邓某平时，在这个走路的过程中，碰到这个井，和类似于这种，地面上那种洞的这种的地方，会选择一些回避，绕路走。
3: 你越回避的东西，就是你越害怕的东西，说明这个东西就是越是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0: 邓良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莫非这几口枯井跟刘芳的失踪有关系吗？围绕着邓良的各种疑点越来越多了，警方决定不再等，单刀直入，再次和邓良正面接触。
3: 因为这种案件，你要想再找到其他的证据，很难很难，或者基本不可能去找到其他的证据了。
1: 所以说，在抓捕他之前，我们也制定了很多的这个审讯方案、审讯问题。
0: 2025年11月，扎鲁特警方再次依法传唤了嫌疑人邓良，而这一次他这表现呢，跟9年前完全不同了。
1: 我们能看出来，他不是很惊讶，并且也没有表示的很反感，一直保持的是沉默不语的状态。是否杀害了他妻子这一事情，他也没有否认，但是就始终就是也没有承认，始终就是沉默不语。
0: 邓良沉默的表现更加坚定了警方的推测，他的内心正在经历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3: 其实审讯本身就是一场心理上的较量。
0: 而在长达6个小时的较量之后，邓良终于开口了。他承认妻子刘芳并不是什么离家出走，而是被他加害了。
3: 他也觉得他自己当时太激动了，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后悔。
0: 失踪了9年的迷局终于解开了，可是疑问随之而来，当时他为什么那么做呀？从警方之前的调查来看，大家都说他们夫妻之间感情是不错的，刘芳的家人更无法接受，当初刘芳那么不顾一切的嫁给邓良，到头来这男人竟然成了他生命的终结者。案发那天，他们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那刚才我们说到，时隔9年，刘芳的下落终于真相大白了，她根本就没有离家出走，而是被丈夫邓良亲手加害了。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呀？一个曾经豁出命就非要跟她在一起的女人，邓良怎么会起得了这样的狠心？她回想起来，邓良说她很后悔，当天她也是一时冲动。那接下来她就讲述了那天的经过。那天下午，邓良干完农活之后觉得很疲惫，就在院子里头抽了根烟，准备进屋休息。但是一进门呢，身上这烟味儿啊就被妻子刘芳闻到了，
1: 说你怎么有这个烟。这时候他就跟着站起来跟我吹响，骂人就骂我。那会儿我还是想不想去争吵，你跟我出去躲一会儿。但是就是也不依不饶，还是不依不饶，我气的我都不知道想怎么着了，就让我来走。
0: 据邓良说，这样的争吵在他和刘芳之间早就不是第一回了。原来虽然当初两个人不顾家人反对走到了一起，但是生活毕竟不是一时冲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头，刘芳对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对邓良本人越来越不满意了，争吵啊渐渐的就成为了家常便饭。那天也不例外，邓良说看到他执意要往外走，刘芳就更生气了，紧紧的拉住他不让他出去。
2: 从客厅到厨房发生了这个激烈的这个争吵，并且还上升到一些肢体冲突。
1: 在那个厨房那有个擀面杖，顺手拿下来了，你就打了擀面杖。
3: 你是在这儿打了他？
0: 邓良表示他当时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一下子就把妻子刘芳打得瘫坐在地上了。
1: 他坐在了，我当时也稍微冷静点了，我也坐在了。
0: 嘴上说着冷静，可是他接下来的举动却更加的丧心病狂。
1: 然后我看他在那儿一个动弹的，我看他旁边有绳子。
2: 他觉得他的妻子还有再次扑向他的这个可能，所以说他就拿起这根尼龙绳。
0: 邓良真的是心狠手辣，短短几分钟就亲手结束了妻子的生命，他也顿时陷入到了无边的恐慌当中。
1: 我就有点害怕，就上沙发上坐了一下，不敢看着，不敢想，就是这么大事怎么处理一下，怎么办，怎么解决，能挽回，就怕别人看着，我就寻思把它扔了吧。
0: 害怕事情败露，趁着夜色，邓良呢把刘芳和他的这个随身物品都扔进了村西侧的一口废弃的深井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再也不敢走村西侧的原因了。为了伪装出刘芳离家出走的假象，他拿着刘芳的手机给岳母吴冬之先后发了两条信息，之后就销毁了刘芳的手机。可怜的吴冬之这么多年来还在给女儿的手机充话费，盼望着女儿能给他报个平安。可是结果呢，这一切都是邓良精心布置的骗局。之后当他得知了全部真相，内心里的痛苦和恨意不言而喻。
4: 我没上他家作去，没上他家闹去，没骂过他一句啊，都恨的确实恨。
5: 就想问他一句话，这九年你是咋活着的，你告诉我，把人杀了你这九年什么心里活着？
0: 九年邓良一定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是吧，夜不能寐，不然的话也不会别人问起他妻子他都避而不谈，他不会看见井啊洞啊什么都是绕路走，他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自个儿终究是逃不过法网恢恢的。警方之后也组织人力对那口荒废的深井进行了挖掘，隐藏了九年的秘密终于重见天日，嫌疑人邓良呢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他得为自个儿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回看这起悲剧啊，不仅让人感慨万千，当初两个人不顾家人的反对拼了命的要在一块儿，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可仅仅一年之后，柴米油盐就把当初的激情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争吵和不满，一根烟，一句抱怨，一次推搡， 这些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情绪的催化之下，竟然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婚姻从来不是靠一时冲动就能走到底的，激情消退之后，考验的是两个人的包容与沟通。而夫妻之间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矛盾本身，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一步冲动万劫不复。当你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啊，还能依然守住底线，知道什么事儿绝对不能做，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对待感情如此，对待生命和法律呢，更是如此了。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马，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一文不值？
6: 华夏不灭。我林问月无惧死。
7: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8: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9: 就按线去飞去炸。
10: 海棠，
9: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7: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开学在即，很多大学生都满心期待步入大学校园，可今天来调解的小龙却是一个逆行者，他要放弃上了一年的大学，回到高中复读。
1: 考试都考不过，都挂科了，然后我就不太想继续学了。
0: 退学之后，小龙希望能在家安静读书，没想到这一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2: 10000个复读生也没有一两个在家里复读的，哪里能在家里复读？
0: 就小龙的学业问题，两代人陷入了僵持。小龙父母不明白，为何从小成绩优异的儿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我就跑进去看看，他把那个电脑都砸了，心情不好了，就爆发了。
0: 自那

0: 之后，这个家庭里的所有关系都跌落冰点。
1: 可能有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啦，都很少跟我们主动跟我们沟通交流，叫过爸爸妈妈。
0: 小龙父母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在小龙眼里，他们甚至不配成为一对父母。
2: 就是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做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听到小龙的控诉，小龙父母齐齐低下了头。或许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却无法改变，因为他们的无奈源于多年前的一件沉痛往事。这个往事究竟对这一家人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小家又该如何调整，才能恢复到以往的和谐幸福？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大学儿子要复读。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三方当事人。爸爸妈妈带着儿子一起来的，爸爸龙先生，儿子小龙，妈妈蔡女士，三位一起来到现场，今天是要解决什么诉求？大家可以分别说一下。
2: 我想让他们可以听得进我的意见，不用就是那么固执。现在就是他们想让我去复读，我跟他们说我在家里面复读可不可以，然后他们就是怕我不够自律，然后就是说一定要我去学校。
3: 龙先生啊，孩子这个诉求你能接受吗？
1: 这个接受不了啊，在家里那个没有学习氛围，也没有老师，怎么自己怎么复读？一万个复读生也没有一两个在家里复读的，哪里能在家里复读？
0: 这家人前来调解的主要矛盾围绕着小龙的学业问题。其实，在调解之前，小龙已经参加了一次高考，并入学成为了一名大一新生。这是小龙第一次远行求学，对此小龙的妈妈很不放心。
4: 你从来都没有离过爸爸妈妈，到了那么远，我们不放心，我们会舍不得。
0: 很快，妈妈的担心就应验了。不过问题不是出在小龙的生活上，而是学业上。
2: 考试都考不过，都挂科，然后我就不太想继续学了。
0: 不停的挂科让小龙动起了退学的心思，这对小龙的父母来说像是一道晴天霹雳。就当他们想着劝儿子打消退学的念头时，小龙却办理了休学，之后不肯再去学校，父母只能无奈妥协。提及此事，小龙的妈妈心急如焚，她主动提出由自己来代替丈夫住宿。
4: 我跟他爸爸换位置，这个事情我来说。
0: 那么究竟小龙退学之后发生了什么，让这一家人决定前来调解？小龙的过去又发生了什么，让妈妈如此放心不下呢？面对场上这个沉默腼腆的少年，主持人张婷决定一点一点走进他的内心。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告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做，你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退学回来以后呢？
2: 我妈就让我去送外卖，然后送外卖送了三个月吧，比较辛苦。我妈说看我天天在外面淋雨，她在家里面担惊受怕，然后就没有让我去送了。
3: 让你去的，然后又让你不要去了。
2: 对。
4: 去上外卖的那段时间，就每天都下雨，一天下到晚。嗯，下雨回来看他浑身都湿了，我也是很心疼的哭了。人家都在学校里面，你不好好学习，在受这个苦。
3: 你当时让他去做这些的初衷是
4: 什么？他也自己有跟我说，我去找工作，然后我就带他一起去找。如果读大学的换假也去做暑假工，你也要去体会一下读书好还是他那个工作好。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找到你想要的工作。
3: 我问一下小龙，妈妈更根本的目的是想让你通过这个苦，让你明白读书的意义，这一点你自己会把它连接起来想吗？
2: 不会，就是读完书出来可能也不是一定可以找得到那种不用风吹日晒的工作。
3: 就是你感受到那个学习的苦累和你在外面打工的这个苦累，你觉得哪一种苦累你更承受不了？
2: 可能两种都承受不了。
0: 让退学的儿子送外卖是妈妈对儿子的考验和磨砺。没等小龙叫苦喊累，蔡女士先坚持不下去了。在儿子的教育上，蔡女士如此矛盾和拧巴的状态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一切还得追溯到小龙中考之后的一个举动。
4: 有一次就是我在厨房煮菜啊，听到他有笨笨的声音啊，我就跑进去看看，他把那个电脑都砸了。那已经中考过了，他想上的那个高中差了几分呢，心情不好了，就爆发了，就把那些书都扔掉了。可能自己意识到玩电脑影响他的学习，后来就讨厌那个电脑，就砸电脑。
3: 是一种发泄是吗？妈妈的理解。
4: 我也不知道他
3: 是吗？
2: 算是吧。
3: 发现什么呢？
2: 就是他们一直说我玩这个电脑耽误学习，然后我就受不了了。
3: 受不了他们这么说，还是受不了因为这个耽误了学习？
2: 受不了他们这么说。
1: 我在外边上班，等他妈妈给我打电话，我回来家里已经一塌糊涂了，就是书都撕破了，然后电脑也砸了嘛。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那样。
3: 一直以来对儿子的看法里面，他从小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1: 儿子从小一直很优秀，从幼儿园开始，包括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成绩一直都不错的，就是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少跟我们沟通。
3: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龙先生，就是你的理解啊，是什么让儿子变化了？
1: 很小的时候，村里一个老太婆嘛，给他带到他家去玩，然后我跟我太太找不到，我们很急。后来他妈妈可能有跟他说了，他就以后就变成不大喜欢跟我们说话。
3: 这个变化的过程是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小龙，
2: 有关系。有一次我跟小朋友玩，然后我妈就是把我拽走了，就是不让我跟他们玩。周末的时候我妈就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回来就很累了，然后就躺在沙发上面就不想动。然后我爸就是经常不在家里面，然后也没有人带我出去。
4: 他有时候跟我说要出去，我有时间我就会陪他出去散步啦，到处
3: 还是
4: 那个骑电动车出去溜溜。
3: 所以并不是让他去跟别人交流。
0: 据小龙回忆，当时他去老婆婆家只是因为一时贪玩，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不理解父母为何会如此神经紧张，甚至因此限制他的自由。自打那之后，性格本就内向的小龙开始封闭自我，变得更加少言寡语。遗憾的是，彼时夫妻俩忙于生计，并没有注意到儿子的变化。至此，小龙也彻底切断了和父母的沟通和交流。 即便危险和伤害来临，他也选择缄口不言，独自承受。
2: 有几个同学就是

0: 把我书包扔到女厕所里面，然后他们就是可能会抢走我的书包，然后让我去追他们。
1: 这个我从来他就没告诉父母，
0: 就是下课的时候会把我关在教室外面的阳台上面，然后就是让我上不了课嘛。
2: 你会觉得是小时候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环境造成了你的性格，包括对现在的影响吗？
0: 对，
3: 刚才说的那个被同学欺负书包扔到哪里的那个事情，他从来回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0: 就是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做爸爸妈妈的样子。我妈就是一直在外面打工，整天跟我抱怨这抱怨那的，然后我爸就是不怎么在家里面，也不知道在外面在做什么。
4: 在小龙眼里，这样的父母显然不是一对称职的父母。小龙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和陪伴，他开始不知道如何跟人相处，不知道如何表达情感。当遭遇校园霸凌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他变得极度没有安全感，他甚至觉得父母对自己的重视程度比不上一个水壶。
0: 有一次就是同学把我那个水壶偷走了嘛，然后放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然后那个水壶就丢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然后他到学校去，然后他把对方的家长也叫到学校了，然后就是有赔偿一下，然后他脸上好像就是很高兴的样子。原来那个水壶是补习的时候送的，然后现在他们反而要给我们赔钱，就是比较开心，就是觉得赚了。
3: 你怎么有那个想法？那个水壶算个屁，那个水壶值多少钱？我是为了知道你可以为自己维权而开心，那个水壶值多少钱？
2: 所以就更要弄明白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会这么看待爸爸。小龙，比如说爸爸刚才说他觉得妈妈可能比较强势，对你有控制，我想问你的是，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妈妈这是因为她爱我关心我，可能方式方法不对，还是你会觉得她只是她的性格是这样，我并没有从她那儿感受到关心或者爱护？
0: 她可能也是有关心的成分在里面。
2: 你能感受到吗？
0: 可以感受到一点。
2: 感受不到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我跟她说可能这个方式要变一下，然后她可能就听不进去。
2: 能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提什么他就不接受？
0: 有时候我吃饭的时候吃饱了，然后我不想吃了，但是他就是说还是要继续吃，然后吃多一点比较壮，然后什么的。还有就是有时候出去买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可能不太干净，然后我就不想吃，然后他还是坚持要买，
1: 就是想让他多吃一点啊。
2: 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
1: 不知道他会有这种想法。
2: 他刚才说的那个赔那个水壶的那个事情，你怎么理解儿子为什么会这么看呢？
1: 我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3: 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奇葩的想法。
4: 这两代人之间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墙，明明看得到却触碰不到对方。这种畸形的相处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呢？调解现场，龙先生含泪讲述了这个家庭里一段不为人知的悲痛过往。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做你就
8: 真的要我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

0: 1-800-6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原来那个大的孩子是2000年出生的，然后是2022年，冬至左右走了，然后小龙是2004年，对，2004年出生，那几年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都心情非常差。
2: 当他出生以后，这个对你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1: 小龙出生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带来的希望。
2: 会不会就像他所说的，可能对他不管是管束啊或者是保护啊就会特别多？
1: 这个是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之前是7个孩子嘛。小龙出生以后，我们两夫妻就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
2: 他去那个学校读书，妈妈表达的特别多的一点就是说，离家远，不放心，照顾不好自己，就是这个是他从小出生到成长过程中一直妈妈非常在意的问题吗？
1: 对，我有跟他讲过，人家其他的同学有的到东北去了，到哈尔滨更远，那边又很冷，有的到荷兰2000多公里，这边不到1000公里还算好，天气各方面还算好。差不多每天都会跟孩子通话视频，然后跟他说你在那边想家，妈妈在家想你，可能应该有会造成孩子不想生的原因。
3: 他就是不理解父母有多爱他，多疼他。
2: 你还有一个哥哥，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4: 高二放暑假的时候知道的，是有一个小时候的朋友来我家里，然后他跟我说。
2: 你觉得这个事情会有什么影响吗？
4: 可能他们就是害怕我跟哥哥一样，就是会出事，然后就是会比较管着我。
2: 太保护了，反而造成问题了，是吗？
4: 对。
0: 因为曾经失去大儿子的经历，小龙的妈妈像捧着一个易碎的水晶，小心翼翼地将小龙藏在密不透风的保护网里。在高中，小龙就确诊了抑郁症，虽然治疗后有所好转，但那些颓丧的情绪却时常伴随着他。可惜小龙的父母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知识水平有限，他们走不进儿子的精神世界，只关注那些切实的物质世界。这次的调解也是在小龙的坚持下才得以促成。在小龙父母眼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小龙的学业，其他的问题皆不是问题。看到这样的情况，观察员刘文娟决定好好和小龙的父母聊聊。
5: 小龙爸爸说，小龙在上大学的时候，妈妈总是会给儿子打电话，甚至保持每天一次的视频通话的频率。他会在电话里跟小龙这样说：你好不好？你想不想妈妈？妈妈很想你。这听起来很美好，是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到大都听惯了，甚至听腻了妈妈的那些情感的绑架，甚至以爱为名的表达和控制的孩子来说，妈妈每说一次想念，都在等同于告诉儿子说，你离我太远了，我过得不是很好。我甚至有一度我在想，他的辍学真的是他学习无力吗？有没有可能他想回家救你？他想把你从不快乐里面，把你从想念里面，把你从向下坠里面给拉出来。水壶事件，当小龙把这件事情讲完的时候，爸爸说，我当时之所以开心，是因为我觉得你能够争取自己的权益。其实我挺开心的，爸爸能够在多年后去把后半句话表达出来。可是问题也就差在这儿，当年您笑的时候， 当年您心里面对儿子有那份认同的时候，觉得

0: 勇敢捍卫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你没有为他竖起大拇指说儿子今天这事儿挺棒的，就应该这么做，爸爸妈妈永远捍卫你。那个时候没说，今天说晚不晚，有点晚，但幸亏你说了。
1: 他20岁的时候，他选择不想读书了，他去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这并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现在他读书的苦他不想吃了，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他。当他想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让他去试呀。他20岁了，你就是否认他，你否认他有选择的能力，你否认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你想过没有，他现在还是在愿意向你表达，他愿意拉着你们来参加节目，他在向你求救，他在说你们来救救我吧，爸爸妈妈你们看到我的呐喊吧。所以你还在否认他，你不要否定他。连你都不肯定他的能力，他是一个成年人的能力了，他会完全自我否认的。他自我否认的话，他读书有什么动力？你工作，龙爸爸工作是为了把孩子养大，是不是？他读书目的是什么？他没有动力了，所以你看到的他非常的消沉。所以我们要分析清楚问题在哪里。
2: 小龙，你最开始在你大学阶段，你想选择退学休学，这个其实是不罕见的，前提是你自己想好了你的退路和方向。只要你不让他们俩对你的未来产生担心，他们就不会在你耳边喋喋不休地去跟你埋怨抱怨，想要逼着你去读书。在他们的教育经历，在他们的人生经历里面，就是读书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不读书了，那你的未来就一定不好了。希望你能认识到一点，就是你父母他的认知，他是一定有局限性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时代啊，读书并不是你唯一的出路。在学校里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老师或者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你们很有可能在大学期间就去创业了，开个这种小小的桌游室啊，跑到体育馆的门口，很多歌手开演唱会的时候，你去摆摊卖点凉粉，卖点这种应援棒什么的，这其实都是一种创业的方式。你其实可以真正去想一想自己想做的是什么，你自己感兴趣的到底是什么。
3: 小龙，你父母为你做出了所有的努力，以他们的文化和能力，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爱你，即使造成了错，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只能是他们的过失。不同的孩子摊上同样的父母，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人家父母管得了吗？不还是可以照样出去玩吗？对吧？我偷着玩也要玩的呀。在父母对待孩子的这个态度上，甚至可能是由孩子的状态决定的，由孩子的这种性格决定的，所以你自己也是有一半责任的。说白了，你很弱，你没有很坚定的东西来支撑你，或者现在你还是属于依附的，你现在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需要独立成长，而这个成长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是让你独立。你什么时候能够独立了，再解决你去不去读书的问题。
4: 李金平表示，小龙的父母要学会看到小龙的精神世界，很多人低估了心理疾病的影响力，所以首先要解决小龙的心理问题，再去谈其他。进了密室，廖喜玉也建议小龙父母要找专业咨询师去给小龙做心理咨询。同时他也发现，整场调解下来，小龙爸爸也无比颓丧。
5: 你的压力来自于什么？你告诉我。
6: 现在就是外界还有亲戚朋友的一些眼光不一样，没事了。
7: 这他自己选的，因为他 有一些外障。
5: 别人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你们夫妻两个把关系搞好，家庭有和谐的氛围，是吧？跟儿子也有互动，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儿子为什么要把爸爸妈妈领得来呀？他也是感觉到家庭的气氛好窒息。你就是儿子的镜子，你笑儿子也笑，你这个状态，儿子是你这个状态。
4: 廖旭希望小龙爸爸也能振作起来，给小龙树立一个榜样。接着他又问起了小龙爸爸对于儿子未来学业的看法，没想到龙爸一开口满是无奈。
6: 这个在今天这边说好了，回家也是还是也
5: 还是。不，我跟你讲，儿子能把爸爸妈妈带到这里来，他也想父母能得到改变。
7: 本来是他休学回来，自己也有想去复读，可能一方面是怕去学校读压力大苦，一方面是怕花钱，这复读也要花了几万块。
5: 无论儿子去学一技之长，去复读或者去打工，你都支持他，可以吧？我们只要孩子有个健康的身体，你晓得吧？你把他逼得傻乎乎的，那有什么用啊？所以你们不要跟他增加压力，尊重他的选择。无论他是，比如说他一边打工，一边在家复读，一边在家完成学业，你也可以啊。
4: 面对廖喜玉的建议，小龙爸妈最终还是接受了。密室的另一边，朱永卓也问起了小龙对于学业的想法。
8: 希望他们不用坚持一直，一定要让我去学校读，就是我在家读，就是。也可以，我就害怕那个老师作业布置太多，然后学习的压力太大。
9: 比如说，我就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学校说明我的情况，就是让老师给我特殊照顾，啊，不要给我提什么要求，我就是借着这个平台来学习。至于怎么样的话，这个不需要老师去操心或者怎么样，让我自在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吧？
8: 可以。
9: 那抑郁是为什么抑郁？就是有一种就是对自己要求是比较高，然后我又不实现，我就天天暴击我，那我就抑郁了。先从这个现实层面降低要求嘛，然后当我情感流动了以后，我就有能量了，我就有能量去跟父母去做，或者是要么就是对抗，啊，他说的东西我不对的，我反过去；那说的对的，我当然我还是要接受。然后想办法让父母之间跟父母学会表达感受的方式，跟父母之间建立情感联系，那这是就是很漫长的一个成长过程，好吗？所以我今天就是现实的方向，我先给你指这些，你好好考虑考虑。
4: 听完朱永卓的话，小龙会有什么样的表态呢？他又能否做到逐渐和自己和解，和父母和解呢？密室回来，我们一起揭晓。
1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1: 不好做你就
1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3: 害怕。
1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回来以后，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经过密室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上的变化，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话跟对方讲一下。
8: 如果他们希望让我去复读的话，我也可以，就是尽量去配合他们，然后换一个环境，可能可以让我的情况去好起来。父母他们可能也有带给我伤害，然后但是这里面也有我的一部分责任。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是需要去成长的。
3: 非常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好找个专业的心理老师去做一个心理成长。你完成独立的成长将是你解决问题的根本。那爸爸妈妈呢？ 怎么想？
6: 今后儿子不管做出什么决定，

0: 都支持他。
1: 我相信我的儿子是最棒的、最优秀的，长大的他有自己的思想，就让他自己来决定啊。
2: 你辛苦了。
1: 应该的，应该的，我的儿子是我的宝贝。
2: 你们把我养大，我陪你们到老。
3: 深情满意了，已经是不是？深情以待。
4: 调解结束了，这一家三口之间再次拥有了正常的情感流动。可怜天下父母心，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顺遂地度过圆满幸福的一生。于是他们会尽自己所能张开翅膀，庇护着孩子一点点成长。然而有时候人生的路需要孩子自己去闯，一个无菌的温室很有可能会造就一根脆弱的秧苗。希望小龙父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把小龙人生的主导权交给小龙，也希望小龙能够尽快成长，成为那个不再让父母担心的、自己掌握人生剧本的成年人。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8: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9: 爸爸，早点回家。
10: 你在家乖乖的，
7: 开车注意安全。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0: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12: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13: 薪火永续，
14: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3: 回响铿锵，
15: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13: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6: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7: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8: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9: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2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2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2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2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2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25: 红色回声，
18: 红色回声，
24: 铭记长征，
21: 铭记长征，
15: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3: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

0: 业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兄业行，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促进农村消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深入开展促进农村消费专项行动，以优质供给适配乡村多元需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全面激发农村消费潜力。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陈敏、卢晓清出席。
1: 尹洪指出，促进农村消费是提振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有力抓手，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积极推动资源要素下沉，持续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尹洪强调，要优化农村消费供给，强化政策精准性和指向性，分门别类给予政策扶持，扎实开展惠农促消费系列活动，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城乡同质同享，更好满足农村群众消费需求。要丰富农村消费业态，加快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生态资源和时尚元素，与时俱进打造差异化农村消费场景。要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加快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升级县城商贸中心、乡镇综合商超、村级便民店，补齐农村物流、冷链仓储短板，引导电商平台、连锁企业下沉延伸，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要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积极培育健康消费观念，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2: 赣台农业产业交流推介会9月11号在庐山举行，副省长石可出席并致辞。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洪毅出席。推介会发布了赣台农业合作投资需求清单、贸易需求清单和特色农产品供应清单，相关台商介绍了双方合作进展，交流了进一步合作意向。
0: 30多年前，10万南康木匠南下广东，靠手艺挣回第一桶金，也为家乡赢得了木匠之乡的美誉。如今这个赣南小城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生产基地，产业集群年营收近3000亿元。可当环保红线收紧、土地资源见底、传统渠道萎缩、三道关叠加，这个30多年的老产业如何破局闯出新路？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3: 这张床能根据不同的睡姿自动调节支撑，这把椅子坐着可以艾灸，这张儿童书桌能够自动投影。在南康，这样的聪明家具还有很多。
4: 展开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圆桌，比方说适合5到6人的用餐。那么它旋转的时候，可以变成10到12人的一个用餐的一个桌子。
3: 展厅里的产品会认人，车间里的变化更彻底。采访时，记者碰巧跟着一群国外客商走进团团圆的新厂房。进门那一刻，大家惊奇地发现，这里竟全然没有刺激性气味，一条全自动水性漆喷涂线安静地运转。板材从一头进去，另一头出来，漆磨均匀。
5: 太震撼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具企业，规模很大又很干净。
3: 这样的场景几年前不敢想。南康家具产业聚集2万多家生产及配套企业，以往油漆喷涂

0: 带来大量异味，既不符合绿色消费的趋势，也容易造成污染。当地决定用环保水性涂料替代传统油性涂料，可水性漆在烘干温湿度上比油性漆更难操控。
1: 水性漆的溶剂是水，那石墨它最怕的就是水，木头吸到水了以后它很容易开裂变形，再加上水性漆成本偏高，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0: 企业犯难，政府相助，当地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负担，同时在头部企业建立试点，邀请知名院校专家驻点，协同技术攻关，团团圆成为第一批试点企业。
2: 我们就带领这些不敢改、不肯改的这些人去现场看，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推，实木家的鞋，然后有90%都是已经改成了我们的水性漆。这改成了水性漆之后，发现他们的这个销量啊，是吧？他们的客户接受度确实粘性越来越高。
0: 环保关过了，土地资源紧张这道关又来了。南康家具企业过去习惯摊大饼，用大片空地堆板材和半成品。针对这个痛点，南康区在塘江镇等地试点建设多层高标准厂房，引导企业向上生长。团团圆又一次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
3: 以前是我们在各个厂区之间物流往返的那个运输，一开始还是不太适应，所有的程序都要通过电梯来实现，但同时呢，也倒逼我们企业要更加集约化、精细化的一个管理。
0: 他们在新厂房里装上了产业大脑，给每块木料贴上二维码，从开料到成品全程可追溯，楼层之间靠自动输送线和升降平台衔接，所有工序由产业大脑统一调度，整个效率提升了25%。在当地的引导下，全区415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业上楼正在多个园区推开。从油改水到企业上楼，回答的是家具怎么造的问题。那造什么家具？答案在另一栋楼里。
4: 是我们加入了智能体的一套工作流，它能按照您的指令去更改内容。
5: 现在说完这话呢，它能够实现？
4: 可以。我在这里输入指令，那我们这里点个运行。
0: 在南康家居小镇一栋白色小楼里，十几个年轻人盯着电脑的数据大屏，他们做的不是家具，是数字画像。消费者输入空间尺寸和风格偏好，2-3分钟就能生成10套搭配方案。
6: 这套技术也可以满足厂家的官网预售需要，如果预售的反馈比较好，他工厂再来实行批量生产。
0: 南康区在家居小镇划出数字经济孵化区，提供免租办公场地和创业补贴，帮助企业对接第一批种子客户。如今南康已推动5500多家企业上云，电商企业4439家，2025年电商交易额达952亿元。最近南康又出台铁海联运一口价政策，整合各方资源，每年补贴1亿，连续补贴3年，鼓励企业出海。
7: 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不出海就出局。我们现在呢，就是拿出这些政策来，就希望我们更多的企业走出到海外市场去，在海外再打造一个南康家具。
0: 如今南康已形成集加工制造、销售流通、专业配套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集群，家具生产企业6000多家，品牌价值702.1亿元。
8: 省委全会提出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重点产业稳中提质发展，赋予南康新的使命任务。我们将主动应变求变，推动由贴牌代工向品牌运营转变，粗放生产向绿色制造转变，制造之都向展贸之城转变，深耕内贸向家具出海转变，努力实现让世界有家的地方就有南康家具，加快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9: 有困难找陈警官。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社区，这话是居民常挂在嘴边的。扎根社区10年的民警陈国才，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儿办进群众心坎里，成为辖区居民最信赖的贴心人。
10: 陈警官怎么样？
11: 很好，
12: 相当好，
11: 相当关心老百姓的、
13: 水火跟我们群众打成一片。
11: 我的上面漏水搞了好久都没有这么一声，我们群众都有人讲，找陈警官，陈警官一定会给我们解决的。
12: 他不是我问你，是是我问你。
14: 他的酒好一坏，酒店好住一条坏住，坏住是天天来。
0: 走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河社区，居民交口称赞的正是社区民警陈国才。可十年前，陈国才从特警岗位转型社区民警，碰了不少钉子。丰河社区开放式小区集中，流动人口多，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问题突出。初到岗位的陈国才第一时间便着手整治。
12: 他刚来，我们肯定是不熟悉，有些居民有这种牌子，有很多居民感觉跟警察呀没什么好打的交道，除非是特殊情况才会找警官。
15: 常常遇到这种事情，走访的时候人家居民还不认识你，就是因为你假警察为由不开门。我去劝解他们那个的时候，他们不理解，我会劝的时候啊，指着我骂，有这个委屈。
0: 一次次碰壁，陈国才没有退缩，他利用半年时间挨家挨户上门走遍了辖区2536户居民，遇到居民家中有水电家具等小故障，他会搭把手帮忙修理，群众反映的诉求他一一登记，及时跟进落实。
15: 来握握手，好朋友。
16: 不是。
15: 哎，
17: 我问你，我们是用牛骨来摆的。
15: 这个是吧？
17: 过掉，我蒙这里这个。
15: 哪一只？
0: 记者跟随陈国才巡查走访时，遇到居民柳大爷和陈国才说，小区电动车棚的监控出现故障，陈国才立即联系社区进行处理。
15: 就是我刚才在小区里面呢、啊，十栋这里有个停车棚了、啊，充电桩这里啊，你叫那个充电棚那个师傅过来看一下了。
18: 要打电话给他。
12: 摄像头坏了，怎么就找陈警官呢？
14: 我们有事都找他，他知道我们姓的，是一个好警官。但是小事我们找到他，他都会给我们办好。
0: 群众有需要，不论大事小事，一件件办实办细，一点点消融了居民心中的隔阂与戒备。有困难找陈警官，也成了居民挂在嘴上的话。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曾经反复扰民的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难题迎刃而解。不少居民还主动当起义务监督员，共同维护小区秩序。
12: 自从他到我们这
19: 小区，这个平安、那是安全问题啊，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2: 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要上次为他点赞。我们也要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老百姓来求助你的时候，肯定说遇到难题，我们必须有所回应，把他们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来办，给居民有这个安全感，让他们感觉到我们警察实实在在就在他们身边。
9: 2026赣超半决赛最后一场比赛昨晚在九江市体育中心进行，九江队主场迎战上饶队，主办方为观众安排了独具本土特色的表演，鹤舞将韵，永修人生，充分展现鄱阳湖畔白鹤逐水，振翅翩跹的原生态风貌。原创曲《样式雷》生动呈现样式雷家族八代薪火相传、逐木铸成的匠人传奇。主题展演《青年进行曲》讲述代代青年传承垦荒精神的奋斗故事。赛场上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上饶队攻势十足。第27分钟，上饶队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率先破门。一球落后的九江队下半场及时调整战术，找回比赛节奏。第64分钟，成功将比分扳平。第70分钟，又利用一次快速反击，再下一城。最终以2-1取得本场比赛胜利，总比分4-2挺进决赛。
20: 打入这一粒进球之后呢，我感觉我们全队就放松了，后面我们压力也变成了动力。
9: 本场比赛后，9月19号，上饶队将与宜春队进行季军争夺战，9月26号，九江队将与南昌队争夺冠军。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携手共筑坚实的网络安全防护屏障。
0: 抚州市临川区、赣州市南康区等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现场普法讲解、互动答疑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电信网络诈骗、刷单返利陷阱、钓鱼链接等各类案件防范要点，引导群众提升反诈防骗意识，自觉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21: 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电话卡、身份证以及我们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这一类的，就是关系到我们信息安全的东西外借给他人。
0: 南昌市各高校通过趣味游戏加互动任务的宣传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师生防范网络诈骗，文明规范上网。
1: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管是线上发言还是信息传播，都需要坚守底线，需要共同守护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
9: 连日来，江西高速公路上的暖心事儿接连上演。在全南高速兴国段，一碗热汤面温暖50多名滞留乘客的归途；在吉安县收费站，一场公益助农活动让横江葡萄搭上高速顺风车，拓宽了果农的销售渠道。
0: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在全南高速兴国段突发故障，司机紧急从兴国县顶龙收费站驶离高速。了解情况后，收费站工作人员把50多名滞留乘客带到驿站休息，同时联系周边维修师傅检修。查出水泵问题后，得知当地暂无配件，工作人员多方联络，最终在瑞金找到配件。维修的5个小时里，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免费热汤面、西瓜和矿泉水。
16: 感觉到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好，很暖心，为你们点赞。
22: 谢谢，
23: 非常感谢。
0: 车辆离开时，工作人员还协助搬运行李，送大家安全驶离。高速上的暖心不止于此。最近，一段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农户卖葡萄的视频在网络走红。这是吉安西管理中心吉安县收费站与当地横江葡萄基地联合开展的公益助农活动，在司机交费的空隙免费发放葡萄，并介绍产品特色。
24: 吃一点葡萄，补充水分，焕焕精神，感觉很好。
25: 通过打卡试吃吸引人流，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收入。
0: 据了解，管理中心已累计帮助农户销售横江葡萄3000多斤。
26: 进贤县10万亩黑芝麻日前陆续开镰收割，种植基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袋等工序，全程高效便捷。此前，当地传统黑芝麻品种存在成熟期不一、易落粒损耗等问题，难以实现集中规模化采收。为破解黑芝麻产业发展难题，当地主动对接省市科研院所和制种龙头企业，引进推广高产优质、适配机械化作业的黑芝麻新品种。
27: 这个品种的优势主要是产量高、品质好、成熟期基本一致、抗落粒性好，利于大规模的种植，便于机械化的收割，能大大减少人工投入。
28: 今年的收成比较好，每亩都能产出180斤的芝麻，比那个老品种呢，每亩都能增收那个40-50斤。
26: 眼下，进贤县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秋收作业。据测算，今年当地黑芝麻总产量预计达1180万斤。
9: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出台的标准重点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对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又将产生哪些影响呢？来了解一下。
26: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29: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26: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9: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29: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26: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9: 这项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当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一方面产业发展呢需要标准先行予以指导，另一方面呢脑机接口技术迭代迅速，成熟上市的产品却不多。新标准如何做到既要立规矩又不能束缚产业创新呢？
29: 标准起草组汇聚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临床医学以及检验检测等多方面的专家，通过借鉴现有标准框架，广泛开展行业调研，依托真实数据进行验证等策略，在核心质量要求上做出刚性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提出弹性空间，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
26: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还明确了临床数据集建设的完整规范，为医院搭建脑电数据库提供了标准化操作依据，保障临床数据合规、可用、可溯源，实现医疗机构间的数据互通共享。
9: 以往不同医院的脑电数据格式规范不统一，无法交叉使用、整合分析。统一标准后，各医院的脑电数据可整合、可对标，为多中心临床研究、大规模疗效验证提供数据支撑。目前我国已有3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正式落地，这些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26: 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为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25年9月28日发布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将于2027年10月1日起实施。
29: 今天发布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第三个标准，它向上承接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为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
9: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26: 除了已经发布的3个相关标准，国家药监局正加紧立项和制定多个相关标准，推出配套政策，助力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
9: 目前正在研制的包括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3项。随着这些标准的发布，我国将逐步建成覆盖术语定义、范式设计、数据规范、神经电信号采集解码、关键性能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全链条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体系。
2: 国家药监局将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纳入优先审批高端医疗器械目录，指导企业注册申报，同时将部分产品纳入创新和全球新绿色审批通道，全程指导加快产品上市。
26: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我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
29: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0: 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0: 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15/5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2: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他强调，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也门胡塞武装官员当地时间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今年5月，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同意交换约1700名在押人员，但目前尚未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6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7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导致苏丹超3500人死亡。
2: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五百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出事了，老爷！念，自有盘龙山大哥登影子，召会阁下，三日后上门取钱，以助军资，暂定1000大洋。
1: 没法活了，
2: 老爷，这个登影子不是说几年前就过了黄河，跑到内蒙古了吗？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回来了。 看来咱们家要遭大难了，
0: 老爷，要不咱报官吧？
2: 报什么官呢？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能管邓影子这些事儿吗？
0: 那咋办呢？三日内，邓影子就要来拿钱了。

0: 蒋石头，你咋来了？
1: 是豹哥找你。他
2: 找我干啥呀？
3: 说是有事儿。
2: 哪儿啊？
1: 老地方。站着，回来。
2: 那
1: 蜜饯，谢翠儿姐，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川，总算也来了。你不是张罗着救南哥呢吗？找我干嘛呀？
1: 你来找你吧，就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找我商量什么事儿啊？你不是巴不得赶紧把我嫁出去，好腾出功夫爱那女八路呢吗？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你看看你这炮仗脾气，你还生我气呢？
0: 废话，要不是因为你会有那场婚礼吗？我会在乡亲面前出那么大丑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生你的气，我还恨你一辈子。
1: 行行行，你甭说恨我一辈子，你恨我八辈子都行。

0: 咱现在能不能不聊这个，咱聊聊怎么把你男人给救出来的事儿。
1: 谁男人？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那南哥不是你男人啊，那不是明媒正娶那个到你们家做上门女婿的男人啊。
1: 好，那我问你，明媒正娶得干什么呀？
0: 拜天地入洞房啊。
1: 对不起，前天本小姐一天都没出闺房，你不去参加我婚礼，我就不拜堂。所以说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没拜堂也没入洞房，说破大天去，他也不是我男人。
0: 不管怎么说，那结婚那天南哥去你们家了吧？
1: 啊，到我家就是我男人啊。那到我家的男人多了，你狗剩摔的都到我家了，都是我男人。那小石头还到我家了呢。
0: 那成，那咱今天不聊你男人的事，咱俩聊聊怎么把南哥救出来的事。
1: 那你得先说，南哥不是我男人。
0: 南哥不是你男人，
1: 早说不就完了吗？行，不就是帮你吗？我也早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不就是想勒索我爹钱吗？
0: 你说这什么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难听？
1: 装，继续装。就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邓影子的信是你写的吧？不过咱先把话说在头里啊。我帮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只要能救南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咱把南哥救出来之后，咱俩立马成亲。
0: 你这不是逼我吗？
1: 我就是逼你呢。你爱娶不娶这事儿呢，你自个儿好好掂量掂啊。

0: 南哥，要我说你就从了吧。翠儿姐跟南哥没拜堂，也没进洞房。
1: 这事儿都到这地步了，你娶也得娶，不娶你也得娶啊。
2: 你要是不娶，没准南哥命就没了。
1: 去干嘛呢？干嘛？别碰我！
2: 我又不是没长腿。

0: 口说无凭，立字为证。
1: 啥意思啊？
0: 这儿签字。
1: 你这写的啥呀？
0: 叫你签你就签呗。
1: 不能你让我签我就签呀，你不能欺负我不识字吧？
0: 你签还是不签？你要是不签，我可走了。
1: 签。

0: 这是豹哥刚才跟我签的婚书，我给大家伙念一下，让大家也高兴高兴，也算做个见证啊。婚书：我冯铁豹自愿娶王玉翠为妻，口说无凭，立字据为证。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履行婚约，信守承诺，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忠爱一生。誓约人冯铁豹。
1: 今天啊。
2: 串儿，你不能说我不识字儿，你就这么写吧？咱是不是说好了得把南哥救出来，而且得全虚全影的，一个零件都不能少，是吧？这个婚书才能作数啊。那你上面咋就写成今天了呢？你不行啊，你得把南哥这事儿给我加上面。
0: 这简单，马上给你加啊。

0: 爹，我知道您老人家是为邓影子敲诈信的事儿犯愁呢，可咱也不能不吃药啊，您的身体要紧呢。
1: 爹也没干啥缺德事儿啊，怎么能遭如此报应？你说婚没结成，金南又被抓了，现在又来了邓影子，这不是要了爹的老命吗？
0: 那咱总得有个打算吧。
1: 哎呀，能有啥打算呢？那邓影子就是土匪，杀人不眨眼呐。把1000块大洋准备好了，等他们来拿就是了。
0: 那咱不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羊羔了吗？
1: 破财免灾吧。
0: 不是爹，那这一回他把这1000大洋拿走了，那下回再要呢？
1: 那就把爹这条命拿走算了。
0: 爹，你不能这么说，咱得想办法呀。
1: 能有啥办法？
0: 爹，你说他邓影子凶，靠的啥呀？
1: 靠抢呗。
0: 拿啥抢了？
1: 拿枪呗。
0: 对，爹，你说的对。咱要是有了枪，他邓影子还敢欺负咱吗？爹，1000块大洋，能买多少枪跟弹药啊？咱要是武装起来，别说他邓影子了，他鬼影子他咱也不怕了。这多合算呀！啊，
1: 这鬼丫头啊，此话有理，此话有理啊！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去买这么多枪啊？
0: 是啊，要不然我去问问豹哥，上一回世子岭打仗，他们捡了不少枪跟弹药呢。他们有呀，这么长时间了，人。该不会出手了吧？
1: 你去问问不就知道出没出手了吗？去的时候带两盒点心啊，去好好跟人说。
0: 行，这事有点难度，不过你放心吧，交给我了啊。哎呀，有点难度，不过我这人呢就不怕难，克服吧。
1: 哎呀，有了枪，那谁都不用怕。
2: 财叔，您老上眼啊！38大盖，5只。
1: 哎，那是我爷爷给我留下来的小叶紫檀嵌罗钿呢，你快下来，快下来呀！
2: 这个呢？长得差不多，但是叫中正造。
1: 那是几只啊？
2: 8只。
1: 再好好查查。
2: 给你数啊，1只，2只，3只，4只，5只，6只，7只，8只。
1: 啊，8只，8只，老爷。
2: 子弹，210发。数数。
1: 现在过，
2: 放上啊！

0: 不，
1: 哎呀，铁宝啊，这次你是帮了叔的大忙了啊！
2: 叔，你看这话让您说的，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不是？
3: 就是，一家人客气啥？
1: 不客气。哎，叔，一会儿这还来个客人，那你们就去忙吧，啊。
2: 啊，
1: 忙着
2: 啊，行，哎，那叔叔我们就先回去了
4: 啊，好，天儿弄好，哎，
1: 慢走，哎，老七，说，哎，二百一是吧？倒出来，数着了，数着呢。
5: 你看看，他说送我十发，这都是蛋壳，你送我十发干什么？这不是糊弄我吗？这什么人啊？这都是。哎呀，这个不好使，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破烂啊！这都是。
6: 爹，
5: 这什么
6: 巧劲儿？
5: 这拉都拉不开，这。
2: 哎呀，这还行，
5: 把那几只眼眨一眨，你拴都拉不开，你买那干什么拴火棍子吗？

0: 个动静。
1: 咱都在这等一天了，
2: 要不我进去看看去。
0: 干什么呀？门口那么多兵，你能进去的吗？
1: 我就去找那个翻译，我敲门他还能不让我进啊？
0: 哎呀，栓子，我觉得这事儿啊要麻烦。你找这个人拿咱这么多钱，人要是捞不出来，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啊全怪你，你找那人。
1: 我问了他，
0: 怎么的，我还拦不住你了是不是啊？
1: 那么多钱，那就扔水里也得有个响啊，就驴也得打个嗝吧，宪兵队就不讲理啊。
0: 我告诉你啊，事儿办到这种程度了，就只能等着。给我憋回去。
1: 那是咱拿命换的钱。

0: 豹哥，栓子，你咋来了？别等了，豹哥让咱们先回去。
1: 去哪儿啊？
0: 别问了，豹哥安排好了，走吧。
1: 那什么呢？你们走。

0: 人呢？
1: 没捞出来。
0: 钱呢？
1: 没了。
2: 哥，碗掉了。
1: 不是我弄的。
0: 反正是掉了。
3: 不要你骂我自己来，够翻译，让你弄我们钱，弄我们钱，他们说嘴硬，钱呢？钱哪儿去了？说，
4: 张嘴了，
3: 哎呀，他躲，他躲，他躲，说不躲。
0: 人呢？
1: 真没弄出来。
0: 钱呢？
1: 真没了。狗蛋，栓子，咱们不是亲戚吗？
3: 哎，谁跟你是亲戚啊？快进来吧，进来。亲戚，正亲戚。不是亲戚吗？栓子，捂住了，捂住了，来，
5: 娘，
3: 捂住了。
5: 上次怎么说的？谁跟我们是亲戚？谁是亲戚？
4: 我
5: 这回是亲戚了，是不是？
3: 算了，我不住了，
5: 我不住了，哥，来。
0: 人呢？
1: 真没捞出来。
0: 钱呢？
1: 你送进去了呀？
3: 包哥，一起吧，来。
4: 表弟，表哥，表弟，我真送进去了，真送进去了。那个管取保那个日本中队长，钱都收了。眼看人就放出来了，没想到那个宪兵大队长藤井太君去了，说贺锦南是要犯，不让取保。
0: 你说你当汉奸的时候，怎么不问问你表哥表弟同意了吗？
3: 报告，不是亲戚，
1: 是亲戚，是亲戚。
0: 走的。我问你，小鬼子为什么抓贺锦南啊？
1: 日本人说贺锦南知道谁走漏了进攻高桥镇的消息。
0: 他现在在里面怎么样啊？
1: 硬扛着呢，日本人一个手指都没动他。
0: 能想办法让我见见贺锦南吗？
1: 他是单独关押，谁都不让接近，
5: 不让接近，你要我们那么多钱？
2: 哥，他弄死了吧？
1: 别
2: 了，
1: 别
0: 走了。
1: 别
0: 咱要是弄死他，一定会牵连到南哥。你给我听好了啊！你拿我们的钱，我不管你给了谁，也不管你用任何方式，你早晚得还给我。咱们见面的事不能让小鬼子知道，还有从今天开始，但凡让我听见你帮着小鬼子欺压老百姓，我就让你断子绝孙，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送他回去。
3: 就这么送回去了？
0: 路上你俩想干嘛干嘛，只要别让他死了就行。
3: 走，亲戚，送你回家。
1: 亲家，亲家，亲家，亲家。
6: あの鍵ね、自白しましたか？
7: まだいないよ。ちょっとお願い。思いの要求はいいですか？
6: いえ、こんな人に対して刑罰は一番いいやる方法じゃなく、やっぱり。彼は民団の団長だから、うまくやれば今後利用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はずだ。
7: 今まで彼は何でも言わないですよ。俺の方法は少なかったな。
6: そうですね。高橋町情報漏れのことは本当に深刻の問題だ。これははっきり調査しないと。

0: 什么呢？
1: 哎，邵林，我冯警报哑巴，我们俩来找张队长，有特别重要的事想跟他商量一下，特别重要。
2: 跟我来吧。

0: 还没吃饭呢吧？雅琳，带哑巴去伙房给他们弄点吃的。好，我来了。坐吧。
1: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啊，我自有我的办法，但你放心。
0: 我知道你们这是需要保密的，我不会跟任何人讲。哑巴更不会讲。我正要去找你呢。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那事儿，咱先放一放。我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要跟你说。说。你们得去救个人。谁？何进南，原民团的团长，现在就一普通老百姓。
0: 那个高桥镇的时候，你见过？我知道这个人。接着说。他现在叫日本人给抓到宪兵队里去了。日本人说是他走漏了偷袭高桥镇的消息。哦。可是现在城里这么多鬼子，宪兵队又是重兵把守，硬碰硬的话，恐怕是有点困难。
1: 张队长。 那高桥镇那事儿可是你们武工队跟我们一起报的信儿啊！那现在贺进南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叫那个日本人给抓进去了，那就一普通老百姓啊！他在里面肯定经不过日本人打呀，日本人一打他肯定什么都说了，就把我们给供出来了，那日本人就会把我们全给抓进去，是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不是？
0: 我说我不救了吗？你着什么急啊？抓进去几天了？
1: 三天了，
0: 想过别的办法吗？
1: 所有办法都想了，我们现在都倾家荡产了，所有的钱都送进去了，还是救不出人来。现在你们手里有多少武器？
0: 所有的武器都拿去换钱救人了。
1: 我们手里的武器也是有限的，宪兵队那儿什么地方呀？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想去那儿救人，那就等于是天方夜谭。张队长。
0: 你的意思是不是答应帮我们救人了？没武器怎么救？
1: 张队长，武器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武器我来想办法，你只要出人就行了。
0: 行，我先了解一下情况，你赶紧去准备武器吧。
2: 拜托了，拜托了，张队长。哑巴，别吃了，走了。

0: 枪子弹可都齐了啊。
1: 那个串儿，你爹要是发现枪和子弹没了，你就跟他说那土匪瞪眼的叫几十兄弟灭了。
0: 不用你教我，我让人来扶我。豹哥拉我一下。
1: 你这干啥呀？
0: 咱们去救南哥呀，救完南哥好办事儿啊。
1: 啥叫咱呢？
0: 你想想看，你去那儿多危险呀，我不放心，咱一块儿去救。再说人多力量大呀，是吧？
2: 嗯，啊对，
1: 是啊，这多危险啊！你去我也不放心啊。这打那宪兵队呢，你说

0: 有你这句话就行。那你得给我好好的回来。狗剩栓子，嗯，你俩给我把他盯紧了啊！他要敢犯浑，你弄死他！
1: 啊啊，嗯，
0: 你俩听明白了吗？
2: 啊啊，关老爷，求您老人家保佑我们。 这一次能顺顺利利的把南哥救出来，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在这儿，我们哥几个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跪下，磕头。

0: 你们先去，我找人了解一下情况。
1: 咱们仓库会合。
0: 嗯，小林。
2: 弟弟王玉翠，
3: 干嘛？
2: 你给！
3: 哎，不，你们干嘛呀？
1: 少喝点，别耽误事儿。
4: 耽误不了事儿。
1: 怎么样？
3: 我找内线了解了一下，把宪兵队的兵力部署还有房屋结构分弄清楚了。宪兵队一共分两个院，前院和后院。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牢房和审讯室，宪兵宿舍不在院里。平时值班的只有一个小队，15个人，除了岗哨，主要集中在后院，配有一挺歪把子机枪。
1: 他们几点换岗？
3: 凌晨6点。
1: 那就在换岗之后动手。
3: 我带人用手榴弹压制住他们的火力，你带人冲进后院牢房去救人。记住，不论是否有伤亡都不能久留，一旦宪兵宿舍得到消息前来增援，咱们就没有退路了。
1: 他们的增援时间大概多久？
3: 不会超过1刻钟。
1: 也就是说必须在1刻钟之内把人救出来。
3: 嗯，一会儿大家先在这儿休息，凌晨5点出发去宪兵队门口埋伏。

0: 郭先生，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吗？反正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要杀要剐，你们随便。
1: 你既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今天就放你回去。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0: 走吧。

0: 你干什么？
1: 村儿，南哥，南哥，村儿，南哥，村儿，南哥，村儿，你马上把他放了，他跟这事没关系。
0: 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贺先生说了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了，马上放他回去。你不说，你会知道后果的。南哥。
2: 你要是中国人的话，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什么都不许说。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3: 你个王八蛋，你马上把他分了，
4: 放开他！
5: 打了一个呀！
2: 南哥，不准说！
3: 你混蛋，放开他！
2: 南哥，你要是中国人就不要出卖中国人，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
3: 你放了他！
2: 你要是出卖中国人！
3: 这村儿，放了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0: 特林队长，特林队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把那姑娘放了吧，她只是个乡下姑娘，她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她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把她放了，啊，特林队长，
1: 可以，但是要看你合作的态度。
0: 我跟你们合作，我跟你们合作，我什么都说，你们问我什么，我说什么，你们问什么，我说什么，行吗？
2: 是谁把袭击高桥镇、紧随军的消息走漏出去的？我问问，
3: 说，
2: 我不知道。
3: 助！
2: 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我
0: 你，我说，是我那该死的兄弟封铁豹，他把消息传给晋绥军的。
1: 我那个兄弟从小就不让我省心的，我不让他捡二老，非去捡二老指挥的惹祸了，惹出事儿来了。
2: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城西边大柳庄。
2: 在什么地方？
0: 在城西边的大柳庄。
2: 在什么地方？
0: 城西边大柳庄。

0: 张队长，求你件事儿，如果真打起来了，你要觉得没希望了，我的这些兄弟们一定要把我带出去安顿好，到时候我会留下来，小鬼子找到正主了，应该就不会为难其他人了，毕竟高桥镇的消息是我传出去的。几点了？
1: 时间到了。
2: 别睡了。走吧。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管他们听枪也好，

0: 奇了怪了，鬼子大清早能带着南哥跟小翠干什么去啊？
1: 会不会带到城外然后枪毙了呀？
2: 不可能，鬼子杀人从来都是在城里和后院，根本不可能出城。
0: 那能干什么去呢？

0: 什么情况？
1: 我找宪兵队的伙夫老赵了解了一下情况，宪兵队是紧急集合的，好像有什么军事行动。
2: 带着南哥跟小翠，能有什么紧急行动？
0: 不会是南哥没经得住鬼子打，把咱们去高桥镇报信的事儿告诉鬼子了吧？
3: 再胡咧咧，干什么呀？南哥能扛住第二天，扛不住第三天啊！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想想，王玉翠是贺晋南的新娘子，鬼子抓了王玉翠，很有可能就是拿她来要挟贺晋南。你赶紧想想办法吧，鬼子要去了大柳庄，把咱们老窝端了就麻烦了。
4: 报告，不好了，鬼子进南村了。
5: 滚犊子！哎哎！
0: 你听我说，你们这么冲，我就太危险了。
6: 滚开！滚！
0: 怎么办？
4: 跟着，策应他们。
0: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그걸 그지 기다네 기다네. 어.
1: 난다만 해야. 우지 마다 마다 뭐 약을 쏴다 돼요? 이쁜데 고메 쓰고들어요?
0: 아 오스카르선.
1: 예. 가래니 키때 미티. 이까 계속셔 다세르가.
0: 하이. 乡亲们，我就是咱们武进县的乡党，一个铁豹，又不是你们的爹，交出来吧，告诉皇军他藏在哪儿，然后回家，该吃吃，该睡睡，那多好啊！皇军是不会为难大家的。
2: 喂，
1: 你说，我们一大早就看他走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其他人呢？跟着铁豹那些人都走了？你说谁呀？我们就知道村里有个铁豹，其他的人我们不知道啊。哎呀，三本刚阿给了个了，我是铁子小的，有给一万内多。
3: 吉野太君说了，再给你们最后三分钟，再不说出铁豹等人的去向，后果自负。
4: 报警了，报警！快点飞走！
5: 来了。

0: 연대 걸.
1: 皇军要抓铁豹，那不是没有证据的空穴来风，是有充足的人证物证的。这位贺晋南贺团长，我相信你们并不陌生吧，他就是你们大柳庄的人，也是铁豹的发小。他已经和皇军合作，招认了就是这个铁豹，出卖了皇军的军事机密。我希望大家向贺团长学习，与皇军合作，告诉皇军铁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
2: 我知道铁豹藏在哪儿了。铁豹是我男人，我最了解他了。他是属猴的，会七十二变。这会儿呢，想必是变成蛔虫，跑到你们日本人肚子里头，上蹿下跳的，弄得你们特别不舒服吧？等有机会一到，他一定会钻出来，钻出来就咬死你们！
3: 去死啊！猴儿，别别。
4: 你是说粉铁豹是你的男人是吗？
2: 大柳庄的乡亲们全都知道这事儿。
4: 那你为什么又要嫁给贺锦兰呢？
2: 谁嫁给他了？
3: 翠儿，别胡说，他是我女人，已经跟我过了门了。
2: 我闭嘴，谁是你女人？我男人绝不会出卖兄弟，也不会当汉奸的。
3: 翠儿，
2: 闭嘴！冯铁豹是我藏起来的，跟乡亲们没有关系，要杀要剐冲我来！我绝不会告诉你们，冯铁豹我藏哪儿了。
3: 翠儿，
4: 姑娘，你要为你的话付出代价的。
2: 你以为我怕你们吗？吓唬乡亲们算什么？有本事就弄死我！

0: 现在中日两国正在交战，一个人总要选一方来效力，不是做皇军的朋友，就是做皇军的敌人。你现在已经有了归属，至少是有所依靠了，你还担心什么呀？
1: 我是大柳庄的孩子。
0: 我知道你出卖了自己的骨肉同胞，心情肯定不好，不过这是为了天皇陛下的圣战，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你放心，皇军有义务保护你的安全。

喏，这是从你那里收缴的配枪，现在还给你。皇军能把枪配发给你，就是已经把你当做了自己的朋友。除了这支枪，还会叫人24小时的保护着你。

0: 先生想死吗？死其实很容易，难的是坚强的活着。
1: 我要见我的女人，我要见我的女人。

0: 是啊，村儿啊，你别这样啊！
1: 全都死了，一个都没留，全都死了。
0: 村儿，
1: 老刘家的小猛子胸口打出那么大一窟窿，也不知道疼不疼。吴奶奶最怕白无常了，也不知道他下去谁接的他呀。
0: 村儿，你别这样，你真的别这样。村儿，这事儿都怪我，怪我，是我害了全村的人，怪我。
1: 夏凡从小跟我最好，一枪过去，半个脑袋都打废了，也不知道我给他送的银簪子飞到哪儿去了。都死了。

0: 大姨、姐，现在咱家就剩我和大表哥了。不听你们的话，我家小心，我跟着豹哥和狗哥给你们报仇。
1: 娘，
0: 妹子，妹夫，以后每年的那几日，俺都提着小鬼子的头看呢。
1: 娘，儿发誓替你报仇，杀遍全中国的小鬼子。
2: 大爷大妈，叔叔婶子，兄弟姐妹，咱们大柳庄一天走了116口人，这个仇比天还大，拢都拢不过来。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些兄弟们活着只做一件事情，杀鬼子，给你们报仇。
3: 杀鬼子，给你们报仇。
4: 杀鬼子，为你们报仇。
5: 杀鬼子。

0: 月。
1: 大哥，房子都备好了，也打扫干净了，门口车已经备好了。哥，怎么说句话呀？
2: 你给

0: 我让雅琳已经去曹家峪给你们几个安排住处了。鬼子是冲着你们几个来的，没抓到你们，恼羞成怒才杀了村子里的百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搞不好还会再回来。你们在这儿太危险了。
1: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人。
0: 谁啊？
1: 贺金南。我要问问他为什么。
0: 贺金南被关在宪兵队呢，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1: 就上天入地，我要把他给找出来。
2: 报掌柜的，
1: 你咋来了？
3: 今天早上我们家小姐被人给送回来了。
1: 谁送回来的？
3: 贺金南。
4: 村儿啊，把这药喝了
3: 啊。
4: 人家郎中说了，你这是得的失心病，得静养，这药得喝，听爹的话啊。
5: 大垮子不是小份儿。
6: 老秦，村儿在哪？
7: 闺房呢？小赵。
4: 送回来就这样念，就一个人跟自己说话，你好好劝劝他啊。
1: 说回来吧，你歇一会儿，
4: 好好劝劝他，好好劝劝他。
8: 翠儿，不害怕了，回家了，安全了。他们没伤着你吧，翠儿？
1: 翠儿，把药喝了吧。
5: 他一枪过去，小凤那半拉脑袋都打没了。我送他那银簪子飞哪儿去了？我得给他找回来。小凤那暴脾气，要不然他下一回见我肯定会骂我的。对，我给他找去。
0: 翠儿，你去哪儿啊？翠儿，
5: 我得去找明山，要不然他得怪我。要不然小凤得怨我的，他下一次见我肯定要骂我。我得把
6: 翠儿，你醒醒！
5: 我得找回来，要不然小凤会骂我。
6: 翠儿，你醒醒！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蛋，可是他是个王八蛋，是他宠坏了他都装的小女孩。

哈哈。

0: 大哥，那个宪兵队的藤井队长亲自安排了。门口四个岗，院子里两个流动哨，后院院墙还有两个带枪的兄弟，您在这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万无一失。哦，对了，藤井队长还说了，如果这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1: 打个电话，3分钟之内，宪兵队就能赶过来，还就为了这个，藤井队长还特意给您安排了个装了个电话机子。
2: 大哥，别过来！
1: 你要过来，我一枪打死你！
2: 求求你，你把枪放下，咱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1: 那么多乡亲们为我死了，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我还不如一枪打死我自己。
2: 大哥。
1: 难道您就想这么枉枉咱们背着个汉奸的罪名去死吗？
2: 我不想背着汉奸的罪名死，我的心情吗？我
1: 洗得清一定洗得清。
2: 大哥，这有个青山在，不怕没山高。您这块要是死了，可真就洗不清了。
1: 大哥，咱得活着，得活着呀！你活着才有救，我洗脱罪名啊！
2: 大哥，你想，那么多的兄弟都指着你呢，你要是死了，我也跟你一块儿去死。
1: 大哥，我求你了，你把枪放下吧，放下吧。
3: 何金南还住在老地方，今年早上回去的。宪兵队派了7、8个人保护他的安全。他家
4: 大门现在关得紧紧的，门口有几个人拿枪站岗，那看起来不像是新人，都是他家以前民团的老人。
5: 豹哥，盘子先都踩完了，咱干吧！只要他敢出来，见一个杀一个，杀两个咱赚了。今晚上出发。
6: 走。
5: 等等，咱们大柳庄就剩下咱们这些人了。这么冒失的过去，弄不好什么都没干成，把命还撂那儿了。容我好好想想，等我想明白了，再动手。
7: 你得想多长时间？
5: 一个晚上。

0: 鬼子杀了大柳庄那么多的百姓，铁豹肯定要带着兄弟们和鬼子去拼命。咱在这儿又没得啥亲戚，这么干下去，不是建阳了能发财了，弄不好还把命搭进去。
1: 你错了，咱们现在在大柳庄才有干头。
0: 有啥干头嘛？
1: 这水月魂鱼越多的道理你不懂啊。
0: 铁豹和他那帮兄弟们现在杀红龙眼跟日本人干，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大捞一笔啊！
2: 哎，你说的我都不明白，我觉得现在保命是最要紧的。
1: 我跟你说什么你明白，就你那脑子。来，喝酒吧。总之你只要跟着我，一切都不是问题。 睡觉。

0: 哥，这是我刚下厨房给您做的，您得吃东西，老不吃东西身体扛不住啊。
1: 我哪有胃口啊，
0: 求您了。
2: 报告团长，门口有人想见您。
1: 谁呀？
2: 他说是您的老部下，有紧急的事要见您。
1: 你去让他等着。
3: 是。
1: 你去看看，看看是谁。
0: 哎，

0: 老营长，小心跑！老营长，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一言难尽啊！别着急，慢慢说。老营长，太原保卫战的一仗下来，咱们营就被打散了。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了。后来有人说，您还活着。 我就想找到您啊！我这一路往西就到了咱们武吉县的高桥镇，到了高桥镇又被晋绥军抓了壮丁，还把我给关起来了。你到了高桥镇？对呀、啊，后来鬼子还偷袭了高桥镇，我当时就在那儿。幸亏一个叫冯铁豹的汉子舍了命的向着报信儿，我才跑出来。那突围以后，我就琢磨着我总得混口饭吃，我就一直跟着他们混。你说？
2: 你现在跟冯铁豹在一起？对啊。是不是铁豹派你来的？
1: 不是。
2: 你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1: 老爷，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我是来救您的。
2: 你接着说。
1: 我是您带出来的兵，而且是您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的。我就是出卖谁，我也不能出卖您啊！
2: 你说正点。
1: 他发誓要干掉你，而且他现在已经知道您住在这儿了。明天一早，他就要带人进城对你下手了。我这一听事情紧急，就连夜进城向您报信儿了。

0: 这个你拿着。
1: 唐营长，我向您报信不是为了钱，我这次找到您，我就不打算回去了，我想继续跟着您干。
0: 我让你拿着，趁着铁豹没发现连夜赶回去。
1: 为什么呀？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行长，行长，行长，行长，
1: 谁呀？
2: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1: 公安局，什么事儿？
3: 出大事了，行长，店里大库被盗了，一号柜被洗劫一空，光明也受了重伤。
2: 丁院长，我们需要你到店里盘点被盗的物品和损失情况。
1: 好，你稍等一下吧。
4: 你刚说光明怎么了？
3: 光明他
4: 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光明他受了重伤，正在医院抢救，这情况我也不清楚。
4: 在哪个医院？
3: 二院。

0: 你是说一共丢了7件？是，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1: 对，
0: 这是重大案件，航空、铁路、公路都是检查站，绝对不能让这些宝贝出了本事。人怎么样了？
1: 已经和医院取得联系，有2个伤得不重，还有1个有生命危险，现在正在抢救。
0: 那2个伤得不重的，很可能见过道飞长什么样。去医院。

0: 哥哥，光明怎么样？不好！你们看清楚歹徒长什么样了吗？他们都戴着面具，没看见脸。
1: 面具？什么样面具？就是唱戏的那种面具。那他们什么口音？几个人？一共4个，都没说话。
2: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还没闹清楚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就糊里糊涂被打昏了。
3: 爸，怎么办呀？
4: 别生气，别哭，别哭啊！没事，听见没有？
5: 我儿子怎么样了？
4: 监护正在抢救呢。

0: 我们这儿子，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啊！我儿子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你也休想活！我跟你同归于尽。
1: 儿子，
2: 嫂子，
1: 嫂子，
2: 别胡说！
1: 我听了家属安静点。
3: 不是，
2: 我就是那话。
3: 嫂子，
0: 大夫，情况怎么样？你们都是病人家属吗？
3: 哎，
1: 对。
0: 啊，
2: 请过来吧。啊。 病人的情况非常不好，病人已经深度昏迷了，他是被钝器击中了后脑，必须马上做手术。病人的脑子里有淤血，必须清理，如果脑疝就没办法治疗了。
3: 大夫，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2: 这种手术危险很大，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3: 救命！
2: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3: 如果不手术的话，最多能撑几天？
2: 根据我的经验，最多不超过30个小时。
3: 呵。

0: 光明是我的徒弟，你放心，我会尽一切力量来救他。
1: 你有什么办法呀，你呀？
0: 我这就去，请最好的脑科专家来会诊。

0: 别去，这儿子在医院躺着呢，你要是再病倒了，那咱这家可就完了。
1: 你说光明会不会？
0: 别瞎说，不会的啊，别瞎说。你说这个老金吧，他弄这个买卖受到招风，造的孽吧又到我儿子身上了，占了我们家的亿万遗产不说，把我儿子也搭进去了，我们殷家呀算是让他们金家害惨了。
1: 都什么时候你还惦着你那没影的遗产，好歹老金现在不是帮儿子去找专家呢吗？你就别再叨唠了。老金是你爸的徒弟，那你们又是从小一起长大，像亲兄弟似的。
0: 他拿我当亲兄弟，嗯，是这样吗？哎呀，哼！
1: 反正你爸是把本事交给他了，你看着眼热。
0: 哎呀，不是我眼弱，我爸把亿万财产藏起来了。把那藏宝图画在一个古扇上，把那扇子当时就给了老金了。
1: 儿子怎么办还不清楚，你就别提这事儿了行吗？儿子怎么办啊？
0: 是是是。
2: 哥哥，哥哥。
3: 爸，光明什么时候可以转过来？
2: 一会儿，很快。
3: 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
2: 都已经安排好了啊。
3: 那手术真的不用开颅吗？
2: 不用，专家们都会过诊了，就在脑子上先打个小洞，把那个淤血跟积水都引流出来，把危险降到最低，不会伤害大脑。
3: 爸爸，谢谢你，我现在去接光明了。我走了。
2: 哎，别忘了跟殷叔叔说一下，把这边情况跟他介绍了。

0: 团长好。
1: 团长好。
0: 团长好。
2: 团长好。
3: 团长好。
0: 团长。
4: 你们刚才电话里说了一半，什么事儿？
0: 是这样，行长，有人把金顺祥被盗的消息通过朋友圈散发出去了。
5: 怎么办呢，行长？
6: 估计这两天吧，典当人和吃饱人会拥到店里来，愿意取当的给他们取当，告诉所有员工，态度一定要好，服务一定要热情，本息一定要结算清楚。宁肯我们多受点损失，也不能让顾客有任何不满，这是原则，谁也不能违反。
0: 行长，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那期间丢失宝贝的持有人，如果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就真麻烦了。
6: 可以承诺，如果公安局破不了案，我们一定会按市价赔偿他们，请他们放心，即使倾家荡产，我也会赔。我们总是说一诺千金，

0: 来，姐夫。
1: 没心情喝，
2: 这手术都做完了，您还担心什么呀？
1: 可我儿子还在那边躺着呢，我能不担心吗？
2: 要我说呀，光明就慢慢恢复吧，急也没有用啊。明天啊，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1: 看戏？看什么好戏啊？
2: 我把话撂这儿，明天金顺祥所有的当户，要不把金顺祥的门槛踩破了，我就不姓窦。哎，我还跟你说，这只是个开场白，大戏在后边呢。道长。
3: 保证一定给大家安排熟当手续，大家稍安勿躁，一个一个来排好队，好吗？
4: 王局长，就是你们金瑞祥把我们的当品丢了，我们把之前的东西压在你们这儿，好有给你们付利息，你们把我宝贝丢了，大家说这行吗？
5: 不行，不
6: 行，来，你们让开一点。各位先生，还有各位女士，你们呀，是我们金顺祥的衣食父母啊，我呢，还有我们金顺祥的全体同仁，都从心里头很感谢你们。
4: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吧，我们当品什么时候给？
7: 是不是？
4: 什么
7: 时候给？
4: 是不是？说就给的，
6: 当品随时可以取。
4: 你们店不是被偷被抢了吗？当品你们拿出来吗？
8: 能拿得出来？
9: 拿出来！
8: 拿
9: 出来！拿出来吗？你先来。
6: 金顺祥是被偷了，但是损失的也就是几件当品。绝大部分的当品都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不会让你们受到任何损失。
4: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8: 凭什么相信你？
4: 凭什么相信你？
8: 凭什么相信你？
6: 凭什么呢？凭我们的口碑，凭我们金顺祥百年老店诚信经营的招牌，我们是一诺千金，说到做到。
1: 回来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0: 这刚开始吧，闹得挺厉害的。我们以为金顺祥今天肯定要出大事儿。
11: 是啊，这没想到老金突然出现了，哎，愣是没闹成。
1: 完了，
10: 完了，老金回来就完了，想熟当的熟当，不想熟当的就走了。
12: 你说那好戏这开场锣敲的不怎么着啊？这。
2: 气，这刚哪到哪儿啊？那是一堆小老百姓，他们的当品加起来能值几个钱？真正大的失主在后头呢。
3: 皇城，
13: 您看，失主来了，我们怎么办？
14: 哟，嘿嘿，金行长，
6: 哎。
14: 您是亲自出来了？
6: 哎呦，瞧您说的！
14: 哎，本金、利息全给您带来了，当票在他那儿呢。我熟当，您抓紧，我还有事要走。
6: 林总啊，就您那个翡翠镶金边的那个盖碗啊，
14: 不是啊，金长，这平时您说话不是这么磕磕绊绊的，怎么了？
6: 您那翡翠镶金边的盖碗啊，让人给偷走了。我们这失窃了，

0: 你再说一遍，我是没听清楚，怎么了？
1: 出这样事儿，我真不好意思，我对不住你，啊！
0: 你都听见他说什么了，是不是？姓金的，哎，我把这么贵重的物品给你了，是吧？
1: 是，
0: 我每个月不差钱吧？
1: 是是，
0: 按月交钱，你怎么能把这东西给丢了呢？
1: 林总。
2: 公安局已经现场看过了，哎，
3: 已经立案。你别给我提公安局的事儿，
2: 哎，我还就今儿个要，我现在就要。
3: 还不来赔钱，是不是你说的？
4: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哎呦，真够热闹的耶！
3: 这姓林的够老金喝一壶的。
5: 就是这回老金怎么不喊诚信天下一诺千金了？要我说呀，他就哄那些平头百姓可以。我早就说了嘛，好戏在后头呢，这刚是第一个，后边还有六个。
6: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0: 你好，先生。你们的行为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店里的正常经营，所以现在请你们离开这儿。
1: 行，姓金的，后果自负。走。
2: 好，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好吧？
3: 哎，没事，
2: 我送你。哎。

0: 小刘啊，我今天去了一趟金顺祥。
1: 他们说什么？
0: 那金行长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呀，三天前我就知道。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让他马上兑现赔偿。我跟你说，金顺祥这次丢的可不是我这一件东西，要是让那人都知道了，都让金顺祥赔，金顺祥他赔得起吗？所以咱们要先下手为强，拿钱走人。
1: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金顺祥可够倒霉的。
0: 倒霉是他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啊？
1: 您说的也对，速战速决，诉讼的事儿啊，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0: 刘律师，您要是把这件事情办成，我重奖你。

0: 店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还跟没事儿似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我现在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只能替您干着急。可我越是看您现在这样，就越觉得可怕。
0: 你是店里的经理，你现在的一举一动啊，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越是这个时候，也应该冷静，去忙吧。

1: 金是想要逃避了。你说老金这回他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吧？
2: 哎，我问你，老金丢的这七件宝物里有没有我那这元青花啊？

0: 没有，你肯定，
1: 我肯定。哎，您还惦记这事儿啊？
0: 那我能不惦记吗？我为他费了多少心思，花了多少银子啊？这样，这几天呢，你赶快去找那余化龙，让他务必啊，授权书签了。
1: 他现在穷得叮当响了，老婆都跟他离婚了。
0: 那你先去打听打听，他最近忙些什么呀？
1: 他忙着到处借钱呢。
0: 他现在急需钱，这事就好办啊！赶紧去找他去，赶紧的，赶紧的啊！
2: 广明，广明，你怎么了？医生，医生，不是，不是，医生，救救救！

0: 怎么回事？跟你说，我跟你说，出去说。
1: 老金这么早就来了？嗨，怎么样，光明？哎呦，昨天晚上可给人吓死了，不知怎么着，光明突然抽搐起来了，幸亏格格发现的早。不过现在好了，大夫说已经稳定了。老金，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好，
1: 来，跟我来。
2: 我这儿有张卡，你拿着，密码是光明的生日。您这是干什么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们家出那么大事儿，用钱的地方那么多，这是我的私房钱。来了，你先拿着，应急，应急。嫂子，我有钱，真有钱，您放心吧。
3: 光明，还记得你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一天吗？ 我当时一走进典当行，我就看到了你，你的脸从头红到了尾，像个猴屁股一样。我当时就想，你一定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光明。 总是说我欺负你，其实我很在乎你，你看一眼我好吗？

0: 刘律师，请恕我直言，你们的要求不合理。那关于赔偿，您是怎么考虑的？我的意见是呢，我们先付你50万。这不是赔偿金，这是我们金顺祥的保证金。如果半年之内公安局把案破了，我们呢会物归原主。 你们再把这50万还给我们，咱们双方是皆大欢喜。如果半年以后案子还没破，林总的损失我们全部承担。我们会按他当时购买的价格，我们进行赔偿。50万你们也不用还，就作为我们金顺祥的赔偿金。50万，是不是有点少？半年的时间又会不会太久了？哎。
1: 金顺祥开门做生意，说老实话，挣点钱不容易，而且丢失古董的那也不是你们。

0: 一家，说老实话吧，你现在让我拿50万还行，你再倒往后，拿出几十万来，哼，很难。我们压力很大。
1: 这样，我回去和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再给您答复。
2: 好的，告辞。
3: 他怎么说的？小刘啊，你得跟他这么说呀，就我那个翡翠镶金盖碗，那得值多少钱呢？
1: 我要是投资呢？我要是放贷呢？我现在我得赚多少钱呢？我让他赔10倍的价格，我便宜死他了！我。是，您要真是拿去投资啊，您可以这么计算。可是您现在要求的这个赔偿方法，它真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真不能赔10倍？不能。50万也太少了。
0: 帮我当丐帮了是不是？动武，冲动是魔鬼，我心里不平衡啊！林总啊，理智是现在最重要的，咱们应该想着怎么把这个利益最大化。 您现在啊，千万不要为了泄一时之怒触碰法律，否则呀，您后悔都没地儿找去。
3: 行，你看着办吧。
4: 这就对了。

0: 儿子，儿子，
1: 光明，
0: 儿子，
1: 爸爸来看你来了。
0: 看那个情况，比以前好些了，稳定了是吧？
1: 他现在情况倒是稳定了，血压、心跳倒都正常了。我就是担心，万一儿子醒不过来怎么办？
0: 这是个乌鸦嘴耶，说什么呢？没有什么万一，咱儿子一定会醒来的。
1: 你说都这么长时间了，脑子的积水淤血也都流尽了，炎症也消了，也该醒醒了。
0: 这边歇会儿，来来来来来。
2: 行啊，你喜欢就行。啊，没错，就这么定了啊。咱明儿上午10点不见不散。
3: 行长，人和车都在门口等您了。
2: 好。
3: 您别卖了吧，这些东西都是您几十年的心血啊，您要真出了手，可能就再也拿不回来了。还有，万一过两天这案子就破了呢，那到时候东西就追回来了，您这坎儿也就过去了。您别卖了。
2: 眼下嘛，现金为王。
1: 好了，哪有你这么小的了，我笑。
0: 这就不是
1: 一辈子都没给我削过苹果。
0: 是，
1: 看哪有这样的。
0: 哎，那个丫头没来啊？
1: 说是给我去买饭去了。
0: 哦，
1: 其实人家听说你要来，躲着你呢。
0: 躲我？
1: 嗯。
0: 嘿，躲我干什么呀？我又不是青梅老牙的。
1: 你看你看你这样。

0: 你好，请问杨凤兰在哪儿？
1: 杨凤兰
0: 啊，就是今天早上被车撞送来的那个。
1: 那个主任嘱咐过，让杨凤兰的家属先去办公室一趟。
2: 病人只是腿部有挫伤，伤势不严重。啊，
0: 那就好。哎，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可以出院了？
2: 我找你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快出院。虽然伤势不严重，但是我们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查出你母亲患有胰腺癌。
0: 胰腺癌？她平时身体都挺好的，您确定吗？
2: 我们跟她聊过了，你妈妈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心里是有数的，她已经被确诊为胰腺癌，她可能怕你担心，没有跟你提过。依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像现在这种状况还是应该积极治疗的，但你母亲不太愿意。我找你来就是希望你能跟你母亲好好谈一谈。

0: 按理说，作为林总的律师，我不应该替金顺祥说话。但是考虑到你们现在的困境，我也做了林总的工作，把这个赔偿保证金，我和林总把它定为60万。还有就是关于合同的截止日期，林总提出3个月，您提出6个月。但是关于破案，这是你我双方谁都不可能左右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提出120天，不知道行长的意见是什么。
1: 时间对我们至关重要，赔偿保证金我们可以增加点，但时间最好是6个月。
0: 那赔偿保证金就定为80万，时间就按您说的6个月，您觉得怎么样？
1: 好吧。
0: 行长真是快人快语，我现在马上去办。

0: 闺女来了，你别动。你这怎么样了？腿还疼不疼了？哎呦，没事儿，就蹭了一下，皮外伤。亏了我的，躲得快。你说伤得不重。哎，拿我这包，咱们走了。妈，
1: 咱治吧。
0: 豆豆，妈的身体啊，妈自己知道。
1: 不治，听话。咱们回家。妈，要不是医生告诉我你打算瞒到我什么时候，
0: 你知道治病要花多少钱吗？
1: 那花多少钱也得治病啊。咱家的情况你不是不清楚啊。
0: 那我可以去找我爸。
1: 你不能去找他。好闺女，听妈的话，这个病咱不治了。
0: 妈，从小到大呢，我都特别听您的话，因为我知道您一个人带我不容易，所以我从来没做过一件让你不高兴的事儿。但是今天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如果今天这病你不治了，这辈子我心里都过不去。 钱的事儿呢，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去想办法，我去办住院手续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就是想帮你一把。
0: 哎，谢谢大哥。
1: 虽然吧，你我之间万一没有些事是吧，但是毕竟呢，咱们还是兄弟，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啊。啊，你现在遭了难，我不能见死不救。我呀倒是有个主意，你不如干脆就宣布破产。
2: 啊？
0: 破产
1: 啊？破产啊？破产听起来好像不大好听，是不是？但是这是唯一能够保住你部分资产的手段。当然了，你宣布破产了，你身后一大堆烂摊子，谁来收拾啊？咱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那就由我来收拾。
0: 那那些失主怎么办？
1: 失主，当然案子要破了，是吧？东西还给他。破不了，那谁也没辙呀。
0: 可是我对那些失主是有个承诺的。
1: 承诺？你现在都快倾家荡产了，你还管那些干嘛啊？现在保住自己的钱财，保住自己的命才是最要紧的事情。承诺，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你这，你钱不要了，你命不要了，
0: 这事我做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大哥，师父教导过我，做人呢得一诺千金啊，这比性命都重要，宁可不要命也得兑现承诺。
1: 这是我爸爸说的？
0: 是老人家说的。
1: 不是，即便我爸爸说过这样的话，但是那个时候可以，现在时代不同了。
0: 大哥，甭管什么年代，做人经商这诚信得是根本吧。我一走了之，那我怎么对得起那些施主啊？再说我也对不起我自己个儿的良心呢。
1: 哎呀呀，还说这些呢，你马上就要倾家荡产了，你首先要对得起自己。不想自己的话，想想自己的闺女。
0: 大哥，我谢谢你，但是我绝不能走。
1: 你这是不计后果。
0: 是，
1: 你不要后悔，真是。

高明，今天食堂有你最爱吃的番茄炒蛋，等你醒了我们一起吃好吗？

0: 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

0: 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是，那个人原本是我们公司的保安，在一两个月之前就被辞退了，因为工作态度不好。他发现我认出他了，就不知用什么东西大约谋我，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我们回去马上调查追踪他。你再好好想一想，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有没有你熟悉的？

0: 别动！队长，人过来了。
1: 你就是方东？
2: 是。
1: 住这儿那个人呢？
2: 不知道。
1: 他们有登记过吗？
2: 登记过了。
1: 有交通工具吗？

0: 好像是有辆面包车，咱们兵匪两队，一队查监控，一队追面包车。是。哎呀，你说我这倒霉儿子啊，为老金遭了难，好不容易醒过来了啊，又帮了他一大忙。嗯，我们这一家子人成了给老金打工的了啊。
1: 我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吧，想扳倒他老金一回，结果你这倒霉孩子啊，又来给他爸添乱来了，来搅局来了。谁说不是呢？
2: 谢谢刘律师，谢谢啊。
1: 武松，豆豆，你怎么来了？
2: 我妈住院了。
1: 什么？
2: 胰腺癌
1: 啊？
2: 怎么回事啊？恐怕现在得需要很多的钱。我就是想吧，咱俩把那房子给卖了，然后卖房子的这个钱，估计能够我妈的医药费了。你看行吗？
1: 你先别着急啊，阿姨这个病，咱们必须要治，而且还得是马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房子这个事儿，我希望你能够先斟酌一下。
2: 首先，这个房子是咱们俩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个首付款给交了，买这个房子，对吧？现在还在装修，就算现在把这个房子卖了，可是你再拿这笔钱，在这个地段，你现在是买不回到这个房子的呀。
3: 我知道，你跟我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舍不得把咱俩辛辛苦苦买的房子给卖了。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我真的需要这个钱。
1: 我知道，豆豆，听我说，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2: 你可以找你的朋友，我也可以找我的朋友，咱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先进来一部分钱，把阿姨这个医药费咱们先把它给垫上。
1: 你
2: 听我说，这么多的钱，我们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借到的。
1: 我知道借钱现在很难，但是我们想办法，我相信这个钱应该是可以借到的。还有这个房子，我真的想让你再考虑考虑，这毕竟是咱们俩的婚房。
2: 这房子就得卖，你把钱给我。
1: 我不同意。

0: 方队长，你好。
1: 哎，金行长在吗？啊，在。我带倪二位过去吧。好，这边请。来，倪二位喝口水。啊，谢谢啊。没事。念念。金行长，那个阿东抓着了，在河北老家落网了。是吗？嗯。但是东西不是他偷的，他就是个内鬼，让人花钱给买了。 他跟这些盗窃嫌疑人呢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小子嘴还挺硬，我们还得接着审他。嗯。

0: 算了。嗯，刚干嘛呢？
1: 我错了。
0: 为什么要在我不清醒的时候亲我？
1: 我不对了。
0: 错了吗？
1: 错了。

0: 好，先生。
1: 哎，你好，你好。我，哎，您点手工吗？
2: 你怎么进来了？哎，您没什么事出去吧啊。

0: 们这营业。
1: 哎，你这不酒店说话了？那不是电脑行吗？
0: 是电脑行。
1: 那就对了，我就知道你，我就有个东西让你看看是不是古董。
0: 就您有东西？
1: 有啊。
0: 您拿出来，我给您看看。
1: 你看你咋会有点小看人？你看看啊，你看看啊，
0: 这个您的古董。您这是在哪儿淘的宝贝呀？
1: 朋友给我了。
0: 朋友给的
1: 啊？
0: 对不起，就您这玩意儿，10块钱我买一大摞。
1: 我跟你说，兄弟，你再好好看看啊，这可是我风里来雨里去啊，等于三轮车买了20多年水果，挣的钱就换了要做窝。
0: 那您20年还真是辛苦了，对不起，这玩意儿我们不收。
1: 你看，
2: 行，我不送了。
1: 啥态度呢？
2: 小心您的东西啊，看好了，行，你别摔着，20多年呢。拜拜。
0: 瞎耽误功夫。
3: 你刚才怎么跟人说话啊？怎么那个态度啊？这要是传出去，谁还敢往我们这送好东西啊？我扣你这个月的奖金，立马写检查，检查通不过，我扣你一个月工资。
4: 先生，我们行长来了。
3: 坐坐坐坐坐，
4: 行行。行长，这位先生想请您看一下，这个碗是不是古董？

0: 先生，您这个碗是怎么得来的？我嘞，就是个买水壶嘞。这个挣的钱，也不容易。我有个朋友前两年来问我借了10万块钱，现在还是还不上。没法，他又要碗给我了，说是股东致歉，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到底值不值钱。这个碗啊，是个古董。
1: 你不会诓我吧？
0: 您看，这是要是按现在的价格呢，这个碗大概应该是。你说，您说，这个碗大概20万左右。哎呀嘿，哎呀嘿，哎呀，我来，
2: 先生，别太激动，别太激动啊！
0: 不是，我没事。
3: 都值20万，完了，完了，我咋能都没了？我差20万呢，
0: 谁要的能贵？我买的谁的？我
3: 先生，如果您愿意出手，我们收他。
0: 我没听错吧？我，哎呀，我这个，
4: 丫子，您先上眼。
3: 哦，好花。
0: 好花，好花，好花！哎，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是慌啊？认识宝贝吗？我那玩儿啊，我拿到那隔壁的秦伟巷，人家那老板可是火，可优秀啊！看来我那玩儿是啥呀？是啥五代贝窝，给我了20万。
4: 给我了20万！行了，你别跟这吵吵了。您既然当了，那当的挺开心的。
0: 您那是货吗？那是宝贝吧？管门吧？啊！
5: 哎，杨行长，我有事儿，我就今天先走了。
0: 不是，这花儿，我花钱收起。

0: 走啊。
1: 阿姨，
2: 哎，
1: 你爸在那。
2: 多多，
1: 爸，
2: 来来来，多多，你中午别走啊，我给你炒两个菜。
1: 爸，我有事儿跟你说。
2: 说，啥事儿？
1: 我妈病了，胰腺癌。
2: 啊？
1: 医生说，光治疗费就要30万。
2: 30万？
1: 爸，我的那些钱呢？

0: 我现在想把那房子卖了，可是这钱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出来。
1: 豆豆，豆豆，不急啊，有爸爸在。

0: 为啥呀？你不是有古董的吗？哎呦，
1: 你看我这糊涂的！对，我有古董啊！
0: 姐啊，现在典当行啊收古董，你把古董拿到典当行就能换出现钱了，你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2: 对，
1: 窦经理来了。哎。
2: 小宝，哼，怎么了？刚才的事我在外边都听说了，还生气呢？
3: 我能不生气吗？
1: 你说这几个棒槌，我非开除他们不可。
2: 别生气了，干脆我给你送点温暖吧。告诉你一消息。
3: 好消息，别逗闷子了，还送温暖，能有什么好消息？
1: 真的，那个保安阿东落网了。
4: 你这是好消息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问题是他什么都不知道啊，是让人花了钱收买的。这是大明红痣青花龙纹捧盒。
1: 三万五千块钱，我想现在如果拿出去，怎么也值34万吧？啊，到到别急，你拿过去试试，问问佳倩。啊，这孩子，你说他怎么说的？哎呦，天哪！这孩子，你说他疯了！哎呦，这事儿你别管。凤了你！佳倩，别管他俩，你赶紧去。
5: 好吧，你快上去吧，他们俩肯定又吵起来了。
1: 行，他俩吵去吧。哎，姐，你记住了，你得多跑几家典当行，不给30万千万别当给他们。
5: 行，我记住了。哎，嗯，这叫什么来着？
1: 青花龙纹捧盒。
5: 行，你快上去吧。
1: 哎。
5: 对不起，女士，我们这里不收文物，我们主要经营名品典当，您这个属于艺术品，我们这里鉴定不了。
6: 那您知道哪里能收吗？有一家
5: 金顺祥典当行，他们那里有艺术品部门，您可以去那里问问。
6: 哎，好的，那谢谢您。
7: 金顺祥，您好。啊，你好。您是要典当还是去当？都不是，
6: 我想把它给卖掉，你们收吗？
7: 那您要卖的是什么呀？
6: 哦，这是古董，是明朝的青花龙纹捧盒。
7: 来这边请。啊，青花龙纹捧盒，好东西。 能打开看一下吗？啊，当然可以。你看一下，这位女士，对不起啊，您这个不太像开门货。
6: 什么是开门货？
7: 哦，这样就是我们收藏界的术语。
6: 就是说，您这东西不太像是真的。
7: 你倒是真懂还是假懂啊？你们这儿有没有专家？我和你这样说，您这东西啊，真的不用专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是真的。
6: 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你有什么依据吗？
7: 你到哪家？
6: 算了算了，你们呀不是诚心，
7: 哎，不是，哎，你到哪家看，他也不会说你是真的呀。
6: 王磊，怎么了？怎么跟顾客争执起来了？
7: 这位女士。
6: 让我们收假货，怎么就变成是我让你收的假货呢？你可以不收，对不对？但是不能偷梁换柱啊！再说了，是真假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7: 对对对，
6: 这位女士，您别生气，这件事情的确是他的错。王磊，女士要向这位女士道歉。这位女士，我们店后面有专家，要不请出来给您鉴定一下好吗？
7: 不用了，我看你们专家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哎，不是经理，我跟你说啊，就这东西，我一眼就看出不是真的。
6: 王磊，人家，你放手！哎，王磊。

0: 刚才真不是我，我是拿着，然后你要抢对吧？然后你手一滑才摔地上对吧？这
1: 刚才呢？
2: 怎么回事？
1: 我是来卖古董的，但是你的员工极其不负责任。
0: 那明明是你从我手里抢才摔地上的。
1: 请注意你说话。我是想把古董拿走，但是你抢来抢去摔到了地上，现在怎么能说是我呢？
2: 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在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物品有了损坏，我们都应该进行赔偿。去取点钱来吧。
1: 这不是钱的问题，关键这是古董，是我父亲的，我要不是家里有急事，我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卖。
2: 你说的这件古董啊，以我的经验，它是假的。
1: 对呀，现在碎了，你当然可以说是假的了。
2: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这些碎片呢，我粘起来进行复原，然后你请专家来进行鉴定。如果它是真的，我愿意高出市场价的15%进行赔偿。
1: 王正，请。
2: 这是我们对损坏物品的一点补偿。
1: 你说好。你当我是碰瓷儿的吗？
3: 给姐。你是怎么了？
4: 哟，
3: 哎，
4: 豆豆，
3: 当多少钱呢？
4: 这是怎么了，孩子？啊？
3: 什么情况？这是？
1: 人说那古董是假的。
3: 胡说！那古董它有证书，怎么是假的呢？
4: 哎，那古董呢？
1: 被他们给打碎了。
4: 什么？
3: 这凭什么？
4: 30多万的古董啊，这怎么到了你手里就给打碎了呢？
1: 他们不是诚心的。
5: 姐啊，我跟你说，你就是太善良，
3: 就这还不是诚心的呀？他们没准那就是传了个局骗你呢。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我找他们去。我找他们。
5: 爸，您找他们干嘛去？
3: 我得跟他们说这个理儿。
1: 爸，你就别去了。
3: 那你怎么办？那个钱呢？钱怎么办呀？
1: 我自己再想办法吧。
3: 你有什么办法？
1: 你们就别操心了，回去想办法。
3: 走。哎，哎，姐，豆姐。
6: 啊，行了，人都走了。东西也没了吧？这回你高兴了？
3: 你闭嘴吧你！
7: 别那个让那丫头再来了，我开始闹心。
8: 你闹心，那你别看。
7: 你啊，就是看着他，那个哥哥当着面对咱儿子好点儿，哎呦，你就当了真了，是不是啊？哎呦喂，他是真心惦记着咱儿子吗？他是惦记着殷家的那是家当。老金什么人呢？我最了解他了。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爹怎么样？他闺女好不了。哎呀呀！
9: 爸，我师父跟格格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您怎么这么说他呢？
10: 哎呦，明明你怎么站起来了？
9: 干嘛？
7: 你怎么起来了？你吓了我一跳。
9: 你自己来。
7: 那打你打你打你。
9: 爸，您看我师父对您挺好的，您干嘛处处跟人家较劲呢？
7: 哎呀，别师父的叫你那么亲啊！你不想你老爸什么感觉呀？啊，我大把的真金白银的送你到英国留学，就指望你回来能帮我一把。你可倒好，一回来就扎他怀里了，这就认他做师父了。你诚心气我呀你？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话这个态度，这明摆着就是他教唆的。那他闺女好不了哪儿去，以后别让这疯丫头再来这医院晃悠，我看着心烦啊。
10: 好了，儿子，这还有病呢，你干什么呀？你要再这样，你下次别来医院。儿子，往里头啊！你爸不讲理。
9: 爸什么也不懂，格格也不是那样的人。

我们刚醒，你就过来工作，身体能吃得消吗？我看你最近精神比之前差了好多，别等他好了，你再病了。

0: 我没事儿，我得赶紧熬夜把这些片子做了，不能再拖了。
1: 可是这段时间攒的工作这么多，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呀。你说你白天要在医院里照顾他，晚上还要回来工作室修片，你真当自己是女超人了？
0: 我本来就是女超人呀。
1: 行，夜宵送到了，我也就回去了，你别熬得太晚啊。
0: 嗯，好，你也早点回去吧。
1: 那我走了。

0: 事儿啊，我已经给你办成了。刘大牙答应见你。
1: 好好好，明白了。
0: 金老弟，我可提醒你啊，大牙可是江湖之人。
1: 您放心吧，规矩我全知道。叶兄啊，等事情办完了，我要当面道谢。
0: 金老弟，你别客气，我们呢还来日方长呢，啊！
1: 好，明白明白，再见。
0: 好，再见。
1: 刘总啊，今儿啊，我就想请您帮我个大忙。
2: 那您倒可以说道说道。
1: 您可能知道了，前些日子呢，我们金顺祥啊失窃了。
3: 哦，这事儿知道知道，
2: 丢了不少宝贝吧？
3: 嗨，
4: 不压堂的货能进得了你们金顺祥？不说价值连城，那也差不了多少吧。
1: 哎呀，别提了。但我觉得啊，您说刘总，他们留这些宝贝没什么用啊。你说是不是？他们就是想尽快的变现。
4: 没错，您说的一点都没错。物件在这帮人手上一点价值都没有，他就得变现。
1: 刘总，您认识的人多，方方面面的消息啊，是吧？都得汇总到您这儿来，是吧？您可得一定给我提供点线索。
5: 刘总，给你把酒倒上。
2: 客气客气。
6: 刘叔，这个卡里有10万块钱，是我们行长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
7: 金行长，我是真想帮您的忙，可我真的是帮不上您的忙。哎呦，今天这么丰盛，谢谢了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告辞了，啊，告辞，告辞，告辞。哎哎，刘部，刘部啊，
6: 不是刘叔，
7: 来来来，
6: 刘叔，
7: 哎，刘叔，
8: 进去了，不是这丫头怎么又来了？
9: 她天天来，你看咱儿子高兴的，只要她一来，他俩的话就说不完。她一走，就我一个人，人家就知道看书零食呢不吭。哎
8: 呀，瞧这份出息！哎，
6: 昨天我爸给刘大牙打电话了，没给他好脸子。本来这刘大牙就是八辈子求不着那么一人，求他办一回事儿。还拽上了，你说他干嘛呀？你说，
10: 说重点，刘大牙他怎么说的？
6: 刘大牙说，他想问您要一东西。
1: 什么东西？
6: 是咱金顺祥的一个死党，亲中期的，

0: 青花缠枝花卉纹双耳扁瓶。
1: 有这么一件东西。
0: 这俩瓶子可是一对儿，咱有一只。
1: 对啊，有一只。
0: 那另一只就在刘大牙那儿呢，他想要这瓶子想好多年了，他一直想把这一对瓶子凑齐了，也高价托咱们买过，被咱们给拒绝了。我爸说了，这一对瓶子单拎出来一个不值钱，只要把这一对瓶子放一起，那就值大价钱了。
2: 这回他可算逮着机会了。
1: 你呀，马上给他打个电话，你跟他说呀，今天晚上他要有时间，我亲自把东西给他送过去。
2: 哎，行长，这
3: 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你们这谁是负责人呢？
3: 王经理。
5: 哎，
4: 先生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呢？
6: 你就是负责人呢？
4: 对，这事就好办了。
5: 赔钱吧。
4: 赔什么钱？
5: 什么赔什么钱？你给我装的傻。
4: 不是先生，我不知道您说什么。
5: 前两天你们这是不是打碎了一个青花龙纹捧盒？
4: 处理完了。
5: 什么叫处理完了？我们家花好几十万买的东西，你钱赔给谁了？我告诉你小子，今天赔我30万，要不这事了不了。
7: 你好，女士。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是要买房还要租房？
2: 我卖房。
7: 啊，您要卖房，行，那里边请，了解一下您房屋的情况，里边请。
5: 你别激动，
8: 什么回事啊？
4: 怎么着？
8: 他无理取闹还打人？
7: 谁打人？
1: 好，这样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换个地方啊，坐下来慢慢说。
8: 不用换地方，不用说，特简单，就是赔钱。30万少一分都不好使。
1: 行了，你们都去忙，好吧，忙自己的去吧。不用忙，
4: 你去，不会有什么事。
9: 这样，你那个瓷器啊，等我修复好，你们拿去鉴定，我们按照市场价10倍赔给你们。
10: 这还得等多久啊？我姐姐她妈现在可躺在医院里等着这钱救命呢，你问问医院能不能等。那东西就是在你们这儿打碎的，它就值30万，你们不赔谁赔啊？
8: 哎，先生，您真不讲理啊！您那明明是假的。
5: 什么叫假的了？
1: 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它是假的。
7: 今天您要么赔我钱，要么咱们去派出所解决。
8: 先生，我们已经报警了，您别走。
7: 报就报了呗。我等着。

0: 爷，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小强让公安局给抓了。啊？为什么呀？
2: 他去金顺祥要钱，警察就把他给抓了。哎呀，帮帮他呀！行，我知道了。哎，您跟我爸先别着急啊，我马上去公安局。啊，
1: 你快点啊！
0: 你去医院核实一下情况，情况属实就先把钱给他们交上。
3: 好的，行长。
4: 行长，您确定这个钱要我们出吗？先交上吧。万一人家等着这个钱救命呢？这件事咱们也有错。咱们有什么错？他的瓷器是咱们给砸碎的。
3: 那是他自己不小心砸碎的，再说了，他那瓷器本来就是假的，就算咱们赔……
4: 行长，给刘大爷安排的酒店我都联系好了。
1: 哦，
4: 跟那刘大爷非让我去接他去。
1: 接，去接他。咱们求人家办事吗？
3: 哎，你好，王警官，给您添麻烦了。
5: 你好，黄律师。小伙子太冲动了。
1: 是他们先砸了我们家的宝贝，我
3: 小强。
5: 那也不能干扰商店的正常营业。现在是法治社会，你姐姐就是律师，人要懂法讲法，懂了吗？
3: 嗯，
1: 懂了。
5: 黄律师，你们可以走了。
3: 好，谢谢王警官啊。
5: 不客气。
3: 走吧，走吧。
6: 我昨儿啊，酒多喝了两杯，口无遮拦。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7: 嗨，你说哪儿去了？昨儿。

0: 刘总，
1: 哎，
0: 您看，是这个吗？
1: 我盼了他十几年了，我的心呢？
2: 原本是一对儿，啊，那一只在您这儿，
1: 可不嘛。这东西啊，都得成双成对的，怎么能分开呢？对吧？
2: 哎，我跟你想的一样，也喜欢他，啊，就想着把他们凑成一对儿，就这么着，就一直留在手里没卖。
3: 金行长，您能割爱，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谢，
2: 别，
3: 我真心诚意的，我谢谢你，
2: 随了心愿了，这杯得干了他。
3: 这杯我敬您，
2: 不，
3: 我今儿高兴，
2: 干了
3: 十几年，今晚上不醉不归，这桌我请了。
4: 来，刘叔，
5: 刘叔，你看，你别光顾着喝酒，
4: 我们行长托您办那事儿，
3: 啊，那事儿我记着呢，但是那事儿啊，我还真办不了。
6: 哎，你说这金顺祥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7: 我哪知道，
6: 这不合常理呀！
3: 哎，
6: 你说老金他能躲过这一劫吗？反正我觉得肯定破不了。
4: 为什么？
6: 你想想，这案子过去好几天了，是不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些赃物啊，没准早就折腾出去了，兴许都出了境了。
7: 这是你所希望的？
6: 胡说什么？啊，怎么这么想我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啊。那些东西件件是珍宝，丢了那都是咱国家、咱民族重大的损失。嗯，你别看我讨厌老金，但老金是老金，珍宝归珍宝，这是两码事。嗯，丢了这些东西，我是打心里头疼，知道不？
3: 金行长，这我是办不了，可是有人能办。我要给您引荐一人，他叫宋宝生。
2: 宋宝生，
3: 你指定不认识。他是个外地人，排行老四，江湖人称四爷。那些个挂梁倒斗翻肉的，有的东西都找他销，所以顺着他这条线，没准能找到您要找的人。
2: 行，您给我引荐。
8: 四爷，客人到了。
9: 哟，四爷，四爷，一天可好？
10: 你这么急着见我，是不是又抓到什么好货
9: 了？我哪儿能有啥好货呀？全都水货，一件压糖的玩意儿都没有。
10: 照你的意思，你是想弄几件真的？
9: 四爷，您心疼我，那就让我两件开门的玩意儿呗。
10: 你有钱吗？
9: 哎，我那点家底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别太贵就行。
10: 没钱还想要好东西？你拿我打岔呀？
9: 没有。
10: 啊？你有事没事？没事滚蛋！我没工夫跟你在这磨眼。
9: 有事儿。有事儿啊，
10: 说。

0: 这个人具体什么情况？有个叫宋宝生的，江湖上号称四爷，通过刘大牙给我带话，答应跟我见面。他们肯定得先试探你，摸你的底，不可能跟你马上有什么交易，就更别说是背道的古董了。
1: 嗯，
0: 一旦漏了，你就危险了。我的意思呢，你就别去了。我去，
1: 还是我去吧。
0: 我们这行专业性特别强，你们去了，用不了两句话就得露馅儿。
2: 说的也是，
0: 冯队，我想啊，装扮成一个大买家来跟他们见个面。
2: 我觉得不行吧？你们都是一个圈。

0: 万一他们认出来了，你不就危险了吗？
1: 应该不会认出来。这个古董圈啊，都知道一诺千金的是金水强，但他们不知道我长什么样，这一点你就放心吧。
0: 说的也是。行，金行长，你去也行，但是你得加倍小心，我们上手段。
2: 哦，怎么来这地方？
3: 可能对您还不太信任吧。啊，我姓刘，这位是古先生，我们是和四爷约好的。
4: 四爷，客人到了。
3: 哎呦，四爷，
5: 这人来了，怎么也不介绍介绍啊？
3: 我唐突，我唐突了。这位是古先生，古总，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四爷。
5: 在下宋宝生。
2: 四爷，久仰了。
6: 古先生到本市，是专门收购古董的吧？我这呢，倒是有几件。
7: 我这都迫不及待了。
6: 把东西拿上来。
5: 古先生您上一下。

0: 所以这儿保的就是多呀，咱们走啊！
1: 啊？怎么走？
0: 走，不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外地人来了，爬爬黄山，看看瓷坛和牌坊，还得吃几个徽州菜，才算不虚此行。石山的酒楼，路边的小店，都要将臭鳜鱼作为隆重推出的招牌菜。徽州的新安江连接千岛湖，水质清澈，这里产的鳜鱼最为肥美。用这种新鲜的鳜鱼做食材，做出来的菜品极为鲜美。按照传统的做法，腌制臭鳜鱼要用新鲜的活鱼，活鱼宰杀之后，血液和肌肉的细胞都存在，化盐抹上去之后分解得很快，越鲜活的鳜鱼血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就越高，撒上用花椒炒过的食盐，放入木桶中发酵，发酵的时间根据季节略有不同，夏季一般3到5天，冬季则要5至6天。发酵完成后，鳜鱼的鱼鳃还是红色，表皮会因为微生物的发酵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制作这道菜，将腌制好的臭鳜鱼切花刀备用，再将配菜切丁备用。准备工作完成后，在锅中倒入菜籽油烧热，下火腿丁爆香，下鳜鱼煎至两面微黄，葱姜蒜爆香，再用酱料调味，以大火高汤加上笋丁、香菇丁等配菜，焖煮片刻，至收汁形成自然勾芡，撒上青椒末，这一道鲜美无比的臭鳜鱼就可以上桌了。徽州臭鳜鱼经细火烹调，肉质饱满，鲜香入味。在当地吃臭鳜鱼也是一门讲究，将臭鳜鱼盛入碟中，用汤勺挤压，鱼肉成蒜瓣状，吃进口中非但没有臭味，反而鲜美无比，独特的口感让人无法忘怀。
1: 柳州穿山的人，每家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老坛酸，吃这个酸就等于像吃饭煮菜一样。我们柳州酸的食材呢，一般都选择季节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这个季节教头这个木瓜，那翁菜梗，制作老坛酸水，让每家每户去炒一点，然后自己再烧一点那个糖水，放一点姜，还要放一点甜酒。我们柳州酸呢，它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老坛酸，头一天晚上放进坛里面，第二天早上就捞出来吃。

切好了以后呢，就放盐、放辣椒，拌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吃了。一种做法就是蒸腌酸十分钟，这样就可以吃了。酸水是从那个老坛酸的那个坛子里面舀出来，然后就放盐、放辣椒。1月份到3月份嘛，这个季节呢是南风天，老坛酸水呢比较酸，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季节呢就做那个腌制的酸，比较适合木瓜、萝卜、空心菜，脆脆口的吃下去，哒哒响了。

柳州的螺蛳粉呢，它代表着活力，它代表着柳州人那种挑战的精神，是咱们柳州的一块城市名片，输出着柳州人的热情。螺蛳粉呢，最重要的选材呢，那当然就是螺蛳了，因为螺蛳粉是要靠螺蛳来熬的汤，这个汤呢也代表着螺蛳粉的灵魂。把油加下去，油温呢大概到八九成的程度，我们就开始要放像蒜呐、还有辣椒、八角、沙姜、香叶、茴香，还有那个甘草，放入这几味药呢，然后把这个药呢炒至精华，它能够有香味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就快速的把螺蛳放到里头炝，把这个螺蛳炒干，要让螺蛳把这个香料的味道啊充分的吸收到螺蛳肉里。那香料炒制完毕了之后呢，配上大骨，大骨的要求呢，就一定要有四成的肉和六成的骨头，这样呢熬出来的汤呢就比较浓，汤的厚度也比较好。再用这个螺蛳熬汤，再用那个螺蛳的味道再散发出来。

酸笋呢，我们选择那个用山泉水呢，自然发酵72天，它自然的有一股酵味。像腐竹，还有那个酸豆角等等这一系列呢，都属于我们这边当地比较开胃的一些开胃菜。干米粉呢，我们要用冷水浸泡8个小时，浸泡完毕了之后呢，再用沸水把它煮大概20多秒就可以了。那我们把粉煮好之后呢，加上之前备好的料头，再加上汤，最后加上红油，我们一碗地道的柳州螺蛳粉就做好了。

这是往来丝巾美食收藏夹里的顶级宝藏，一只肥美肉厚的农家土鸭，配上这排成三年腌制的

一口气骨，再口弹牙，利姆牙极具层次的酸香风味掠过舌尖，让你不可抗拒。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父亲学做柠檬鸭，到现在已经做了40年了。那时候我们是在公路边搭建了一间茅草屋，一家人就靠这一道柠檬鸭打天下。要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柠檬鸭，8大调料缺一不可。做好柠檬鸭，选鸭是关键。精选肉质肥厚、肥瘦相间的农家土鸭，5至6斤最为适合。鸭肉斩切成均匀小块，可让鸭肉充分吸饱酱汁。锅起大火下油，依次下姜蒜等配料。爆至香味四溅，便可下入鸭肉猛火爆炒。待鸭肉渐次生熟，不停翻动颠锅猛炒，将鸭肉与配料充分融合爆香。随着鸭肉香味弥漫，下入我们的秘密武器秘制酱汁，颠锅爆炒至鸭肉裹满酱汁，最后下入弃子剁碎的酸柠檬，为柠檬鸭注入灵魂。期间不断煸炒，柠檬特有的清香腾腾而起，各式酸咸滋味在鸭肉中穿梭往来，将柠檬香气锁入鸭肉中，便可起锅装盘。一道地道的5名柠檬鸭就制作完成。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没有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
9: 守
0: 人。
9: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带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0: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我们这儿有人，你们赶紧把这锁给我围起来。
1: 是。

0: 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当家的，
2: 二当家的，
1: 二当家的，
2: 二当家的，
1: 二当家的，
0: 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谁在家里杀了二当家的？
3: 人跑了，
4: 马上封锁山寨，搜查可疑人员。
0: 都在哪里傻站着干嘛？还不赶紧去！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5: 快，这边走。
6: 是，
5: 找到了吗？
6: 这边有啊，
5: 这边没有啊，
6: 这边没有，
5: 你搜。
3: 一定要。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
5: 快，
3: 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7: 那怎么办？
3: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5: 来了两个人，来了。
7: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3: 好吧，
7: 跟我来。
3: 窗户没亮，准备行动。
8: 是。
9: 等等，
3: 赵大人。
9: 文云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3: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完了。
9: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
7: 快，快进来！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
10: 谢谢你。
7: 不用这么客气。坐啊，坐下歇会儿。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11: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五旅的旅长。
0: 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9: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0: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4: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
0: 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4: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0: 老子一枪崩了你，信吗？
9: 大当家的，
12: 报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0: 蠢货，就给我挖地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12: 是。
4: 所有地方都搜了？
12: 有一个地

0: 没搜，怕不方便。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
1: 是宋先生的住处。
0: 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2: 砍，
0: 搜一个试试。<笑>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2: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0: 搜，
3: 是。

1: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
0: 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2: 快点，飞起来！
3: 是是是，
2: 去那边，快！

0: 来了。云峥，怎么这么多人呀？
1: 不用管他们。现在有人来过吗？
0: 没有，我都已经睡了。
2: 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3: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哎，
0: 云峥，
3: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给我宰了他！
4: 是。
0: 云峥，

0: 你是半夜三更的，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2: 再不要往老子崩了你！
3: 把枪放下。

0: 是我，孙子，怎么回事？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孙永征，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闭嘴！孙子，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不是。
1: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2: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1: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2: 他们是我的敌人。
1: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3: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1: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
3: 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
2: 永征，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动心。
3: 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 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得多。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 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4: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
3: 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2: 是吗？
1: 永正，
2: 你开枪！
3: 姓宋的，你要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宋国也不会放过你。

0: 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1: 你们都聋了，听着。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
1: 娟子，
2: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听他的，把枪都放下！
3: 大刘胡子，走，找我这干什么？
4: 是。

0: 走，
1: 走。

0: 报！禀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1: 一群饭桶！滚！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
2: 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大当家的是说，宋永征的婆娘。
3: 永征，永征，永征，永征。
2: 娟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 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天哪，赶紧走！
4: 永贞，
2: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4: 永贞，
2: 走！
4: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的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2: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
1: 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2: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3: 敢，你看我敢不敢？为了他，
4: 宋有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2: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3: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1: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不行，
2: 大当家的，
3: 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1: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2: 长官，
1: 现在
2: 走。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
1: 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3: 我救他们，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

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这么做没用啊。
1: 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2: 他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3: 他是放不下孙永章，
2: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3: 是啊，
4: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3: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5: 宋永正，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房给我点了。
6: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正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1: 这个地方就在这底下，随时都能攻上来。朕
2: 他娘的是引狼入室，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1: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2: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0: 这阴沟里翻船，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
1: 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出去，出去，咱们出去，往哪儿去？
0: 现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
1: 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0: 大当家的，
2: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
1: 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0: 去解放军的军营。永征，节哀顺变。
1: 我没事儿，党国为重。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0: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嗯。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渊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我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3: 全体到右，立正，向左追。
4: 翟副队长，
5: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的同志。小六子，
6: 到。
4: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5: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武征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武征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5: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6: 出发。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3: 是。
0: 走。晃树枝干什么？
4: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
2: 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这帮子会不会正面攻占大热堡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1: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
0: 然后再一举拿下。
2: 现在怎么办？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3: 没有了。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他奶奶的，
0: 没想到把自己坑了。
3: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
1: 什么古怪？
3: 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
1: 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
3: 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4: 你说的对，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
3: 怎么打探？
1: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3: 你说孙永征会不会铤而走险？
4: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

0: 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1: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0: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1: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0: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江德文远，进一步说话。
2: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3: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操，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我儿子姐夫就这么点人，要早知道那样，老子早跟他拼了。来人，你们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
1: 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
0: 也许是，也许不是。
1: 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2: 奶奶的！

0: 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大当家了，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要开个门，寨里兄弟死光了，抄他命令！那不就干了？姓宋的没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宋永正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开门！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区别在于，你们玩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1: 别先打了！
0: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2: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2: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听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算了，再跟他。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君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
1: 还是谈不出局势。
0: 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
1: 现在无论如何。

0: 我们也不能再等下去了，
1: 也不宜罢了。滕婉媛，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刻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
1: 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
0: 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1: 你是要突围？
0: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风的鹰。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3: 好。文渊，快看，
4: 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风岭送给你们。
3: 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3: 为什么？
5: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4: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4: 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3: 确实是宋永正，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0: 文渊，怎么办？
6: 小张，
7: 到，
6: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7: 是。
1: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4: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0: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5: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3: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0: 我也不同意。
5: 如果真能不飞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

0: 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1: 可是，拿谁去交换？
0: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1: 不行，你不能去。
0: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1: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0: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宋大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宋大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我做你的人质。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们大当家的呢？
1: 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
0: 你能做主啊？
1: 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
0: 我。
1: 你？
0: 怎么不够分量？
1: 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2: 那换我。
1: 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你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2: 那你想怎样？
1: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0: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0: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2: 我同意。
0: 长静，
3: 王恩怨，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你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1: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2: 我们同意交换。

0: 走，
1: 等一下，
2: 干嘛？想反悔啊？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1: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2: 赵静。 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1: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2: 你走，
1: 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2: 走，
0: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2: 死了。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2: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
0: 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走！是。婉约，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1: 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0: 王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你
2: 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文渊。
0: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车镜，红色、黑色，选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赵静，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0: 队长，宋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0: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0: 明白。
1: 走。

0: 少爷，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着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碰他们多。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2: 队长。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2: 明白。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8: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明白。走，真的，一定会给你报仇。
1: 一生和你的联系。

0: 林镇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1: 苏小叔，

0: 将军，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
1: 大家就地休息。
0: 将军，你说咱兄弟的窝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呢？
1: 偷袭解放军军营。
0: 啥？
2: 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废，那也不作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收拾得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1: 土匪当然不作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2: 就算她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她还能怎么扑腾？
3: 你说的没错，她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宋永贞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嫂子，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1: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3: 我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部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
4: 他真敢冒这个险？
3: 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走。

0: 这小子真够玩命的！
1: 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2: 下次不能动。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

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
1: 什么替代品？
0: 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来人，上！你马上带人到寨子里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2: 是。
3: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请相信党国。
4: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
1: 好，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兄弟也不是吃素的。
3: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

0: 镇定点，
1: 胖子，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0: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会儿你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王队长来电，有人要来偷袭。是。护着进路，请求支援。
1: 是。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怎么了？
2: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哎，你不让，怎么回事？

0: 怎么办啊？
1: 去，把他们衣服脱了。

0: 下，我们还逃得出去吗？
1: 少废话，这

0: 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传我命令，没发现。
2: 传我命令，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见面了，这次黑凤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前贵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
1: 谢首长，
0: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
1: 能做到吗？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中管教，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1: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1: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孙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好。那我先走了。
2: 队长，
1: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2: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1: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2: 嗯。

0: 张总。
1: 鹰巢呼叫山鹰和美女蛇，下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4628 5417 8296 0341 7536。重复一次：4628 5417 8296 0341 753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鹰巢会再次播报。
0: 姓名？问你呢，姓名。
2: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
3: 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2: 先给我枪毙了你！
3: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2: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哦，
3: 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2: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3: 悉听尊便。
0: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2: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了。
0: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她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2: 可是她不肯说，那怎么办？
0: 就知道问怎么办。她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2: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1: 非常。

0: 非常顽固，估计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吗？
1: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
0: 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风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不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孙永征的情况。
1: 好，你去吧。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
1: 怎么样？没有异常。
2: 队长，
3: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谢谢。小谢，你找我来是关于孙永征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明章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贞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0: 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
1: 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进献。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1: 想染华了？
2: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1: 早都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
0: 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
1: 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摆酒作响。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小溪，杨慧姐，怎么了？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0: 道别？
1: 嗯。
0: 你要走啊？
1: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晋级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0: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1: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0: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2: 走了。
0: 这
3: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0: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3: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0: 啊，还真有啊。
3: 别乐了，
4: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0: 好漂亮啊。
1: 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4: 嫂子喜欢就好。
3: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0: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3: 冉华没看错你。
5: 小溪姐，
0: 醒了吗？
5: 没有。
0: 这样，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6: 文渊，
3: 怎么了？
6: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
3: 为什么呀？
6: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他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3: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0: 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1: 我知道。

0: 回来了。
1: 怎么样，有进展吗？
0: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1: 不着急，慢慢来。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0: 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倒杯水就叫对你好吗？
0: 你以前没给我倒过水呢。哦，对了，小西他怎么样了？
1: 放心，他没事儿。

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娟子的全都拿回来。

0: 将心，我怎么会像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
0: 因为王文元，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就这样太便宜你们了。

0: 快点开灯，看看有没有活的。
1: 是，
0: 同志，同志。

别这么说。

0: 老爷，你的夜宵。哎，德福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解放军临时检查。
1: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邓福呢？
1: 刚才那个人。

0: 9932-6841-9903-7845。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8932-6841-9903-7845。

0: 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征。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

0: 也会面临困难。
1: 那怎么办？
0: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1: 但是宋武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
0: 啊。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1: 你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0: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当然记得。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0: 有道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2: 明白。

0: 谢谢。
1: 二。

0: 队长，我们仔细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门进山，民风粗犷，这里的老百姓大都好武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一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差池吧，绝对跑不了。

0: 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哎，来。抱歉，帮你打听个事呗。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1: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家书店，
0: 就一家吗？
1: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0: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会不来了吧？他一定会来。
1: 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2: 明白。
3: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啊！谢谢谢谢。

0: 哎，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了啊！哎，小姐，
1: 橘子怎么卖？
0: 2毛钱一斤。
1: 来，来一斤。
0: 哎，给你称着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试这个。
0: 好。你试试这个。你看看吧。
2: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
1: 什么？
2: 方便到后边说吗？
1: 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1: 买字典？
2: 对，就是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书店就在那边。
2: 我不识字。
1: 不识字？怎么会？
2: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1: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2: 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1: 不卖给你？为什么？
2: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1: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2: 好。
1: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2: 好，谢谢。
1: 那我去买。
3: 哎，姑娘，
2: 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四书五经好吗？
1: 好啊，没问题。啊，
2: 给你钱。
1: 你等着，
2: 谢谢。

0: 哪儿放的呀？哎呀，哪儿有八十台呀？嗯，快点啊！姑娘，买书？
1: 对，买书。
0: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1: 一本四书五经。
0: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1: 还有一本《上海图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要别的吗？
1: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0: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1: 好。

0: 这个是我们的队长，怎么样？嗨，按照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了仨顾客。他们都买了什么书？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1: 那姑娘买什么？
0: 有《四书五经》《康熙字典》。 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有几本是硬皮的？好像全都是硬皮的。
2: 姑娘，您的书齐了。
3: 多少钱？
0: 2元。
3: 给您。
0: 您慢走。
3: 谢谢老板。
4: 不是在这儿啊，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小姑娘，想多了。
3: 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来东西的钱还着。
4: 自己留着吧。
3: 还有跑腿费呀，我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杀了人，跟我来。
1: 是。

0: 死。
1: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0: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走吧，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害了。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45街，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有吗？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丰南县的士绅邓国仁。

0: 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碎破壁养生机。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冻姜、做过书、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后温，200肉卖时一次搞定。 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冻姜，营养更美味。
2: 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
3: 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圆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2: 谁还做早饭呢？做笔记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
1: 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锅盖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才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了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碎破壁养生机。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
6: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这个请大家放心。
6: 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 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6: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收音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
1: 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

0: 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拿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0: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点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坐过书、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

0: 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七原果，3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三七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裤子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

0: 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3: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3: 嗯。
4: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3: 嗯。
4: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5: 哦，羊肉汤好啊，
4: 哎，
5: 滋补养胃。
4: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
5: 嗯。
4: 再放点葱段。嗯。再把山药放进去。
5: 好的。
4: 再放几根姜。
5: 嗯。
4: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
5: 嗯，
4: 好，这就好了。
5: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对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
5: 尝
4: 点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耶，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
5: 嗯，
4: 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5: 好的，
4: 再放几根姜，
5: 嗯，
4: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
5: 嗯。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5: 嗯，
4: 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对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点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耶，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

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

0: 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

0: 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凤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0: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2: 那这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凤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凤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国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也就是说，他既不倾向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2: 是，
0: 走。

0: 给您。哎，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哎，
1: 再见。哎。

0: 队长，想什么呢？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武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不知道巡查小队，宋武征唯一可能藏身地点，只能是民政。
1: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 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1: 你怎么会在我家？
0: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1: 我爹呢？我叔呢？
0: 他们死了。
1: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0: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1: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我们已经安排下去了吧？是，调拨了一个连进行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领队了。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1: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0: 你个臭小子！
2: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 3274-8932-6841。今天的播报完毕。

0: 这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板，给钱。哎，
0: 老哥，您喝好了。
1: 老子好，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您慢走啊，老哥。哎，好。
2: 老板，
1: 哎，
0: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老哥，您说，
0: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1: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0: 没错，是杜家祠堂。
1: 杜家祠堂，
0: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啊。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呢，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1: 怎么，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2: 是啊，
1: 往那边走，过2个街口，向东1里地就到了。
2: 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1: 哎，哎，找您钱啊，老客。
2: 不用了。
1: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这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1: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敌特和宋征的接头地点。
2: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征赶来，就让他引来误会。
0: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 虽然在城外，但他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3: 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1: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0: 老翟，
1: 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0: 宋征肯定不敢出来啊！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2: 赵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1: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2: 行动。

0: 가지. 가지 가. 전 주위 상가 진지.
1: 围起来了，
2: 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
3: 杜家祠堂有
1: 事儿了，
2: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呀？

0: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啊！
1: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2: 危险分子？危险分子？是哪儿？这儿。
1: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和我们分不了什么大了。
1: 这回啊，我们放心了，放心。
0: 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1: 对，咱们怕啥呀？对不对？
0: 咱们走吧，走吧，
1: 咱们回去吧。

0: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
2: 这就完了，
3: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2: 是。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0: 进去看看。生意兴隆，生意兴隆。谢谢，
2: 慢走啊。好，里面坐吧。啊。老人家，
0: 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老人家，
3: 解放军同志。 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0: 老侄，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你发现吗？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
0: 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0: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1: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走。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好，走。哎，老乡，您好。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1: 你说，
0: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1: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0: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1: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哦，哎。 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0: 哎，好，谢谢老乡。走，再去看看。
2: 排长，门都锁了，那有什么？
3: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要是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这边。
1: 没事吧？行了，老乡，如果见到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2: 好嘞，放心吧。
1: 哎，行，别喝了，咱们给你们。
2: 哎，同志们慢走啊。

0: 姑娘，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爹，父叔都被宋永征杀了。
2: 什么？宋永征？
0: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3: 是。
0: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
1: 我们在执行任务，
0: 怎么回事？
1: 执行任务。
0: 队长，他发要执行任务。
2: 任务。
3: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队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1: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2: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行了。
1: 接到地点后，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影城。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神灵，属下想尝试直接与神灵联络。
2: 什么位置？
3: 杜家祠堂。
2: 干活。
4: 队长，
5: 装开。
6: 是。

0: 讨论什么呀？清理密道。你问我找谁干呢？
1: 造孽！太造孽了！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将来你要遭报应！
2: 什么小鸡呗？
1: 祠堂怎么给炸了？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这是丧阴德啊！这是，
0: 将来要遭报应。有检查干啥呀？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3: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0: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3: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 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
4: 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

0: 待时机。
1: 说的没错，如果我儿子宋正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
2: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1: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
2: 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1: 有道理。
2: 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3: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
2: 为了向宋永征示警，
4: 香，真香，
5: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6: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7: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8: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6: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

0: 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看。

0: 那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

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

0: 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

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我们制作酸鱼一般都是用不咸的野生河鱼，像草鱼、土鳞，现捞现做。一般我们切成肉片，厚就是要1厘米，长的话那就4厘米这样。

制作酸梨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玉米粒起到发酵的作用。玉米粒拿来煮熟半年，跟那个一起混合，一般鱼肉跟那个玉米粒的配比1:3这样。一般装瓶子的话呢，就是一层一层的装，一层一层的压它，压实了，免得没有空隙啊，就不会变质了。密封好了以后，我们就放到阴凉的地方。热天的话呢，1-10天；冬天的话呢，就15-20天。一般酸梨的吃法，都是用那个花生油和热锅，就淋到那个酸梨跟葱花，搅拌了就淋到那个酸梨的上面去，这样就可以吃了。入口就很嫩了。

我们制作川粥，首先要选好那个米。选米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选那个颗粒饱满的那个米，而且的话，这个米越好，煮出来的川粥都更香。选好了以后，我们就洗好锅头就煮饭。把米煮好了饭以后，熟了以后就把它盛出来。酸粥是这样的，必须有菌种，菌种的话就是能起到发酵的作用，必须是雪白的，我们保存下来的酸粥，这样做出来才好吃。酸粥菌种，就分层的放到那个瓦罐去，先放那个酸粥，然后再放饭，然后再放酸粥，放好了以后，最后就是酸粥封顶，就盖上盖子，就把它放到那个干净阴凉的地方。夏天的话呢，就半个月左右就可以吃了，冬天的话要一个月以上。

腌制好的酸粥要拿来吃的时候，我们是炒酸粥吃，先放油再放蒜米炒香爆香了以后，就把酸粥放进去，再炒。你一定要加盐加糖，这样的话它就比较酸甜咸就比较融合嘛。炒了大概有5分钟这样，然后的话呢，你喜欢吃辣椒的你就放点辣椒，一般是炒大概有15分钟这样，加点水下继续炒，它充分融合而且有香味出来了以后，那就可以了。

为了把那个酸粥传承下去，我们现在呢还把它做成一个酸粥宴，打个比，我们甚至做成那个酸粥鱼汤、酸粥黄金扣、酸粥蒸鱼卷、酸粥脆皮豆腐。我希望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下一代一定要把酸粥这个那么好的东西传承下去。

在我们合川，桃片是家喻户晓的小吃。1898年，我的曾祖父于洪春创办了同德府，康有为、梁启超都吃过我们的桃片。我叫于小华，是同德府的第四代传人。大约1斤重的糕坯，至少要切250片。每一片的厚度1毫米以下，要用合川大石桥的本地糯米，淘洗干净，浸泡1斤的时间，单独

要用120亩的筛子过筛。要想种好粉，离不开我们合川铁有的气候。润粉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吸收一定的水分，最后达到走捏成团、一煮即散。最重要的一步是熬糖，熬的时候要不停地搅拌，下糖后必须要猛火熬制，到一定的火候再加入麦芽糖，在手指上可以拉出细丝糖水才算合格。熬好以后起锅加油，让油跟糖充分的融合，打好沙的那个糖舀到案台上，让它慢慢变冷。在冷的过程中要一边翻动一边擀动，碾成细糖粉。这个新料除了黑桃仁以外，还要加迷玫瑰、提糖水、芝麻油、搓毛。打好的粉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挂底，一部分和新料，一部分盖面，再用铜镜走平砸模把它打紧，蒸至2分钟左右，下面过后就可以切片了。

0: 我许愿因愿意成为你的妻子，一生一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
1: 儿子还活着，怎么？不是他不会死，不行，不行，你别这样，不行！
2: 你怎么照顾弟弟的？
3: 先生，先生说的对，破山是替我死的，如果我能飞的话，破山就不用死了，原因不会死。
4: 鲜活永续，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回响铿锵，
5: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4: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
6: 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7: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8: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9: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0: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1: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2: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3: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4: 这是初心与川城的对话，
15: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6: 红色回声，
17: 红色回声，
18: 铭记长征，
19: 铭记长征，
20: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2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今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
2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在专题研究促进农村消费工作时强调，以优质供给适配乡村多元需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陈永琪出席。
1: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来看。南康家具面对环保红线收紧、土地资源见底、传统渠道萎缩三道关，如何向心而变？
0: 我省发布急需紧缺职业目录。
1: 江西数字技术与非遗文创圈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促进农村消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深入开展促进农村消费专项行动，以优质供给适配乡村多元需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全面激发农村消费潜力。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陈敏、卢晓清出席。
2: 尹红指出，促进农村消费是提振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有力抓手，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积极推动资源要素下沉，持续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尹红强调，要优化农村消费供给，强化政策精准性和指向性，分门别类给予政策扶持，扎实开展惠农促消费系列活动，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城乡同质同享，更好满足农村群众消费需求。要丰富农村消费业态，加快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生态资源和时尚元素，与时俱进打造差异化农村消费场景。要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加快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升级县城商贸中心、乡镇综合商超、村级便民店，补齐农村物流、冷链仓储短板，引导电商平台、连锁企业下沉延伸，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要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积极培育健康消费观念，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1: 30多年前，10万南康木匠南下广东，靠手艺挣回第一桶金，也为家乡赢得了木匠之乡的美誉。如今这个赣南小城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生产基地，产业集群年营收近3000亿元。可当环保红线收紧、土地资源见底、传统渠道萎缩三道关叠加，这个30多年的老产业如何破局闯出新路？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3: 这张床能根据不同的睡姿自动

0: 调节支撑，这把椅子坐着可以艾灸，这张儿童书桌能够自动投影。在南康，这样的聪明家具还有很多。
1: 展开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圆桌，比方说适合5到6人的用餐。那么它旋转的时候，可以变成10到12人的一个用餐的一个桌子。
0: 展厅里的产品会认人，车间里的变化更彻底。采访时，记者碰巧跟着一群国外客商走进团团圆的新厂房。进门那一刻，大家惊奇地发现，这里竟全然没有刺激性气味，一条全自动水信息喷涂线安静地运转。板材从一头进去，另一头出来，漆磨均匀。
2: 太震撼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具企业，规模很大又很干净。
0: 这样的场景几年前不敢想。南康家具产业聚集20000多家生产及配套企业，以往油漆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带来大量异味，既不符合绿色消费的趋势，也容易造成污染。当地决定用环保水性涂料替代传统油性涂料，可水性漆在烘干温湿度上比油性漆更难操控。
3: 水性漆的溶剂是水，那石墨它最怕的就是水，木头吸到水了以后，它很容易开裂变形，再加上水性漆成本偏高，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0: 企业犯难，政府相助，当地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负担，同时在头部企业建立试点，邀请知名院校专家驻点，协同技术攻关，团团圆成为第一批试点企业。
4: 我们就带领这些不敢改、不肯改的这些人去现场看，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推。实木家具企业，然后有90%都是已经改成了我们的水性漆。这改成了水性漆之后，发现他们的这个销量啊，是吧？他们的客户接受度确实粘性越来越高。
0: 环保关过了，土地资源紧张这道关又来了。南康家具企业过去习惯摊大饼，用大片空地堆板材和半成品。针对这个痛点，南康区在塘江镇等地试点建设多层高标准厂房，引导企业向上生长。团团圆又一次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
5: 以前是我们在各个厂区之间物流往返的那个运输，一开始还是不太适应，所有的程序都要通过电梯来实现，但同时呢，也倒逼我们企业要更加集约化、精细化的一个管理。
0: 他们在新厂房里装上了产业大脑，给每块木料贴上2维码，从开料到成品全程可追溯，楼层之间靠自动输送线和升降平台衔接，所有工序由产业大脑统一调度，整个效率提升了25%。在当地的引导下，全区415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业上楼正在多个园区推开。从油改水到企业上楼，回答的是家具怎么造的问题。那造什么家具？答案在另一栋楼里。
6: 是我们加入了智能体的一套工作流，它能按照您的指令去更改内容。
7: 开始完成报表，它能够实现。
6: 可以，我在这里输入指令，那我们这里点个运行。
0: 在南康家居小镇一栋白色小楼里，十几个年轻人盯着电脑的数据大屏，他们做的不是家具，是数字画像。消费者输入空间尺寸和风格偏好，2-3分钟就能生成10套搭配方案。
8: 这套技术也可以满足厂家的官网预售需要，如果预售的反馈比较好，他工厂再来实行批量生产。
0: 南康区在家居小镇划出数字经济孵化区，提供免租办公场地和创业补贴，帮助企业对接第一批种子客户。如今南康已推动5500多家企业上云，电商企业4439家，2025年电商交易额达952亿元。最近南康又出台铁海联运一口价政策，整合各方资源，每年补贴1亿，连续补贴3年，鼓励企业出海。
9: 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不出海就出局。我们现在呢，就是拿出这些政策来，就希望我们更多的企业走出到海外市场去，在海外再打造一个南康家具。
0: 如今南康已形成集加工制造、销售流通、专业配套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集群，家具生产企业6000多家，品牌价值702.1亿元。
10: 省委全会提出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重点产业稳中提质发展，赋予南康新的使命任务。我们将主动应变求变，推动

0: 由贴牌代工向品牌运营转变，粗放生产向绿色制造转变，制造之都向展贸之城转变，深耕内贸向家具出海转变，努力实现让世界有家的地方就有南康家具，加快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1: 我省日前发布急需紧缺职业目录，涵盖制造、服务、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养老护理员等。其中制造业人才需求占比约55%，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数字化新职业人才需求加速攀升，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等民生类职业紧缺程度居前。各地紧缺工种与本地电子信息、陶瓷、锂电、稀土等主导产业高度契合、深度绑定。
2: 9月8号至9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赣州调研。
1: 卢晓清指出，要认真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江西文旅资源禀赋，做好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文章，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传承，持续做强江南宋城文旅品牌，要聚焦群众需求，推动文明实践融入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生活，要依托生态资源优势，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生态旅游，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要发挥智库帮扶优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样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1日至23日召开。会议研究了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等省本级法规草案审议稿和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等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研究了相关专项工作报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以及人事任免议案等。
3: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江西数字技术与非遗文创轮番登场，赣味美食飘香四溢，开放的江西正在被更多人看见。
4: 我现在就是在本届服贸会的江西馆的馆内，那在我眼前呢，有这样一台设备正在记录着我实时的口播情况，但是它的优势呢并不在于此，而是它能够通过声音的识别不停地转换画面，通过这个声音的识别呢，这个画面呢就已经转换到了我们企业的负责人。那这项技术的秘密呢就藏在我眼前的这个摄像头上，
5: 把这几个摄像头全部集成在了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设备上面，经常开远程会议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到这个设备。
6: 它有自研的芯片，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一点嘛。
4: 在展馆内呢，记者看到了一个我们的老朋友，连续3年参加服贸会的建昌帮，这里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啊。今年他们首次把非遗技艺还有非遗产品呢带到了咱们的现场，
7: 通过这个技艺的展示，让年轻人更了解中医药，通过服贸会带到全国，带到全世界。
8: 如果说展馆里展示的是赣服出海的硬实力，展馆外升腾的烟火气就是江西递给中外客商的另一张名片。在江西小炒奇遇记主题市集，江西美食凭借着一口锅气再次出圈。
9: 太好吃了，我每一道都想尝一尝。刚刚我才从你们江西馆出来，看到那么精美的陶瓷，还有你们的 AI 短剧，就是我现在在追的，现在又被江西美食圈粉。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国家级平台，把江西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起展现给全球客商，推动更多赣品出海，赣企出赣，引进更多优质服务业企业落地江西。
3: 连日来，我省多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助力预定新兵迈好入伍前第一步。
11: 上饶、景德镇、九江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队列、体能、内务整理等科目训练，帮助他们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12: 刻苦训练，认真学习，严守纪律，在一次次磨练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11: 井冈山市人武部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

0: 利用 VR 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国家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
1: 参军一直是我的梦想，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0: 各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疫前教育，泸溪县把教育课堂搬进红色遗址现场，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勿忘918重走红军路主题红色教育活动，在踏寻红色足迹中筑牢参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2: 我要把先烈的忠诚无畏、甘于奉献的精神落实到平时的训练和生活里。
3: 有困难找陈警官，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社区，这是居民常挂在嘴边的。扎根社区十年的民警陈国才，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心坎里，成为辖区居民最信赖的贴心人。
4: 陈警官怎么样？
5: 很好，
6: 相当好，
5: 相当好，关心老百姓了、啊，
7: 水火跟我们群众打成一片。
5: 我的上面漏水，搞了好久都没有这么一声，我们群众的人讲，找陈警官，陈警官一定会给我们解决的。
4: 他不是我问你，甚是我问你。
8: 他是酒好一坏，酒家好做一条坏主，坏主是天天来。
3: 走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社区，居民交口称赞的正是社区民警陈国才。可十年前，陈国才从特警岗位转型社区民警，碰了不少钉子。丰和社区开放式小区集中，流动人口多，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问题突出。初到岗位的陈国才第一时间便着手整治。
4: 他刚来，我们肯定是不熟悉。有些居民有这种排斥的，有很多居民感觉跟警察呀没什么好打的交道，除非是特殊情况才会找警官。
9: 常常遇到这种事情，走访的时候，人家居民还不认识你，就是因为你假警察为由不开门。我去劝解他们那个的时候，他们不理解。我一劝的时候啊，指着我骂，有这个委屈。
3: 一次次碰壁，陈国才没有退缩。他利用半年时间，挨家挨户上门走遍了辖区2536户居民，遇到居民家中有水电、家具等小故障，他会搭把手帮忙修理。群众反映的诉求，他一一登记，及时跟进落实。
9: 来握握手，好朋友。
4: 不是。
9: 哎，
10: 我问你，我们是用六个人摆的。
9: 这个是吧？
10: 过的，我蒙着的这个。
9: 哪一只？
3: 记者跟随陈国才巡查走访时，遇到居民柳大爷和陈国才说，小区电动车棚的监控出现故障，陈国才立即联系社区进行处理。
9: 就是我刚才在小区里面呢、啊，十栋这里有个停车棚了、啊，充电桩这里啊，你叫那个充电棚那个师傅过来看一下了。
11: 我要打电话给他。
4: 摄像头坏了，怎么就找陈警官呢？
12: 我们有事都找他，他知道我们信了，是一个好警官，大事小事我们找到他，他都会给我们办好。
3: 群众有需要，不论大事小事，一件件办实办细，一点点消融了居民心中的隔阂与戒备。有困难找陈警官，也成了居民挂在嘴上的话。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曾经反复扰民的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难题迎刃而解。不少居民还主动当起义务监督员，共同维护小区秩序。
13: 自从他到我们这小区，这个平安、那是安全问题啊，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4: 有这样的警官，我们要上次为他点赞。我们也要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9: 老百姓来求助你的时候，肯定说遇到难题，我们必须有所回应，把他们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来办，给居民有这个安全感，让他们感觉到我们警察实实在在就在他们身边。
15: 2026赣超半决赛最后一场比赛昨晚在九江市体育中心进行，九江队主场迎战上饶队，主办方为观众安排了独具本土特色的表演。赛场上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上饶队攻势十足。第27分钟，上饶队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率先破门。一球落后的九江队下半场及时调整战术，找回比赛节奏。第64分钟，成功将比分扳平。第70分钟，又利用一次快速反击，再下一城。最终以2-1取得本场比赛胜利，总比分4-2挺进决赛。
16: 打入这一粒进球之后呢，我感觉我们全队就放松了，后面我们压力也变成了动力。
15: 本场比赛后，9月19号，上饶队将与宜春队进行季军争夺战，9月26号，九江队将与南昌队争夺冠军。
1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5: 2026年第14届中国仲裁周江西专。

0: 场活动暨商法护航企业出海交流会今天在南昌举办，活动以干企出海、商法护航为主题，全省重点企业、仲裁机构、高校等百余名代表展开交流分享。
1: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近日发布，全国共遴选出12个实践案例，我省打好国防素养大赛组合拳，奏响全民国防教育最强音，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国防教育一体化建设案例成功入选。
0: 由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科普达人挑战赛线下挑战昨天开赛。大赛采用场馆级赛场、科学级挑战、沉浸式科普竞技模式，将东华理工大学地质博物馆转化为动态竞技赛道，让科普知识可感可知。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将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今天赣北赣中多云见晴，赣南多云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小雨。16号到17号全省多云见晴。气温方面，预计15号到17号赣东北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1到33度，局部会有34度，全省其他地区基本上会在29到31度之间。白天阳光在线，体感还是有些偏热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出行请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可以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另外，近期昼夜温差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不妨备一件薄外套，方便随时穿脱。最后提醒大家，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还请各林区注意森林防火，居民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9度。

0: 瑞昌晴，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3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31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2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3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3度；兴隅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3度；宜春阴，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樟树阴，最高气温32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5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不止这块地面，
1: 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刚才按了这个。
2: 这是魔池，
1: 它相当于是这里的地图，立方体升起代表树林升起，我们刚才没有拿到的，所以才会一直循环。但现在机关被触发了。
0: 原来如此，我们早就已经进入了工厂内部。啊，
1: 什么意思？
0: 工厂内部和外面看上去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被困在了入口。
1: 还有这种操作？为什么会遇入口要弄个这样混淆人的假象？
3: 此中必有凶险。
0: 我们小心为妙。
4: 我见过这个，
0: 我母亲的资料中有和这个很类似的魔池档。

0: 全部需要解密成功才能离开这里。超世界里并没有这样的岛，我还以为这个设计是弃用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
1: 啊，
0: 走，过去看看吧。我来带路吧。
2: 你们看，
1: 倒计时
0: 啊，到点了会怎样？
1: 看看前任的下场，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我们得赶快了。

0: 二锅推箱子吗？
1: 是不是需要推动墙壁，让图案全部显现出来？
0: 应该没错。
2: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早知道就不说话了。
0: 随便碰运气是行不通的，我们得选中正确的模块。
3: 这上面也没写该推哪个呀？
0: 写得很明确。它和我们所处的空间是同步变化的，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推理出需要挪动几块墙面，才能让地面的图案完整显露出来。你们俩不用理解，听指挥就行。这块往前推一格，那往左拉两格。
3: 我看出来了，是月亮。
2: 还亮了。

0: 这又是哪儿？怎么突然变成一片冰了呀？难道是重力平衡？
1: 好快，好快！
0: 别傻愣了，快回来！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关卡，这是一个平衡机关，重力失衡会出现危险。
2: 空翼，控制住他们。
0: 激光包围了，
3: 你们看那是什么？
0: 我明白了，这是重力平衡坐标，必须让它移到稳定的位置才能破解机关。
1: 听你指挥，
0: 你俩在这里保持不动，空翼带飞轮去那头，我们去反方向。
1: 不行，根本站不住。
0: 怎么会这样？
2: 一定要想办法定住这个坐标。
0: 明明设置了规则，却不按规则进行，怎么感觉像是有人在原本的关卡上添加了新的障碍一样？啊！
1: 巨刃、空翼、白夜，你们准备向地板全力攻击。
4: 明白。
1: 快，往坐标跑！
5: 终于出来了，
6: 继续前进。
0: 哦，不好，倒计时只剩下30秒了，那有个传送门，我们得抓紧时间过去。走。
7: 这鬼地方不会突然窜出什么来吧？
2: 时间紧迫，我们速战速决，
1: 准备战斗。
7: 哎呀，不就是人多吗？不怕你们。
1: 你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2: 竟然能复活。
0: 时间不等人，快解决掉他们，全力冲向传送门。
8: 爆裂冲击。

0: 时间快到了，突围，去传送门。
1: 救命啊！坚持住！
0: 白燕，带我上去，
2: 小心屏障。

0: 坍塌，停了。
1: 我们没事了。
2: 刚才谢谢你啊。
0: 树林，我们又回到这里了。
3: 不，我想我们是到了魔石岛的终点。
1: 终点？
4: 好哎，终于通过魔石岛了，我们真是太厉害了。
0: 这什么情况？
2: 不会又要出什么乱子吧？
1: 一会儿落叶，一会儿冬天，一会儿春天，这岛可真神奇，什么季节都有。
3: 什么季节都有
5: 啊。一，
3: 你怎么了？
5: 就算成功了，他也好可怜。
3: 谁呀？
5: 这个小人，只有他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停不停地闯关，每天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风景，他一定觉得很孤单。
3: 我们不难过，妈妈向你保证，以后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解谜游戏，那里会有日月交替，会有四季的变化。好，我马上就来。 是日月交替也好，四季变化也罢，根本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陪伴。他根本就不懂，我说的不只是小人，还有我自己。
6: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话，他既然记住了。
7: 这里是凛凛，这段影像是封印灵图权限前紧急录制的，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超世界里负责安保的那台超级计算机在自我迭代的过程中诞生出一个名为灵图的自我意识，它以 AI 机器人的形态存在于超世界中。灵图吸收了太多人类的负能量，对人类充满厌恶和憎恨，要是放任不管，必定会对超世界乃至现实世界产生威胁。
1: 所以那个幕后黑手就是
0: 灵图。
7: 我不确定拿到彩蛋的你是谁，但我希望是我的女儿。依依，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就去找会议终点的陨石，把它们拼成该有的模样。里面有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得到它们，你才能拥有对抗灵图的力量。妈妈知道你一定能做到，妈妈始终都相信你。这座魔石岛原本是想作为礼物送给你，但灵图的成长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只能留下这段录像，请一定阻止它。我在太空。
1: 哦，这里原来就是灵灵设计的，难怪有这么多灵音擅长破解的关卡。
0: 然后灵图霸占了这里，为阻止外人进入，就在关卡上又添加了障碍。原来如此。
1: 那我们接下来，
3: 我当然是继续往前走，按照妈妈说的，拿到变形晶片，阻止灵图的阴谋。
1: 妈妈，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称呼她。
0: 不止你，还有我和秦风，我们一起消灭灵图，维护超世界和平。
1: 没错。
8: 灵灵，屏蔽装置。原来你早就开始防备我。好，你等。

0: 终于从魔池逃离出来了，真想不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玩密室逃脱。
1: 这时候还不能放松警惕。

0: 闭嘴小不点，他们就不能把路子宽敞点了。
1: 小心，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3: 哥哥，你太紧张了，就算真有小兵什么的，我们也能够轻松将他们打败。
4: 没那么简单，大家的晶片都因为刚才的战斗消耗了大量的能量，用来充能的晶马也见底了。
1: 你们看，灵一，你的爆能发射器怎么坏成这样了？
2: 我的爆能发射器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这是我捡到的。
3: 哦，不过都坏成这样了，还有什么用？
5: 可不一定没用。果然，它还保留着一些数据能量，可以被提取出来。
0: 只有这一点能量，能干嘛？
6: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3: 有道理，我们快多收集一些能量。
7: 啊！之前怎么没想到？可以用这些转换金马的能量啊，
8: 再多利用嘛。
7: 成功了。
5: 什么声音？
7: 我的金马，我的金马不见了。
5: 你没有转换到自己的账户上吗？
7: 没有，我还没来得及操作。
8: 有小偷，
2: 这里就我们几个，哪有小偷？
7: 就是有小偷。
5: 周围找找吧，是不是掉哪儿了？

0: 他神出鬼没的，肯定是吃准了，我们拿他没办法。小姐，你们看前面，前面有光，或许是隧道的出口。太好了，终于能出去了。
1: 我看没那么简单，搞不好是个陷阱。
2: 老友，你的嘴就不能说点好事吗？
0: 不管怎样，先过去看看再说。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备战。这时，
3: 让我来。
0: 啊！打不穿，不会又是什么密室逃脱，要找机关的把戏吧？
3: 是代码，这些代码说什么了？今天也是一个人，谁也别想过去墙那边。我好像忘记了什么，不能有人通过，不能通过，不能通过。
0: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好无聊的代码。
4: 听起来像一些无聊人的涂鸦，我们还是找找别的出口吧。
5: 小姐，大家小心！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小心，小不点！
6: 这些锁链像有生命一样，一定是有人操纵的。
5: 听者，休想到墙壁那边去！可恶！ 这些小弟没完没了的，飞轮，想想办法。
3: 飞轮，你听到了吗？再坚持一下，我正在找突破位置。
4: 突破，老朽是不可能让你们突破的。从来没有人可以去到墙壁那边，这堵墙是坚不可破的，是坚不可破的。飞轮，我或许有办法。
0: 哥哥，我快挡不住了！以为老朽年纪大了，就反应迟钝了吗？这下看你还能怎么办？快跑！
4: 飞轮这边，
0: 哥哥，慢点，要撞上了！
5: 都慌过择路了吗？这不可能，他们不可能穿过去。
4: 我已经破解了这堵墙的代码，现在谁都可以通过了。
5: 不可能，谁也不能通过这堵墙，谁也不能。
4: 趁现在。

0: 输了。嗯，
1: 你们不是穿过墙去了吗？
2: 那是我用代码做的假墙。
1: 什么？原来是这样。
2: 你是谁？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1: 老朽也是刚刚回忆起来自己究竟是谁。这面发光的墙壁其实是一面防火墙，老朽就是防火墙的管理员。老朽的工作就是守在防火墙前，阻止漏洞和病毒外漏。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个神秘的黑影强占了灰域。

0: 自那以后，老朽不再阻止漏洞和病毒外漏，而是转为将所有意图进入灰域、闯过防火墙的人类全部剿灭，直到你们出现，将老朽唤醒。真的很感谢你们，否则老朽……
1: 刚才一路攻击我们的 AI 小兵，也是那个黑影的属下吗？
0: 是的。
2: 那控制你的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人？
0: 老朽不清楚，甚至他是不是人，老朽都不敢断言。
3: 老爷爷，既然您是防火墙的管理员，那是不是可以用您的权限打开墙壁，放我们过去？
0: 哎呀，老朽也很想帮你们打开防火墙，只不过老朽的权限已经被那黑影取消了。
3: 什么？
1: 完了完了，那我们不是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0: 先别急，老朽是没有打开防火墙的权限了，但老朽还有别的办法呀。
1: 真的吗？
2: 老爷爷，您这是……
0: 老朽这次用我体内全部的能量为你们强制开启防火墙，就当是为老朽刚才攻击你们道歉。
1: 你没事吗？
0: 我还有一些好东西给你们。
1: 哇，这么多金马！
0: 这些是给你们的谢礼，感谢你们让老朽回忆起了坚持守在这里的初衷。
1: 老爷爷，你不要死！老爷爷！
0: 不小心睡着了。哎呀，你们怎么还没走啊？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补觉了。哎呀，真是年纪大了，打一仗全身腰酸背痛的呀。困死了。
3: 谢谢你，老爷爷。
4: 那个老人家真是有趣。
1: 哪里有趣了？装死吓唬我，我都哭了呢。
5: 超世界里哪会有真正的死亡？你是自己笨。
1: 该在他送了我们这么多金马，我就原谅他吧。
3: 我们在这里耽搁太久了，快走吧。
2: 好，你终于出现了。
6: 集中，
7: 我来了。
6: 住手！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8: 飞轮，你不认识我了吗？
9: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0: 在家乖乖的，
11: 开车注意安全。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2: 你好，对，是午觉的代价。
1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吗？
1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法有爱。
1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

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啊，今天怎么看着这精神不太好啊？哎，
1: 还不是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团购这事儿吗？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厂家的宋经理在沟通。我想让大家呢都能用上这款99%含量的好产品。宋经理那边呢倒是有合作的意向，但是他们在这个价格上啊，迟迟的不肯让步。我呢是软磨硬泡，各种各样的道理我都跟他们讲遍了，就是谈不下来。所以啊，我现在到处开始去找帮手。
0: 阮老师，您说那帮手，就昨天提到那个原料供应商吧，金达威药业的那个刘经理吧，这帮手可太牛了，那可是直接给宋经理他们厂子提供高端原料的，没有刘经理的好原料，他宋经理他们厂也生产不来品质这么高的辅酶 Q 十啊。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关键的时刻吧，刘经理到底能不能他帮上忙呢？这个还不太好说啊。不过好在宋经理同意今天呢到咱们现场了，那他既然愿意来，就说明呢是有诚意。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我觉得吧，好像还是有希望开展的。
2: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准啊。
1: 怎么了，立冬？你这话是？
2: 这个我刚才哈，我从那个走廊上走，我碰见您说的宋经理了啊，他正在跟别人打电话呢。哦，我先声明哈，我不是有意的去偷听，我就是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么一耳朵。宋经理当时呢就对着这个电话声音挺大，说我知道这个高含量的成本高，但是阮老师想要的就是99%的辅酶 Q 十，那我们给这个普通款的能。

0: 行吧。那对方说的什么我不知道啊。
1: 嗯，
0: 过了一会儿，那宋经理又说用这个普通含量的做备选呐。说行，我考虑考虑吧。我就听着这么两句话。
2: 这样啊？
0: 对，
2: 可能是他们厂里啊有哪些领导不同意我们搞这次团购，就想用普通含量的来进行替换。行，我这心里我也有数了。
3: 宋经理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咱们门口了？
2: 对，刚子，赶紧请他上来吧。
3: 好，掌声有请宋经理上场。请请请，宋经理请坐。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老师好。
2: 宋经理啊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4: 是啊，任老师又见面了。不过每次见您啊，我这心里啊都特别忐忑，既想跟您合作，又怕您把价格砍得太狠了。
2: 看来宋经理您是很了解我呀。我既然想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次大型的团购，那肯定要帮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惠的价格。不过呢，在咱们聊这个价格之前，有一件事儿我得先跟您确认清楚。
4: 嗯，什么事儿您说。
2: 就是咱们今天谈的这个团购活动是每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不是基础款，也不是普通含量款，这个对不对呀？
4: 对，就是每100克呢含辅酶 Q10 呢99克这款
2: 啊。那就好，咱们把话呢说在前头，今天谈的就是99%高含量的，别的款式不在我们今天的合作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吧？
4: 是是是，没问题。这款辅酶 Q10 呢，市面上的这个市场价呀，咱们现在是388块钱一盒。
2: 嗯，
4: 今天呢，我其实也是真的带着很大的诚意过来的。
2: 嗯，
4: 阮老师，我直接给你打个70%，在某个零头。
2: 嗯，
4: 270块钱一盒。这个说实话已经是我们从来没有优惠过的价格了。
2: 嗯，宋经理啊，您的诚意我感受到了，但是我们这是团购，要的就是一个量大价低，270一盒，我们老百姓啊其实还是用不起的，您再给我便宜点呗。
4: 还要再便宜啊？
2: 嗯，
4: 阮老师，不是我夸大，我们这款产品呢，每100克呢含辅酶 Q10 99克，市面上太多的这种辅酶 Q10 含量一般都在90%-95%之间，能达到99%以上的，整个行业里凤毛麟角。好东西嘛，那它成本自然也高，70%呢已经是很低了，不能再便宜了。
2: 宋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辅酶 Q10 的品质确实是拔尖儿，但我今天不是为了我自己砍价，我是为了我们屏幕前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呢都想用点好的辅酶 Q10， 但动辄几百块这个价格，很多人真的舍不得长期吃，坚持吃。那我们做团购的初衷呢，就是打破高价的壁垒，让高品质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人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呢，我跟您说啊，咱们商量着来，您还是再降降呗。
4: 再降降呀？
2: 啊，
4: 行，阮老师，那我就给您个痛快话，60%，我再给你抹个零头，230一盒，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再降我们可就赔钱了。阮老师，230总行了吧？
2: 230一盒那还是高啊。
4: 还高？阮老师，我再强调一遍啊，咱们这是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高含量的产品，吃进去的每一滴它都不浪费。那我们的原料呢，是来自全球最大的辅酶 Q10 原料商金达威药业。
2: 是是是，您说的这些我全都认可，所以我这才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争取到这款好产品。宋经理啊，我呢说实话，我也节约点时间，不跟您绕弯子了。我要的是亲民普惠的一个团购价。
4: 亲民
2: 啊，
4: 普惠。
2: 嗯，
4: 那你到底是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2: 我的心理价位呢，其实就是49块钱一盒。
4: 阮老师，您说什么？49一盒？
2: 对，49块钱一盒。
4: 阮老师，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啊？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2: 不开玩笑。
4: 我刚才说的那些，您是没听进去吗？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每一个环节它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那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本呀。市场价格388一盒，我们都觉得是良心价了。你要49一盒，别说利润了，连成。